0: 有一名女士旅客找我过来求助，然后说楼上的餐饮区有一个婴儿发生了一个烫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娃娃烫着？
2: 烫着就是一点点。
1: 一点点哈。
2: 就是
1: 孩子家长在哪儿？
3: 家长在这儿。
1: 有事没？这个孩子，你感觉？
3: 刚刚哭的，现在用冷水冲了一下，没事了，他的腿直接红了。
1: 啊？
4: 不太那么严重。
1: 烫伤高，我们已经帮你问了。

0: 之后呢，这个婴儿是和母亲一起在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不慎把餐桌上的饺子连汤带着那个饺子打翻，然后导致了一个烫伤的情况。
1: 目前这个小孩比较稳定，初步看了一下，现在暂时也家长也说了不需要就医。
2: 是的。
1: 我跟你说，你现在赶快抓紧点个那个外卖啥的烫伤膏，让他给你送到这儿。或者我感觉安全一点的话，你买个芦荟胶是不是？
3: 啊，也可以。
1: 对吧？芦荟胶。老走，我帮你把东西拿下，你把孩子抱好，咱们去那边等一下。我们那儿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3: 昨天。
0: 把他也带到了我们的这个报警服务台旁边的这个休息区，给他提供这个必要的隐私空间。
3: 他脚有点，可能有点烫。
4: 他是哪一个脚？
1: 刚刚我看还有点红红的哈。
4: 是哪个脚？
1: 这哦，能，你看这边。这也是个姑娘吧？我看这么漂亮。
3: 对。
1: 这个腿上再烫伤，留上点疤啥的也不好吧？行了，你先把它抱好，你把手机打开，你看着那个点外卖。然后到的话你给我说，给我们外面民警说，我们帮你把这个东西取过来，你给孩子抹上，因为你这一会儿还远呢，去拉萨呢。
0: 当时呢也是考虑到首先这个开车时间比较临近了，也是非常的着急，想帮助这个女士尽快取到这个药品。
3: 没事，妈妈回来了。
1: 行，女士，那你先把孩子看一下，我就给你取药去啊。这包棉签也给你了，然后我把它放到里面之后，这个药和棉签我都一起给你放到这里面，然后这个先放到你包里，然后我现在带你去赶快赶车，这个药和棉签都放到这里面了啊。嗯，走，咱们去那个哪。对，你上车了先给娃娃擦一点，你先进，我帮你把行李拿过去。
0: 送到车上之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他在这个整个旅途过程中啊，去照看好我们的小孩，遇到任何困难呢都可以联系我们公安民警，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给他提供帮助。
3: 谢谢老
1: 板。没事。
5: 有互相推搡、互相的撕扯这个动作，然后因为男的可能是把女的推了一下，把女的推到地下，也是在巡逻中发现嘛，然后过去处置。
6: 你咋回事？是吧？
7: 啊？咋回事？
8: 他神经病的，他神经病发展。
6: 你先把嘴，先闭嘴，先别说话。
8: 我现在控制不住他。
6: 啊，先不要说话，好吧？
9: 不要动手，明白了没？哎呀。
10: 我买的票，他把我抢走了。
11: 哎，你好，怎么了？没事儿，先冷静冷静。
12: 你俩买的同一趟车票是吧？
10: 不是、啊，我自己买的车票，买的兰州的和这个西宁到兰州。
12: 啊，然后他
10: 兰州到武汉，他
12: 你要回家，他不让你回家。
10: 啊，
12: 然后他来找你了，火车站找你了，对吧？
10: 对，他把
11: 你先不要过来，你先不要过来。
8: 你把你去乱源给警察看看，你是不是精神病？
11: 好，先冷静冷静。
6: 你这样来，你们俩把东西都拿上，你也把东西，你东西了。
8: 我没东西，
6: 你没有东西了。你往前走，
9: 跟我走。
6: 先走，
8: 不能让他走的，他走
6: 没事，我们的人
9: 有了啊。
13: 可识读者见破 B23060。
9: 把手机拿好。深沉的
11: 动态范围。咋回事啊？
10: 耽误时间了。
11: 咋回事？你俩是夫妻是吧？
10: 我和他没有关系。
11: 没有关系，你和冷静的说。
10: 我和他没关系。
11: 不是法律上有关系吗？
10: 你
11: 确定没有关系啊？
10: 没有关系。
11: 你确定没有关系啊？那他为啥要阻拦你啊？你先冷静冷静，好吧？你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10: 你是几点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
12: 已经过了是吧？
10: 票拿了
12: 啊，那待会儿过来办个那个啥，票
11: 退退改签给你改了，没关系。那他为啥拦你啊？没关系，他为什么拦你啊？
10: 有矛盾呗。
11: 啊，没事，我们给你调解了，夫妻吵架呗，有大事。
6: 咋回事？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8: 是的。
6: 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10: 我和他没关系。
6: 你不要说你们俩没有关系，我现在问的是法律上证实的你们俩是不是夫妻关系。
8: 我和他不好。
12: 我知道，但法律上的关系就是你俩是夫妻关系吧？
10: 法律

0: 是夫妻关系，
1: 他有病的，没法子争执，
0: 就跟他发生了争执。自从那以后，
1: 他病发了，他要回老家，要回去，不让他回去。
2: 你回家去干嘛呀？
0: 会处理我孙子的事。在那个学校，他就被那个老师打了。
2: 那就这种情况呗。行，那我您这我了解清楚了。如果是您的小孩真的是受到什么伤害了，他法律会保护他的。
0: 他是受很大的伤害，不是一点点。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没时间帮助了。
2: 他给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孙子，是不是？你有一个孙子，
3: 是的，
2: 是受到了伤害，有这个具体有这个情况吗？
0: 没有，
3: 这是子虚乌有。他说是把他搞得先。搞定没有生育的已经
2: 知道了，他肯定是精神上确实有点疾病，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我不把你带到这来，带哪儿去啊？对吧？
0: 我理解。
4: 通过了解，患者的爱人说是他精神有异常，然后通过我们调查以后，然后包括他拿的一个病历书，确实是有精神分裂，就说是他的孙子好像是被老师打了，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包括后面他儿子也来了，儿子也说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2: 说你，我刚才跟你爸也说了，你们说是注意方式方法，本来就是病人。
4: 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病人的话，还是要家里面去多沟通。
2: 好，
5: 你拉好，
2: 慢点啊，
5: 拉好，
2: 慢点开啊。
6: 哎呀，那我不录就两句，你来你。
7: 大家这个洗漱啊，您的手机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了啊。各位旅客啊，注意一下啊，咱们再过不到十公里啊，大家留意一下，当您面向车头。左手窗户边你看外面的这个有一个纪念碑啊，那就是索南达杰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到了以后啊，就正式意味着进入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了。等贵重物品尽量随身带好了啊，再过十几公里左右。
8: 大家下车把自己行李都带齐，贵重物品不要拉到车上了啊。
9: 来，小心啊，小心，都是电话。
7: 下车注意脚下安全。
9: 你这边没啥事情，你在这边就从也辛苦，要多注意身体。
8: 谢。
9: 你们直接上车的旅客，你们这都不用小心。
10: 我们目前常规的旅客晚上多一些，早上比较少。早上一般两到三个。
9: 那我们先上车了。
10: 好了，谢。
9: 好，
10: 先
9: 上车。好。
11: 乘客，准备上车。
12: 上，走。
13: 你安排了，人家都没点头，
14: 直接进去了就行。对，他俩没进。

0: 先下后上啊！先下后上啊！先让人家下面的旅客先下来啊！来，咱们上车的旅客排上一队啊！一会儿他们完了以后直接上车了。来，排个队啊！大家排个队。抽烟的旅客在西两口赶紧上车了啊！这个停，这个站停车时间短啊！辛苦了，走了，哥们，
1: 拜拜！
0: 辛苦辛苦辛苦！
2: 抽烟的赶紧上车了。
0: 头陀河站过了以后啊，这个海拔它逐渐就升到4600米以上了。那么在这个区间呢，因为海拔高，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海拔越高，我们工作就不能停，就要更要去车厢里去熟悉环境，去了解车厢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旅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及时跟进，保证安全。 您是平常带制氧机，是因为身体有基础病是吧？
3: 就感觉
0: 头晕，感觉头晕。血压这些的以前是正常的。
3: 有管子的话，帮我。
0: 帮你要个管子。行行行，要一个管子。这边有一个旅客甲不舒服，把管子右面，给上两根小管子。来，前面的旅客，要不您往这边走一点，我过去一下，好吧？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好。来，咱们志愿者拿上以后给。 刚才那两位不舒服的旅客，咱们过去给掉。这个你咋用？还有一个，这个就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适配的。啊，直接插上去以后啊，你咋用？啊，
3: 手上那个。
0: 你看这不比你这个大？
3: 哦，大多。
0: 如果大了，太大了，您这个地方打一个小结。
3: 好。
0: 根据你的适用程度，哎，大还是小就可以。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再给你教一个办法，如果说你要是弥散式的。

0: 呢，找一个小杯子，稍微接一点水，扎到水里头，它就会相对湿润一点。啊，这是个小办法。好，好，没事，没事，没事。需要啥帮助服务的，及时找工作人员，因为咱们这边本来海拔就高，有的旅客遇到不舒服也不说啊，就害怕遇到一些危险。对，再就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个人物品啊、贵重财物一定要给他收好了。好
1: 的，
0: 好嘞，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没事。
1: 谢谢，
2: 谢谢。
0: 你们把东西要看好啊，平平安安到达就是我们工作做到位了。这个一车十四下，刚才我看见一个旅客也是面色发白，一直喊不舒服，然后我们这会儿不行，给他找一个大夫过来看一下啊。一车十四下，我这会儿我喊一下啊。车长，找一下那个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来来来，这个旅客就现在症状比较严重。来来来来，你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几位老师，你们先往外让一下，我们大夫过来了，到旁边隔里面坐一会儿也行，辛苦啊。
3: 没事。
0: 有的时候啊，咱们旅客他自己反应了，他不知道啊，他就可能以为哎，我头疼，哪不舒服，因为他这个高原反应了以后，就跟那个人溺水了一样，他自己是不会说出来的，他很难受，他就自己全在那个地方。我们及时问了以后啊，我们就及时给他找大夫就医，避免发生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4: 血压克制，酒食之心日，此时此夜克制。
0: 那个可乐是你的是吧？
5: 啊，就是
0: 那个可乐，我给你倒到杯子里头，把气儿放掉以后，你喝一点。
4: 糖尿病没有吗？没有的话，你克制着喝点。
0: 喝点糖水，嗯，喝点小糖水。啊，血糖低了。血糖低了。
4: 他糖尿病没有的话，克制。再喝点。
0: 血糖低了也会。
4: 血糖低啊，冒汗，冒冷汗。
6: 嗯，虚汗。
0: 建议啊，上高原的这个旅客自己备一个测血氧的那么一个小工具，有药店里有卖的。也不是很贵，然后随时呢感觉到自己不舒服就去测一下。一般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5以上啊，如果说低于95了，我们要及时看一看自己什么症状，然后特别低于90了，那要赶紧就寻求这个就医啊，避免发生一些意外。咱们这个列车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已经到这个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地方，已经5000多了，大家走路啊干啥的动作慢一点，轻一点啊，避免啊你这个引起高反了以后晕倒。如果一旦遇到不舒服的，先找地方靠墙的地方啊，手扶住了以后慢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再一个，如果还没有缓解，及时找工作人员吸会儿氧气啊。

0: 上车的有几个大概？
1: 上车的估计是120多。
0: 120多个。旅行团有一些，然后短途乘车的，群众，多一点。
2: 西安的旅客，也许了，上车了，上车了。

0: 那一站派出所作为天路进藏第一所地处，那曲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市。我们所管辖里程共411公里。我们常态化开展工作中，我们是身处民族地区，所以说在常态化我们的工作中，也是更多的开展以这个民族团结的各方工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辖区的旅客还有村庄群众。
1: 咱们这个候车室格桑花这个服务台这儿，有一个藏族旅客啊，说是虫草丢了，然后其他跟他交流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出来一趟吧。
2: 他说丢了，
1: 说虫草丢了，然后具体问一下，因为这个交流不通啊。
2: 他说也对呀，
1: 不，我得那样，那个他说也。
2: 不，他那个给个下雨。
1: 这个是，
2: 他说那个丢了个虫草，
1: 多少克？
2: 他是进来的时候是别在这边的。

0: 好像就是一个袋子，塑料袋。
1: 什么颜色的？
0: 那个草绿色的那个。
1: 草绿色的塑料袋，
0: 对，
1: 夹着虫草，
0: 对，
1: 然后放在这儿了，是吧？
0: 这个时候是找不到了。进来有大概有个20分钟，
1: 嗯嗯，
0: 然后就是他说是在这儿待了一圈，转了一圈，然后也出去了一次。
1: 出去去哪儿了？
0: 然后他出去抽了那个啥，吸了个烟。
1: 行，那咱帮他找一找吧。
2: 民警听到这个事儿也比较着急，因为求助人呢，他是我们牧区的这个同胞，虫草是他每年唯一的这个经济收入，这个虫草价值又比较大，特别着急，

0: 司令哥，我已经呼叫。
1: 这个对先驱进行了查找啊，没有。
2: 好的，说到。让地接行不给行不呗？
3: 陈哥，3:42:47，这个旅客进了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手上的虫草没了，找一下卫生间。
2: 接着呗。我这个，你让三组前面的亲没事了，接着呗。
4: 弟弟，哎呀，哎，差不多接一下，三组前面几台车没都。
2: 弟弟，
4: 赶紧去。哎，
1: 去吧。孙哥，我喊你们叫。
2: 王叔，东西找到了，在卫生间。
5: 旅客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大家这个下车前仔细检查一下个人的行李物品啊，不要拿错或者遗漏了，尤其是包和行李箱这些东西，大家都看一看啊，是不是自己的？
6: 手机、充电器、身份证这些小件财物啊，看一看在不在包里。
5: 钱包啊，你的小件物品看一看。
7: 3650米是一座具有1300。
5: 来，小心。
6: 车站往前走。你们的小琪琪，哇，已经签好了。绿奶桂花童仔酒，中不似少年游。1、2，看镜头呀。3，好的。
2: 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来比个耶！
5: 青春没有售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也就是2006年7月，我们拉萨站派出所成立。拉萨站的海拔为3600米，是天路的终点站，含氧量夏季的话仅为内地的60%，冬季呢仅为40%，导致呢好多旅客到达拉萨站之后都有高反的情况。
4: 开始录像。
3: 现在是接旅客车，拉萨站进站口有一名旅客高反，到现场处置。
5: 你拉萨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
6: 认识啊，没有。
5: 没有是吧？
3: 你看，
5: 你过来打工的吗？还是
6: 打工的？
3: 同行人有吗？
5: 行，好嘞，
3: 没有。
6: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由于氧气的不足，然后致使就导致他的这个大脑，然后有点反应迟钝。
3: 早上吃了啥？有没有吃饭？昨天晚上呢，吃了没？
6: 没有。
3: 也没吃吗？
6: 期间了，然后了解到他早饭什么的就没有进食嘛，然后所以我们给他拿了点食物。
7: 啥蛋糕？
3: 啊，先吃点这个，把这个面包吃进去。
7: 这个，
3: 对，我们赌。
6: 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因为高原的问题，然后胃里面可能会有点反胃啊，然后就看他就是呕吐的一个现象。因为联系不到他的家里人，想着先联系一下120，啊，由120接到咱们的医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3: 这说你绕不明白。李启福是你的丈夫吗？
8: 我的丈夫早就死了，不认识他。
3: 你们两个离婚了吗？
8: 对啊，离婚了。
3: 那他现在是这么个回事啊，在拉萨火车站进站的过程中，那个因为高反身体不适，通知了120，送到了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了。你有没有那种他在拉萨认识那种亲朋好友吗？联系一下
8: 他。他在拉萨不是有一个亲人吗？你找他嘛，找他要嘛。还有一个老婆在那里，
3: 还有这种情况是吧？那能不能麻烦给我发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人命关天。
8: 我怎么知道啊？不知道，他死了而不了我的关系，知道吗？
3: 这些气话咱们现在不说了，好吧？
8: 不是说我都说气话，真的死了。他有啊，有哥哥、嫂子。
3: 他哥哥电话有吗？他哥哥电话给我也行。
8: 对，我行，我给你记一个。
3: 那给我发一下。
8: 等一下，还得跟你搬哈。
3: 哦呀，好，谢谢。对对，第二人民医院就导航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9: 在拉萨市搜到这是。
3: 对对对，能搜到。
9: 我们有个朋友在我给他打电话，所以他抽空还晓得下不下去过来看还是
6: 吗？然后你们过去看一下，然后看啥情况，可以给我们再回馈一下，好吧？他们家属在拉萨这边找了一个朋友吧，让他朋友去医院看望一下。我们这边也就放心一点。
3: 现在是10:26，旅客称自己的包遗失。你好，我们是拉萨站派出所民警，有什么需要帮助？
10: 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个包。
3: 你的包是什么时候放的？
10: 能有10分钟，因为我有个袋儿扯烂了，然后我能买了个袋儿，准备要那个装。
6: 行，你也别着急。行李箱是什么颜色？
10: 是一个灰色。
6: 多大的？
10: 24寸。
6: 24寸，跟那个行李箱差不多大是吧？
10: 比他那个要大一点。
6: 稍微大一点。
3: 你是坐在这儿吗？确定一下位置。
10: 就是这排。
3: 才10分钟是吧？
10: 对。
3: 咱们去服务台看一下，好吧？
10: 好。
3: 监控我们的同事来调。
10: 好。
3: 一号那边说是有个行李箱不见了，有没有送这儿？
11: 这个是车上交上来的。其他的没有。
3: 其他没有啊？
11: 对，这是早上对边的。
3: 保洁他们在不？

0: 没有吗？
1: 没有。哦，那个西侧那儿有，我问一下。啊，好，那就在这边看一下。
2: 这不是吗？王卓，啊，
3: 麻烦你了。
2: 你只是把你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下次自己注意一点。啊，
3: 好。啊，
2: 好。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东西遗失啥的。
3: 没有。
1: 你先确定。
2: 你先确定一下，不着急，好吧，慢慢来。
1: 你中途是肯定换过位子的。
3: 中途没换。
1: 那出门在外一定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啊。
2: 对，看一下。嗯。
4: 青藏铁路开通，我作为首批进藏乘警啊，所以说自己的情怀一直还是在这趟列车上。
5: 青藏线因为是连接拉萨藏区，就是民族的一条生命线，真的是铁路，就是我能在这条线路上去跑，我感到也挺自豪。
6: 这条铁路从规划到通车用了半个多世纪，翻雪山，穿冻土，解决过数不清的难题，一代代的人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才让天路通向远方。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的。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他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
8: 具体指的是谁？
7: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没出五夫的堂兄。
5: 包先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期的李维民亲赴抗疫现场，三言两语平息事态，而赵家良从辉仔处打探到刘浩宇的线索，他也被刘浩宇盯上了。看来冰冻了不止三尺，想要破冰抓鱼谈何容易。这一期咱们继续跟着调查组揭开513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李飞接受调查组审讯的现场，这场审讯也将揭开宋阳牺牲的真相。
10: 我得了肺癌，晚期，已经全身扩散。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11: 股权不是冥币，收买丧失了意义。面对一个将死之人，金钱的诱惑并不能撬开别人的嘴。刘浩宇本想击出一记重拳，没想到打在了棉花上。这边刘浩宇刚刚对赵家良解除了怀疑，另一边赵家良也托人在查刘浩宇的底细。
10: 林浩然开口了吗？
12: 不是赵家良。
10: 确定吗？
12: 林浩然刚刚查出肺癌晚期，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他说的那些话应该是真的。
10: 好的，知道了，辛苦你了。
12: 那先这样了。
10: 哦，

0: 麻烦再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尽快，谢谢。
1: 林胜文的死，刑侦大队的结论是什么？自杀。那次我找过马局长，马局长怎么说呀？马局长对刑侦大队的结果也有意见，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林胜文是他杀，所以只能认定自杀这个结果。
2: 所以，一切也都只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

0: 林顺文刚死没多久，宋阳就出事了，没有意外，全都是安排。你现在给我讲证据，太冷血了吧？
1: 李飞还在闹情绪，李威民一句话说动了他。
2: 哎，你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意义呀。
0: 那什么有意义？
2: 事实。
1: 毒贩包兴伪造了陈科与他的亲密裸照，要10万块钱，以此激怒宋阳，步步设下死局。保护缉毒警察的个人信息为何如此重要？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稍微一点点信息的泄露，就可能会成为毒贩攻击的弱点。
0: 在5月13日这天早上，
3: 宋阳
0: 接到一封信。
3: 谢谢。
0: 信封里是包兴寄来的几张裸照，跟他要10万块钱。
4: 什么裸照？
0: 包兴和陈科在一起的裸照。
4: 照片你见过吗？
0: 没见过。宋阳说他撕了。
4: 包兴是谁？
5: 是大学同学。那个时候他追过我，我没有答应，毕业之后还纠缠过一阵，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4: 那张照片你看了吗？
1: 要说这骗局并不高明，但恐怕再理智的男人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心里很难不掀起巨浪。
6: 宋阳
1: 明明知道这可能是恶意报复，但他依然做出了不让自己心上人受委屈的决定。可谁也没想到，那次温柔的劝阻，连同宋阳一句赤诚的我爱你，成了两人最后的诀别。

0: 没想到，这就是我和宋阳见的最后一面。
1: 我劝过宋阳，让他也不要离。
2: 为了还陈珂一个清白，宋阳却找到了报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圈套。
3: 哎，找着包兴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珂珂的头像 P 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
4: 李飞没能劝住当时的宋阳，这也是他事后始终无法释怀的原因。宋阳执意孤身赴约，驱车带着毒贩包兴赶往毒窝南井村。心存顾虑的宋阳选择单独行动，而放心不下兄弟的李飞也未报备队伍，独自驱车奔赴北山养鸡场。一连串的错误决定导致了最后无法挽回的恶果。
2: 等我到达养鸡场的时候，发现宋阳的车里是空的，于是我进入养鸡场，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宋阳和蔡启超。这时我遭到了三个犯罪嫌疑人的伏击。
4: 养鸡场显然是个陷阱，先是宋阳主动跳了坑，紧接着就是李飞。打斗中，李飞的配枪意外掉落，镜头两次定格在地面的手枪之上，特写镜头暗藏深意，这把掉落的警枪终将成为日

0: 日后栽赃李飞，让他百口莫辩的关键罪证。这一情节可不是凭空编造的，在真实案例中，毒贩也经常选择养鸡场作为窝点，因为制毒往往会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气味，而养鸡场的恶臭正好能遮盖这种气味。总之，毒贩选择养鸡场，因为胃能遮，地够偏，好伪装。
1: 被蔡杰打晕，枪声惊醒了我。我目睹了蔡杰杀害蔡启超和宋阳。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着倒在血泊中毫无生机的兄弟，一向坚强的李飞彻底崩溃，泪流满面，哽咽道出那句痛心彻骨的"兄弟陪着你"。

0: 设伏围攻李飞和宋阳的那伙人，至少涉嫌以下多项重罪：第一，制造贩卖毒品罪。养鸡场是贩毒窝点，制毒贩毒一律追责。第二，剧中毒贩持有枪支并对缉毒警察使用，犯了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三，持械暴力围攻正在执法的民警，犯袭警罪。第四，故意杀人罪。蔡杰等人围杀宋阳，最高可判死刑。第五，敲诈勒索罪。全案导火索来自包兴伪造隐私照片敲诈宋阳。此外，李飞的枪支是在搏斗中掉落，并被嫌疑人蔡杰争抢，蔡杰还涉嫌抢夺枪支罪。好在李飞最终依法行使正当防卫权，击毙了正在行凶的蔡杰，属于无罪免责。这些罪名叠加起来，等待不法分子的将是数罪并罚，从重严惩。
1: 和你打斗的这三个人是他们吗？
2: 我认识蔡姐，扫毒的时候亲自抓过她。
3: 和李飞打斗的有三个人，其中的蔡杰在此前的扫毒行动中就曾公然叫嚣要报复李飞，而李飞也将自己心中最大的担心和盘托出，警队有内鬼。

0: 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南井村出来的人，具体指的是谁？
1: 蔡永强。易桩桩巧合都把疑点堆积到同一个人身上，宋阳遇害，李飞昏迷后。 蔡永强第一时间带队出现在南井村案发现场，李飞在医院遭遇杀手暗杀，侥幸脱险后，最先赶到现场的依旧是蔡永强。就连涉毒人员蔡杰的婚礼，作为亲戚的蔡永强也毫不避嫌，坦然出席。种种反常行为让李飞对蔡永强的猜忌愈发深重。
2: 李飞，不要动！
3: 蔡永强，你怀疑我？
2: 啊！蔡永强，是蔡启昌兄弟，没出五服的堂兄。你和蔡杰的关系怎么样？哪个蔡杰？还有哪个蔡杰？513案的蔡杰。哦，他因为贩毒被我们抓过，后来取保候审了。就这样？
3: 被我打死那个蔡杰，当年抓进来的时候。 就扬言认识我老大，暗示要蔡永强办我。前两天蔡杰结婚，蔡永强毫不避嫌的就去了。
2: 你参加过他的婚礼？是，我去了，因为他在我儿子的书包里塞了20000块钱，在他的婚礼上我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3: 那他塞过几次钱给你？什么时候塞的？
2: 次数太多了，记不清了。
3: 那么多次你都没有？蔡永强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出席蔡杰婚礼一事，只是为了原封不动归还钱款，恪守公职底线。而对于宗族血脉，他认为不能因亲戚中出现毒贩，就无端株连，妄加定罪。那你和蔡启荣、蔡启超兄弟是亲戚吗？
2: 东山就这么大。
1: 往上三辈谁跟谁都是亲戚，不能因为亲戚里出了个毒贩，就株连九族吧。
4: 李飞，你说的这些都是你和宋阳对蔡永强的怀疑和猜测，并不能证明蔡永强和蔡杰有事实勾结。
1: 一罪从无，左兰一语点破关键，所有猜忌都只是李飞的主观揣测，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无法坐实蔡永强与毒贩勾结的罪行。
5: 冰毒。

0: 40公斤，一条命。
1: 丽妃，你要为今天你所有说的话负责的，你知道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DNA 鉴定报告证明，这半块砖头上的血迹跟蔡杰的 DNA 标本相符。根据尸检报告，蔡杰的额头上遭受过锐器打击，并且留下了三角形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1: 法医尸检结果与李飞的描述完全吻合，可左兰依旧明确表态，无法彻底排除李飞的作案嫌疑。包兴这个消失的核心证人此时成为无

0: 五一三案的关键，
1: 都发现了青紫色瘀伤，皮下也有出血斑，这证明蔡杰在死前确实与人发生过扭打。同样，我们在李飞的胳膊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瘀伤和皮下出血，这一切都与李飞的表述相吻合。
2: 还有，我们在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的手套上发现了硝化纤维素的残留，而在宋阳和另外一名死者身上却没有发现。这证明除了李飞之外，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使用过枪支，蔡杰还戴有白手套。如果是在养鸡场工作的话，那没必要戴白手套吧。
3: 你说的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排除李飞的嫌疑。
4: 假设李飞跟蔡启荣、蔡启超不是同伙，也不能完全否定李飞和包兴是同伙。包兴现在下落不明，从李飞的证词来看，现场没有包兴。

0: 你父母被人骗到外地，也已经接回来了。要不怎么说李为民眼光独到呢？他找到了陈科这个关键人物。陈科可不简单，兜兜转转，身边这么多人都与毒品有关系，而且他还知道不少内情。宋阳生前就是通过他挖掘到了毒贩的关键信息。
1: 我想见他，看在宋阳的份上。
2: 陈科呀，我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李飞现在还不可以见任何人，这是纪律。

0: 我们是不是找到包兴，就能找到杀害宋阳的凶手？
1: 他很关键。
2: 包兴有一个女朋友，叫杨柳，以前也是我的同学，在中山。面对李为民提出的请求，如果你是陈科，你会答应吗？
3: 请你帮个忙。
2: 陈科此时心里很清楚。
3: 选择协助警方追查包兴，就意味着他主动站到了毒贩的对立面，而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么我们的队伍当中，不可避免有他们的耳目。包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
4: 得到你的帮助。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样的。

0: 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李飞眼里，宋阳遇害和林胜文的案子脱不了干系。林胜文取保候审后，仅仅过了一晚就突然死亡，官方定论为自杀，但李飞始终坚定认为林胜文是被自杀，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合理动机。这场仓促又诡异的死亡到底藏着多少猫腻？我们来看这段关键画面。
5: 林胜文被取保候审，第二天一早就在家里自杀了。
6: 此前，李维民入住东山查案时，东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便屡次抵触案中阻挠。轰动一时的513案中，刑侦大队一度咬定李飞是陈岩的贩毒同伙，直至李维民亲自审讯才戳破漏洞，揭穿陈岩遭人威胁做伪证的真相，还了李飞清白。如今李飞再度提及刑侦大队，瞬间勾起观众猜测，林胜文口中那位身居高位无人敢动的保护伞，会不会就是暗藏在刑侦系统内的陈光荣？东山警队的裂缝早已肉眼可见。审讯室的审问仍在深入，李飞再度抛出重磅疑点，彻底推翻林胜文自杀的定论，坚定认定是他杀。两大反常细节直指塔寨黑幕。其一，林胜文被仓促火化完全违背当地风俗。其二，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作为三房的顶梁柱，他偏偏在家族危难妻子待产之际贸然外出务工。
7: 小林啊，

0: 花叔，
1: 这个是村委会决定给你们母子的生活费。
2: 华叔给了林胜武妻子一包钱，但双方的脸色都很难看。
1: 胜武跑了路不见了踪影，但钱还是要给的，大家都姓林嘛。

0: 林胜文到底是怎么死的？自从被李飞抓到了制毒的证据，又在审讯中说了不该说的话，林胜文已经洗不干净。他跪在偌大的祠堂前，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1: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0: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却杀机尽显。
1: 我们三房的林胜文触犯了家训族规，我们得处置他。
2: 挥手。

0: 回首，回首，别回首，是我的错，我弟弟小，不懂事儿，是我管理不当。三位长辈德高望重，看在这个份上，饶他一回吧，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求我！你弟弟给村上人抹了黑，就算村里能容下他，但是祖训尊规能容下他吗？

0: 我们只能按规矩办。凯恩，三位长辈，凯恩，凯恩，动手砍，挖住凯恩，挥住凯恩，
1: 林胜文的名字。
0: 从祖父祖母去，他的女人从林家开办的工厂开除，孩子不能上林家开办的学校、幼儿园，女儿不准嫁回塔寨。
2: 村里收回他的虾塘，承包地。即便林胜武苦苦求情，也没能换来一丝宽恕，除名断绝经济来源，赶走社会性死亡。林胜武说的对，这根本不是惩戒，而是赶尽杀绝，斩断活路。你这是断了他的活路啊！他活不了了，回去。
3: 小玲，
4: 慧叔，给谁打电话的？
3: 陈科，我最好的朋友。陈科的男朋友姓宋，是一名缉毒警，被另一名缉毒警叫李飞的开枪打死。
4: 胜武回不了家，离他们远点。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3: 林胜武妻子和陈科是好朋友，记住这个细节，以后肯定用得上。
4: 天天和妞妞怎么样？
3: 天天跟妞妞，我妈跟我妹那儿待着呢。
5: 别想太多了，胜武早晚会回来的。慧叔，看完这段剧情，就完全能理解李飞为何坚决否认自杀结论。 在剧中，我们看到塔寨的宗族文化很厉害，但我们首先来谈谈广东的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是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社会、净化心灵的重要精神财富。它作为一种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在 弘孝悌，聚民心，促和谐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祠堂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代，也叫家庙、宗祠。古时候，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这么简单，还是族内商议大事的场所，包括婚丧嫁娶、族人纠纷等等，都离不开祠堂。能够管理祠堂的人， 一般都是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古时候出于战乱，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导致宗祠这一文化在广东扎根生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约有2.3万座祠堂，位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本剧中宗祠文化的大背景。当然，传统宗祠文化并不是只有光辉的一面。 在基层治理相对薄弱的环境下，宗族可能会蜕变为垄断资源的封闭势力。宗祠私刑并不罕见，刑罚惩戒权专属国家司法机关，任何宗族社会组织无权私自处罚公民、剥夺公民合法权益，与国法冲突的村规族规一律无效，不具。

0: 备任何法律效力。宗族情谊、村规民约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国法大于族规，司法权不容任何势力僭越。回到剧中，随着宋阳遇害、李飞遇袭以及在医院被暗杀等一系列诡异事件接连发生，李飞认为所有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蔡永强。那么对于这些疑点，蔡永强是怎么回复调查组的呢？现在我就在调查组的审讯室，亲眼见证李维民对蔡永强的质询。
1: 卡寨村的主任是林耀东，东山市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2: 种种怀疑指向蔡永强，他态度算不上好，但没有回避问题，最终只留下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句看似无懈可击的标准答案，藏着最深刻的潜台词。
1: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
3: 你认为塔寨村有问题吗？
1: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历年来的扫毒行动从来没有波及过。
2: 一句历年扫毒行动从未波及塔寨，细思极恐。众目睽睽之下，塔寨涉毒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难道塔寨是不受律法约束的法外之地？又是谁为他撑了这么久的保护伞？
0: 请您听一听蔡永强这番话究竟在不在理。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段对话看似滴水不漏，合法合规，实则暗藏玄机。我们从法律层面逐一拆解，疑罪从无，蔡永强紧贴着这一原则应答。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即便所有人都察觉塔寨异常、疑点重重，没有扎实物证、人证支撑，就无法立案查办、追责定性。这是司法严谨性的体现。
4: 还有没有了？
5: 没有了。
4: 快点拿出来！快点，谁来动是吧？你们俩啊，滚！
6: 谢谢。我说完了。
2: 现在来看林耀东的嘴脸，台上他是市人大代表，塔寨的当家人，捐资助学的慈善家，台下他几句话就看穿一切，秒收一名小弟。林耀东为何会收下问题少年林小丽？林耀东收人有自己的规矩，没有亲人就意味着没有软肋，不好被人拿捏。从小就是问题少年，欺凌同学，抢劫钱财，说明他狠，他贪，对法律毫无畏惧。还有一点是他穷，好管理，给足钱就行。
4: 林主任，您让我跟您吧。林主任，我和您一样，我也是吃烂菜叶长大的，我父母早死了，是我阿公捡瓶子把我养大的，他们都看不起我，可现在我阿公已经死了，是咱们塔寨村出钱把他下葬的。林主任，您就让我跟您吧。

0: 513案和林胜文的案子有关系吗？有。说具体。李飞，你刚才这么肯定地说这两个案子有关系，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你就白当警察这么多年。
1: 都说完了，真没有了。

0: 我跟崔振江说他有证据，问了半天到现在，全是猜测，半句证据都没有。
1: 我还记得刚开始询问时他的状态。李飞，据说你手里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先说说林胜文的案子吧。他很有把握和条理，从一开始他就是牵着我们走的。照理说我们是513专案组。
0: 但他却从林胜文的案子开始说起，故意的，就让他按自己的想法说吧，请开门吧。

0: 好几天了，沈灿永强没有实质性进展，李飞更是吃软不吃硬。李飞的一切说辞在左蓝那都是没有证据的空谈，但这些深思熟虑的故事背后藏着李飞不断给左蓝深化的观点：塔寨有情况，队里有内鬼。
1: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2: 没有了。

0: 你从小就撒不了谎，这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老乡找到了吗？
0: 快了。
1: 你让我去找包兴吧。
0: 你觉得这样可能吗？

0: 菲菲啊，我现在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说话。宋雨安的死不是你的错，我现在告诉你的是，自责没有用。
1: 宋阳死在我面前，你把我当嫌疑人关在这儿，现在告诉我自责没用，你凭什么？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你说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就凭我吃的盐比你多，上过的战场比你多，见过的鲜血比你多，你的妈妈也是我的战友。
7: 李维民打起了感情牌，他主动提起自己昔日的战友李飞的母亲，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李飞坦诚相告。但是在历经背叛后，李飞满心防备，惜字如金，依旧固执坚守底线，找不到关键证人包兴，他就不会吐露真相。
6: 如果你不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真的……
7: 至此，案件彻底陷入僵局，警队内鬼暗藏，关键证人失联，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8: 之前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
9: 李飞蒙冤，蔡永强沉默，塔寨族规凌驾国法，林胜门被自杀，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真相。东山的毒品黑幕涉及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张从村里到局里、从姓氏到权力的巨大网络。那么，消失的包兴究竟藏身何处？蔡永强是隐忍的正义者，还是隐藏最深的内鬼？更多剧情反转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0: 东山又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11: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12: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13: 马机场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14: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

0: 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一封朴实无华的信件，
11: 关于吃啊，关于喝，关于身体健康，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10: 一场生命凋零的考验，
11: 尽可能的用你的行动来让它变得不那么遗憾吧。
10: 彼此守护，阴霾中撑起春天。
12: 妈妈，我爱你啊。爱你。
10: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嗨，你好，我的21岁。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你让我并不好过，妈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1: 这段视频记录着张流流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也记录着他陪伴身患渐冻症的母亲张玉红的点点滴滴。
0: 每天8点起床。
1: 在2021年3月，张流流的母亲张玉红担心自己慢慢会无法用言语和孩子进行沟通，于是用口述的方式给流流留下了一封信，内容几乎囊括了一位母亲能为孩子所想到的一切。
2: 就日常生活中关于吃啊，关于喝，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你的发展成长，学习，你的婚姻，你的为人，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1: 在过去的几年中，张流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开这个视频观看，

0: 的信出发了。
1: 那由母亲19条期望组成的口述信，
0: 不要浪
1: 费，一直在引领着他人生的方向。每个月回家一趟，这是张柳柳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尽管家里人都觉得这样会影响她的学习，但柳柳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决定。她不觉得这是麻烦，而是自己当下必须为母亲做到的事。
0: 每一次分别都是永别嘛，因为你这个月如果不回来，你下次见她，她的恶化的速度或者她这个现在能见能做的事，你就是可能见不着了。
2: 老妈，老妈，老妈，啊！
3: 咋不喊你？
2: 好咋？哎呀，你好，这好玩呢。嗯。哦，哎你。嗯。哎，是的，正好来，握手，要么玩手筋骨的，滚，来。个子挺冷啊、哦！
1: 在母亲面前，柳柳毫不吝啬爱的表达。虽然很多时候她满脸笑容，但内心却非常悲伤和难过。
2: 板子妮妮，好不好？
1: 尽管这次回家前，她的心理上已经做了充足准备，但母亲病情发展的速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
2: 哎呀，好好看。可能是刚做完胃造了，或者说刚换了一个阿姨了。以前你喊她，她总是能很快的 A 出来答应你。但现在有时候她想张嘴，但发不出声音了。嗯，真的好，乖乖，我的肚子卡乖的。
1: 渐冻症正在一步步的冻住母亲的这副躯壳。现在的张玉红已经无法自主行动、自由表达，哪怕只是嘴角蹦出一个字，都要耗尽全身的气力。可即便这样，张玉红心想着的依然是他舍不下的孩子。
2: 我有一次在他面前吃鸡腿，他非对着我叫，我说怎么了？原来是他还是很，虽然说不清楚话，还是很努力地告诉我别吃那个炸粉。
1: 身体第一，要适当锻炼身体，排解压力烦恼，不能熬夜，垃圾食少吃，小毛小病及时看。在外人看来，平淡无奇的一段叮嘱，却深藏着一位母亲生命的告诫。她把自己对健康的遗憾变成了对孩子的期许。
2: 可能当时也是觉得就是小毛小病啥的就没有太重视，因为生活也很忙，压力也很大。我就像大家总说的，就她成为了一个妈妈，她就不再是自己了，总是为这个家在牺牲。看得见吗？
1: 过去的30多年里，张玉红一直在忙忙碌碌，她打过工，也经营过奶茶店和超市，甚至通过自学成为了一名会计。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保障，而这些也都落在了孩子的心里。
2: 那一年因为我在老家这边复读，但是他很多业务在市区，他经常需要早上跑过去，然后跑坐大巴，然后40-50分钟，然后到那里有时候要他就省钱嘛，就骑共享单车，中午也没有地方休息，直到晚上6-7点坐大巴再回来。他晚上还是会买面包啊，或者水果或者牛奶，然后也会等我睡了才睡，所以他的休息也很不足。
1: 在2019年的夏天，张玉红的上肢突然出现了无力感，炒菜时举不起锅，切菜也很慢。一开始以为是犯了颈椎病，大家都没太在意，可半年后已经发展到抬不起手臂，扎不了辫子。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柳柳陪着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被确诊为渐冻症。
2: 会觉得会苦闷，会觉得很茫然，会觉得好像生活不知道路往哪走。这么好一个人，就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生活吧？
1: 恐惧、沮丧、无力。

0: 挫败。刘刘很难形容那一段时间的心情，虽然他也查了很多的资料，渐冻症的致病原因目前仍不明确，但刘刘总在想，母亲的病是因为过于劳累导致的，要是自己早点警觉，可能不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1: 真好啊！好、啊，
2: 什么好？
1: 病真好。
3: 嗯，摇手啊。
4: 他不会把那些任何情绪暴露在面前，他给你看到都是那种积极的状态，所以每次你看到他，你的信念，你的精神也会一点一点的被振作下来。
0: 平时少说话多做事，这是妈妈十九条口述信中的一条。患病后的张玉红积极锻炼配合治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不要胡思乱想，要安心做好自己。
3: 妈妈，你今天过生日啊，有很多花呀。
0: 面对坚强的母亲，刘刘的心态逐渐调整，她摒弃掉所有的悲观念头，开始一心一意地陪护妈妈急速长大。
4: 比如说做那种大骨头啥的，一开始砍那个骨头都不会搞，觉得很恶心，但是他又帮不了你，必须得自己搞，然后他就在旁边看，然后那第一次搞的时候，那骨头后来都没怎么弄，就直接扔锅里炖了，就洗干净就炖了。
0: 从前妈妈为自己做的，现在刘刘一点点学过来，体会到现实生活的艰苦和繁杂，让刘刘明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不容易，也更懂得了生命的宝贵。
4: 不得不接受，那你就接受它，然后尽可能的用你的行动来让它变得不那么遗憾吧。
1: 儿子啊，哎呦，这里有好多排骨汤呢，啊，闻一下啊，这个里面我提了三四个排骨，还弄了三个虾子啊，好丰盛啊。
0: 刘刘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全身心的照顾一个人，自己的内心也会被幸福所填满。
5: 是吧？嗯，好久没有喝汤了，哈哈。嗯，下次俺弄那个汤，不是的。嗯，很好，你表现很好。我是错了，但是咱这也浪费事啊。
1: 王子啊，看，你搞了一本书呢。看见啊，在春天走进果园，倒给你听啊。哎呦，你这眼睛真的不小嘛。嗯，读给你听啊。
0: 每次回家，张刘刘都会给妈妈念念书，读读文章。
1: 再一次，
0: 张玉红平日里没有什么爱好，看书是她唯一的兴趣。
1: 玫瑰脱下，
0: 在刘刘的印象中，妈妈经常会看一些教育类和故事类的书籍，从中学习育人的道理。
4: 她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啊，然后很多都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他觉得书是一个很可信的东西，所以他通过阅读的方式来不断的去学习。
0: 张玉红不仅自己爱看书，也常常引导孩子多看书。当初送给刘刘最多的礼物也是购书卡。张玉红深信书本上知识的力量，也曾经靠着它让整个家庭度过了一段特殊时期。
4: 叛逆吧，会不太愿意跟父母很和平和的很这个沟通下去，所以就是妈妈就通过写信这种方式，既然我回避沟通，她就把信放在我的桌子上，不管是今天看明天看，她把她想说的话就写下来。
0: 原来在刘刘读高中时，她被父母送到了市区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身边同学家境优渥，让来自偏远区县的刘刘有些难以适应，学习成绩直线下滑，并常常和母亲拌嘴。面对这样棘手的情况，张玉红就尝试着用文字去和孩子沟通。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努力吧，你爸爸努力工作，你妈妈努力照应家庭，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随时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愿意听。爸爸妈妈都很爱你， 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0: 要有信心。留留遇事不要慌，不要怕，高考路上还有爸爸妈妈，所有亲人陪伴你。
1: 当时就是在你处在那个节点上，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看得进去吧，可能是过了那段时间才意识到当时母亲的这种爱的方式的那种作用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那种爱吧。
0: 人穷不能志短，不能爱别人的财，要克制缺点，不能让它放大，遇事不要冲动，要三思而行。妈妈的一条条寄语，其实就是当初这些一封封信件的延续。柳柳明白母亲的用心良苦，她一点点修正自己。曾经总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浮躁难安的她，如今变得更为沉稳和专注。
1: 啊，就会觉得整个人会气质也会变，然后做事也会变得更加耐心细致吧。包括扶她走路，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都会走20分钟、30分钟，甚至会很漫长、很漫长、很漫长，但是你就会耐心地陪着他一点一点走，也是在磨练自己。
2: 白山温绽出了甜美的容颜。
0: 妈妈的文字让柳柳变成了更好的自己。现在的他希望母亲也能从自己身上收获这份文字的力量和温暖。
1: 他现在机能丧失的太多了，但凡再给他一些行动能力，他都会继续坚强。但是他现在很多都已经走在边缘了，也希望能够让他在生活中有一些觉得温暖啊、安宁的时刻吧，就不用总是那么的难受、那么的难耐吧。
2: 天色已晚，许多该谈的话还来不及谈。没关系，今夜来不及，还有明天，我们就慢慢的谈，对不对啊？我们慢慢来呢，房子够的，对不对啊？我们就好好学好。不是的，哭啊是挺需要，是挺我们就笑，对不对？我要每天笑笑的，我们好，我妈妈最棒了啊，坚强的榜样，好吗？我晓得哥是榜样啊，啊，嗯，最好了。
1: 小心啊，红子出街了，大明星出街了，
3: 看你啊，红子的话呀。欣赏啊，你看地面的这个小红的也好看啊，对不对啊？嗯，欣赏欣赏，真漂亮，这个要表情，刚刚放松的样子好漂亮啊。笑一个。
0: 只要天气好，柳柳都会带着母亲出去逛逛看看。
3: 真的好红的话，看到嗯，红是什么红呀？
0: 景区里人山人海，张玉红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场景了。哇，
3: 走这一半，走人少一点，
1: 很开心，很满足，因为他已经很久，一连两年都有没有去过了，所以对他来说应该也是很宝贵的经历，或者你甚至不能说他，你不知道他明年还能不能去了。哎，
3: 看我这里，怪好看。哎，再看看这里，下一个，下一个，啊，好看。哦，
4: 超美都。
0: 陪伴妈妈的时间现在是用倒计时来计算的，这种时日无多的压迫感曾让柳柳一度喘不过气来，巨大的内心压力让柳柳不得不把自己封闭起来。
1: 跟朋友什么接触也不多，大家肯定不会了解自己的一些经历，但是自己就好像积攒了很多东西，好像也没有跟别人表达过，但是就越攒越多，就好像越来越很，就是不，就是你很想去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0: 母亲刚被确诊的那段时间正是疫情，柳柳一边要在家上网课，一边分心照顾母亲。面对杂乱无序的生活和学习，柳柳不知如何取舍。
1: 当时是觉得会很矛盾，一方面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家里，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去学习，真的会时间上会很拉扯来回，就是好像总是两难过，总是很难把另一个过得更好。
0: 多读书，有空多出去走走看看，学无止境，不学则退，这也是母亲给她的19条寄语之一。其实母亲早早就帮她做出了选择，自己的病情是不变的事实，但孩子的成长不能受困在这小小的天地，必须要有更广阔的舞台。
1: 如果学校有事，他会甚至督促你今天晚上就立刻就走，他会

0: 给你这样一种信念和支持，好像对他来说是个原则一样，对妈妈来说，就算他再难受再累，他会让你立刻走，立刻去，他就会，也是他一种支持吧。
1: 过去的几年，刘刘带着母亲的嘱托，一直奔跑在前进的路上。但世界那么大，他也想让母亲多看一看。于是，一种全新的带着母亲看世界的方式出现了。刘刘把很多专业考试的考场选在外地，把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拍摄成照片或者是视频，然后带回来给母亲讲，给母亲看。
0: 去广州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那么南方的地方，我回来就是会把照片各种各样看到的东西发给他看，然后他就会眼睛亮着光，就很认真地听你讲各种见闻和故事，然后他会跟着你笑，他会很开心。
1: 渐冻症虽然束缚人的躯体，但无法冰冻人的思维。这些孩子远游带回来的视频和照片，正是刘刘想方设法为母亲创造的一些小惊喜，为她在受限的天地里构建一个新世界。
0: 就是因为有妈妈，我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想希望我能够带给她一种不一样的世界的感受。
2: 哦，好漂亮啊！哇塞，金色的饼啊！
0: 我也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家里，然后给她拍照片，会穿各种奇怪的衣服，然后还有打各种奇怪的光，然后道具，然后她也会很开心，然后给她留下很好玩的印象。冬天冷不敢出去，就在他窗户外面放烟花，结果还钻到家里来了。
2: 好，妈子看镜头，妈子，好，爱你。
0: 好，照顾他，你去陪伴他，你去把你生活中的很珍贵宝贵的经历给他看，你就为他创造生命的体验和经历，给他带来这种感受吧，所谓的把世界带到他面前。
2: 好，再来。
3: 你去
2: 过来，好，再来，
3: 再来，
2: 再来，
3: 再来，
2: 再来，哎，好，再来。哎呀，把片子放给你看啊，是我导演的片子呀。啊，好呀，好，
4: 看啊。嗯，看，
1: 刘刘这一趟回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和母亲一起观看这部名字叫做《注意》的短片。刘刘是这部短片的导演，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妈妈给他的十九条嘱托。
0: 看啊，认真看啊，《注意》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女孩和她逝去的妈妈的叮嘱嘛，让她注意。其实这种爱，这种嘱托，其实和妈妈给我写十角的，我觉得这种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呀、不舍呀、记挂呀，都在其中。
4: 我的好啊，你们好啊。
1: 刘刘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部作品的创作。
4: 我的作品秀了，
1: 但为了获得这个创作的机会，刘刘却是筹划了数年。
5: 举三二一揉。
1: 原来刘刘研究生攻读的方向是电影学，但他本科学的却是金融。从金融跨界到电影，这是一场人生赛道的调整。
0: 真的如果不是妈妈激励和鼓励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可能就是像喊口号一样，或者是没有这么的踏实的去把它做完。
1: 刘刘做出这样的决定和母亲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母亲患病之后，刘刘突然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她变得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分分秒秒。
2: 儿子，你怎么过来了？
1: 想努力让自己记住母亲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哪怕是再细碎的日常都舍不得错过。他要用镜头把这些珍贵的时光都给记录下来。
0: 好玩呢，我在看鱼啊。因为你如果不记住就彻底消退了，你记住了好像还得留住。

0: 了一点点，哪怕只是25分之1之秒，哪怕只是50分之1，但是你留住了，好像就好像能再次见到一样。
1: 就是在这样持续的记录中，刘柳深刻地感受到了影像的力量。他希望记录更多像母亲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特殊群体。一天夜里，当刘柳把自己想要转换专业的想法告诉母亲后，刘柳发现母亲的那双眼睛是那么的坚定而又富有柔情。
0: 他就是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还多，就是他会给你非常非常充足的信念，就是当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给他说出你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立刻100%超1000分之1000的，就是觉得你没直接说你没问题，肯定性会给你很强的那种信念感，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做事要有目标计划，定好目标要认真坚持做，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要坚持做下去。在妈妈的鼓励下，刘柳开始朝着梦想全力以赴。2023年4月，刘柳考研成功。
2: 爱你。
1: 刘柳记得查询成绩的那天，母亲笑得格外的开心。
0: 因为在他的观念和他就会觉得教育小孩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事情做好，他某种程度上做好了，那他自然的人生他自己肯定会觉得更有意义的。

0: 你爱什么？你不在眼里，你又没有喊你，你爱什么？你这么搞笑。
1: 刘刘把母亲的故事融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业作品中。
2: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哎，报告报告。
1: 生命最后的凋零是母子两人逃避不了的现实，他们也早已预设了这一天的场景。
3: 其实那个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终究有一天，那天如果到来的话，就是那种呼唤，不仅是那个女孩的呼唤，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呼唤吧。
1: 也许有一天，刘刘的呼唤再也没有回应，但在此之前的每一天，他们都在努力地向彼此表达爱意。
4: 妈妈，我爱你啊。
5: 明妈的孩子想抱我来，是不是跟妈子要加油啊？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0: 这辣的一点
1: 吧，
2: 这样吧，
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就这样。
1: 母亲大概是你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吧，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东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妈妈的爱它是一直存在着，妈妈会一直爱你关心你，这份爱它存在着就足够作为一个支撑了。
2: 暴躁谩骂，这是一位怎样的婆婆？
3: 哎呀妈的，我问死都不想在家走了。哎呀，
2: 再婚苛求，这又是一位怎样的儿媳？
4: 实际上是有点油腻嘛，还得观察考察嘛。
2: 四十年朝夕相处，婆媳之间又是怎样的不解之缘？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尔妻身患绝症突然离世，留下三处房产，男子百感交集。
2: 他俩夫妻，他俩感情特别好。
1: 房产过户之路却布满荆棘，处处碰壁。
3: 可能涉及到一些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1: 这究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存在监管漏洞？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在任广勇的记忆里，2024年3月中旬的那几天，沈阳市的雨总也下不完，浅灰色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手机听筒里妻子朱亚红沙哑的声音像把生锈的刀，剜得他五脏六腑生疼。
4: 仁哥，我知道我自己快不行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
1: 当时这对夫妻已数月未曾谋面，任广勇日日盼着妻子回家，却没有料到命运给出的是残酷的剧本。妻子朱亚红绝症晚期，而在濒临生命终点时，朱亚红却说出这样的临终嘱托：
4: 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有些话我怕来不及跟你去说，我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明霞，我给两个孩子买的房子一共是花了326万。
1: 在生命燃尽的最后时刻，妻子用这样的方式将对丈夫的爱与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凝成了沉甸甸的嘱托。几日后，朱亚红将好朋友李明霞的联系方式发给任广勇，表示李明霞可以帮其办理房产相关手续，但当时任广勇急于知道妻子身在何处、病情如何，六神无主的他慌忙将此事告知正在长春读大学的儿子任远洋，
5: 说他得了病。期间我还给他打电话呢，当时确实听到这声音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想去看他。但是他始终没有发过自己的具体位置，也找不到他。
1: 任远洋推测，母亲之所以选择隐瞒自己的行踪，独自对抗疾病，是因为深知家中经济状况拮据，不愿再增添负担。2024年3月21日，一直处于焦虑中的他再次接到父亲任广勇的电话，
5: 哭着说啊，妈妈去世了，走了。然后确实当时也就是没有具体消息的，没办法去找他，整个人就是很懵的状态。
1: 朱亚红去世两个多月后，沉浸在悲痛中的任家父子按照朱亚红的遗愿处理房产，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2024年5月到2025年4月，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三处房产竟让他们陷入债务泥潭。当父子俩复盘整个过程时，他们才惊觉其中的种种蹊跷：售楼处销售人员的承诺、法院法官和公安民警的介入方式均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于是他们向警方报案，希望办案民警能协助他们

0: 解开这场交织着生死离别的房产迷局。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任家父子接连遭受命运暴击，先是痛失至亲，随后又深陷房产迷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0: 人员，为何会让这对失去至亲的父子雪上加霜？这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存在监管漏洞？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追踪这起案件的调查进展，一同探寻背后隐藏的真相。
1: 办案民警核实道，当事人任广勇，1979年出生，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在沈阳市是一名外卖员，妻子朱亚红1976年生人，辽宁省黑山县人。任广勇的长子任远洋2003年出生，吉林省某大学大三学生。任远洋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父亲任广勇告诉民警，妻子朱亚红在世时就多次向他们提及自己在沈阳市购置了三套房子。
2: 在我们沈阳市的沈北新区，也是一个本地比较知名的开发商的房子。
1: 然而2025年四月，当任家父子前往沈阳市房产大厦查询时，系统里竟查不到这三套房产的登记信息，这令他们既震惊又困惑，完全无法理解问题出在哪里。
2: 说是被一个房产中介给骗了，可能是有人私吞他的房产，还跟我们遮遮掩掩的说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些公检法工作人员。
3: 我们描述都很复杂，他们当时听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然后又从头捋。
1: 任广勇告诉警方，遵照妻子朱亚红生前的嘱托，他通过交友软件联系上了他的闺蜜李明霞。尽管素未谋面，可念及李明霞是妻子生前提及的信任之人，任广勇对着屏幕那头的他倾诉了对亡妻的思念。不久后，李明霞给任广勇引荐了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刘敏。任广勇告诉民警，他感到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复杂了。当时他通过交友软件与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取得联系后，刘敏说自己与李明霞是好友，也认识朱亚红。
4: 员工跟任某某说有契税、物业费等杂费，需要交2万元。
1: 任广勇告诉刘敏，自己是一名外卖员，一直靠送外卖抚养两个儿子，目前还有外债没有能力偿还，一时拿不出这笔钱。得知人家的窘境，刘敏提出他可以找自己的朋友先帮人家父子垫付1万元，但是每周的利息为200元，因此任广勇对刘敏感激涕零。那之后，刘敏不断催促他缴纳各种费用，一来二去，靠送外卖维持生活的他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许是痛失爱妻后身心俱疲，或许是长期劳累拖垮了身体，2024年九月，任广勇被确诊癌症，接连做了数次手术。
3: 小细胞肺癌，当时检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我爸看病，然后加上住院期间的药物啥的，我在外面同学那儿加上网贷也有很多。
2: 晚期了，现在因为付不起这个大城市医药费，自己回到了他吉林老家的县城县医院，基本上时日无多了。
1: 为了支付任广勇的治疗费用，家中债台高筑，彼时正在读大学3年级的任远洋含泪办理休学手续，穿上父亲留下的外卖工作服，独自穿梭在沈阳市的大街小巷。他既要扛起父亲的医疗费重担，也要为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守住求学的希望，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3: 我爸也跟我说，我就是没有我你能活，但是没有钱你不能活。但是我不这么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就是没钱治病然后遭罪。
1: 此刻办理好朱亚红留下的三处房产的相关手续，是他们挣脱债务枷锁、延续生命希望的唯一稻草。这份迫切感如同熊熊烈火，灼烧着人家父子俩的心。因此，任远洋和父亲任广勇一起催促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加快办理过户手续。但事不如人愿，从2024年五月到2025年年初，房产过户始终毫无进展。 而这时人家

0: 父子已经背负着十几万元的债务。
1: 帮他的工作人员说过，说现在是我爸生病，家里很难很难，我也上不了学，就是只能辍学回来干活。
0: 得知任家父子面临的困境，刘敏也表示他很为难。他告诉任广勇，事情之所以一拖再拖，是因为朱亚红名下的三处房产中有一处存在纠纷，并给任广勇发了一段朱亚红生前录音。
2: 刘敏，我求你见人，知道我自己快不行了，你一定把家的那个房子过户到孩子的身上，一定把名字改过来，求你了，拜托了。
0: 那么朱亚红提到的这个叫蒋新宇的人又是谁呢？办案民警感到事情异常复杂。从任广勇口中，办案民警得知任广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与前妻离婚后，为了供两个儿子读书，他从吉林老家来到沈阳市打工。2018年6月，他结识了在沈阳市的一家超市打工的朱亚红。朱亚红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和前夫有一个儿子。朱亚红告诉任广勇，他的儿子叫蒋新宇。而朱亚红为什么要将房子全部转到任家父子名下，在生前也对任广勇有交代。
2: 你倒是信，我一直都没告诉你的事情，不是我亲人，对不起。
0: 蒋新宇是朱亚红的养子，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明确表示，将房子全部过户到任家父子名下是朱亚红的遗愿。刘敏说，现如今蒋新宇也得到了朱亚红的死讯，要和任家父子争夺房产。
3: 他说你的房产有纠纷，得需要法院的人来去从中运作，
4: 然后这个人需要打点，真的吧，我把他微信推给你，你跟他聊，就这样似的。然后被害人就直接跟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聊了。
5: 陈显文就是刘敏给任广勇推荐的那位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承诺他可以委托自己在公安局的朋友帮助任家父子摆平房产纠纷。任家父子不知道的是，陈显文的承诺不过是引他们步入深渊的诱饵。陈显文以房子涉及纠纷需要打点关系、办理更名手续为由，让任家父子先后支付了20000余元。之后陈显文又让任广勇通过社交软件加了一名售楼处会计为好友。
0: 亡妻生前留下三处房产，竟成一场大戏的导火索，各色人物接连登场，疑云密布，警方介入调查，深挖背后真相。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任广勇的儿子任远洋说，这位网名为平凡的会计，以协助办理房屋税费、交物业费等理由，要求任远洋先后转账共计13650元。本以为很快就能办理好房屋过户手续，但紧接着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的丈夫用刘敏的社交账号联系了任广勇。
3: 售楼处员工的爱人加他微信，跟他说因为售楼处员工违规操作被抓进去了。
0: 因此刘敏的丈夫替刘敏向任家父子索要之前垫付的钱款及利息12000元钱。刘敏是为了办理自家的事情锒铛入狱，正在医院治病的任广勇既愧疚又心急，便四处筹措了这笔钱转给了刘敏的丈夫。2025年3月，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一个自称是王超之妻的人联系上了任广勇。她说其丈夫王超是公安局的民警，是朱亚红好友李明霞的同学，也是在帮任家父子办理房产纠纷时因违规操作被调查了，并以各种理由让任家父子先后给其转账5015元。
1: 家里都是那种头脑都不是很清醒，就是希望快点办完事，快点把钱拿到，都是这么个想法。
0: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任家父子向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

0: 刘敏的丈夫、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售楼处会计以及公安局工作人员王超妻子，先后转账达70000余元。2025年4月7日，任广勇在房产局查到，他和亡妻朱亚红名下没有任何房产。
1: 我觉得这案子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是特别复杂，因为这个每个人跟那个任某聊天的语气都不一样。
0: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大南派出所民警接报后，即刻启动侦查程序。办案民警围绕几名涉案人员分头展开调查，并很快有了初步结果。经查，售楼处工作人员刘敏、刘敏的丈夫、法院工作人员陈显文、公安局工作人员王超这几个人根本不存在。
1: 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主导这一切的人是她的那个闺蜜。
0: 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难题是，无论是李明霞还是其他几名涉案人员，任家父子与他们的交集唯一线索仅有几人的社交账号。办案民警迅速调整侦查方向，既然虚拟身份难以突破，那就通过任家父子转出的每一笔钱的去向查起。
1: 其中有应该是2到3笔钱转到是有一个，我们据这个侦查得知有一个叫陈某的账户。
0: 经查，陈显文，男，1951年生人，辽宁省北镇市农民。而在任家父子遭遇的骗局里，那个自称法院工作人员的人也叫陈显文。
1: 我们其实非常疑问，我们觉得这个一个70多岁的人，然后实名制，所以说我们推测是冒用这个老人的微信参与这个诈骗行为。
0: 从任家父子被骗的资金去向来看，部分资金还转到了一个名叫陈贵军的人的支付宝里。经查，陈贵军，男，1978年出生，与陈显文是父子关系。顺着这条线索，办案民警进一步发现，陈家父子账户里的钱最终全都转到了朱亚红的银行卡中。这个结果让民警格外惊讶，朱亚红不是被害人任广勇已故的妻子吗？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则更令民警感到意外。
1: 这个人活得好好的，然后还到这个我们这个比较贵的一个游乐园，就是那个水上温泉，去住去。
0: 朱亚红并未病故，从活动轨迹来看，他甚至从未离开过辽宁省。这究竟是遗产处理遭遇阻碍，还是精心策划的房产诈骗呢？一连串的问号在民警心头盘旋，迷雾般的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1: 一切的房产的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朱某，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朱某名下的房产进行调查。
2: 未出现他所说的所谓的房产，没有。既然是假房产了，那就跟这个朱某所谓的死亡，他应该是有关系。怎么突然间就死亡了？是吧？之前有没有征兆啊？
0: 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再次找到任广勇父子。
3: 据任家父子讲述，朱亚红是2023年5月16日离家的。当时朱亚红说，在青岛生活的儿子一家刚生了孩子，喊他过去帮忙照顾。临行前，任广勇特意给新生儿买了金锁，还塞给朱亚红3000元钱。起初两个人还偶尔通个电话，可后来朱亚红突然断了联系。再次联系上时，他告诉任家父子自己献祭了传销组织，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为了还清债务，他开始跑大车，也就是开着大货车拉着货物到全国各地送货，居无定所，很是辛苦。
0: 他用死亡织就迷惘，三处房产暗藏连环陷阱，警方抽丝剥茧，骗子终现原形。他为何想挚爱沈黑手？完美爱人的七重面具一线正在播出。
4: 再到后来，他就说自己得了肺癌。他说他是在开货车随机地方送货，具体在哪生病的不清楚。
2: 这个女的给他发一些照片。就比较苍老的照片，就是病重了，病痛折磨，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很疼。
0: 人家父子坦言朱亚红离家后的种种

0: 遭遇，让他们既心疼又焦灼。即便家里早已负债，他们还是向亲友凑了20000余元转给朱亚红还债。之后朱亚红多次向任广勇要医疗费。
1: 任某某是很在乎的，任某某说不行你就回来吧，但是我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也管你，咱俩走到哪步算哪步。
2: 后来有几天就彻底失联了，大概几天之后吧，他就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车队的队长啊发来的消息，说朱某这边因病去世了。
0: 任广勇回忆，当他想追问更多细节时，却再也联系不上这位队长了。对于朱亚红并未死亡，任家父子毫不知情。随着对朱亚红的调查不断深入，民警发现了更多线索。朱亚红与任广勇共同生活期间，曾经在社交软件上与一名陈姓男子频繁互动。经调查确认，这名男子叫陈贵军。
2: 后来我们查到他俩登记结婚了。
0: 2024年8月，朱亚红与陈贵军登记结婚时，正是任家父子深陷房产骗局，任广勇抱病入院，任远洋休学打工，全家负债累累之际。那么会不会是陈贵军父子伙同朱亚红对任家父子实施诈骗呢？
2: 我们发现这个朱某的活动轨迹跟这个男的这个先住地户籍地有重合，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俩可能是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抓捕的方向。
3: 然后我们就开车过去进行走访。
4: 这个人因为是新嫁过来的嘛，大家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就去找一些村里的老人去问，然后特别碰巧的人就问到了这个嫌人丈夫的爸爸。那我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坐着他爸这个电动车直接去他家了。
0: 朱亚红在辽宁省北镇市其丈夫陈贵军家中被抓获归案。经查，陈贵军与其父陈显文对朱亚红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朱亚红供述，他只是借父子二人的社交账号和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操作。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据朱亚红交代，无论是那个传递死讯的车队队长，还是所谓的闺蜜李明霞，以及后续出现的所有相关人物，竟全部都是虚构的。
3: 她通过自己的手机借的号啊，丈夫的号啊，老公公的号啊，注册的所有的这七个人。
0: 朱亚红一人分饰七个角色，对任家父子实施诈骗。当真相如利刃般剖开所有谎言时，任广勇的儿子任远洋感到难以置信。
5: 他跟我说要各种钱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什么状况都告诉过他了，这是我最接受不了。他明知道家里这种情况，还在一笔一笔的给我们打钱。
0: 而对于为何会对这场漏洞百出的骗局深信不疑，为何从未想过求证，任广勇的儿子任远洋说，是出于爱和信任。
5: 我在12岁的时候爸我妈就离婚了，说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其实挺恨她的，因为她走的时候我小弟才2岁吧。
0: 任远洋说，母亲的离开刺痛了他年少时的心，从那以后，父亲任广勇就一个人拉扯他和弟弟，每天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直到2018年6月朱亚红出现，这个冷清的家才渐渐有了暖意。朱亚红和任广勇一起生活了5年多，虽说没有办理登记，日子却过得知冷知热。为了补贴家用，朱亚红和任广勇一起送外卖。
2: 他俩感情特别好，而且呢，说这个朱某啊，对他两个孩子，也特别好。这两个孩子，一度就把他当成亲妈一样。
5: 其实我挺希望就是有一份母爱，在一起就几个月吧，我就改口了，就叫妈。能过得最好的也是今年了。他来过我的学校，请我的同学们吃过饭，那是第一次有人以家长的形式来学校看我。

0: 因此人家父子实在想不明白，这个曾经给两个孩子缺失的母爱，为重组家庭掏心掏肺付出的女人，因何在明知任广勇身患绝症，任远洋被迫休学，全家早已负债累累的关头，一人分饰七角，便知弥天大谎。
1: 其实这么长时间真的很想你，但我现在确实
2: 很难。现在家庭情况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
0: 听到任远洋的声音，朱亚红情绪失控，他深知那个他曾参与构建又亲手打破的家正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重压，他不由得想起与任广勇的过往。
3: 我跟任广都是同甘共苦过来的，我俩那是真感情。
0: 在朱亚红的表述中，任广勇虽然经济条件有限且带着两个孩子，但待人坦诚实在，这一点让他尤为在意。这份关系被他看中，源于他此前一段不幸的婚姻经历。其前夫沉迷赌博，不仅耗尽家中积蓄，还欠下大量外债，两人因钱频繁发生争执。
3: 我跟我儿子爸离婚，就是说挣扎了六年才那什么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输到最后的时候就还外债。我走的时候还我家亲戚，我特别傻你知道吗，借钱借了我家很多钱，我还几共还了将近20万。
0: 朱亚红说，离婚后儿子蒋新宇跟着前夫生活，他则开始寻找安稳的生活。2018年遇到任广勇后，他感觉老实肯干的任广勇符合他对生活依靠的期待。他说当时他对这个家庭是真心付出的，而对于后来又因何离开这个家，朱亚红说时间一久，他又感到没钱的日子太苦了，内心逐渐产生了离开任广勇的想法。
4: 朱某讲说任某这个人太老实了，跟那个任某生一起生活的时候感觉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3: 二次婚姻人家女人都要获得一个幸福，要求一个男人去养女人，可是我都没有做到。
0: 一次偶然，朱亚红接触到赌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获利，却逐渐陷入其中。
5: 买死产，就是地下流火产，导致的欠了非常多的钱。
3: 人有贪心吧，这一下头啊就掉进去了，掉进去了这钱我也不忍心跟他去说，欠了债了，也是网贷直么那么追我，也没有办法。
0: 朱亚红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务。随着时间的流逝，债务越积越多，让他苦恼不堪。2023年年初，朱亚红在网络上认识了陈贵军。几个月后，他找借口离开了任广勇，不久后便搬到了陈贵军在农村的家。2024年9月，他们正式登记结婚。而他与陈贵军结婚存在明确的利益诉求。
3: 就是我跟他结婚也是因为外债太那啥了。这跟他在一起期间我俩也借了4万，他家也种地嘛，条件好一点了，有一点钱了，帮我把这个机会堵上。
0: 朱亚红的行为逐渐突破道德底线，他利用陈贵军父子的身份信息注册多个社交账号，一人分饰七个角色，利用任广勇父子对自己的信任与情感依赖，编造身患绝症、留有3处房产等谎言，逐步骗取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的财物。
3: 心里边其实挺愧疚的，每一次他给我转钱，我都会掉眼泪。也许你看不到，也许你说我说的说谎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都告诉我他病了，得了小细胞肺癌，然后300块钱他都给我转了，我都知道他都孩子都在家跑外卖了，都休学了，其实他们的情况我都是知道的。我就想着等到这些钱还完事之后，我肯定去找的。
4: 她明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得癌症了，就是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些事了，还在这么骗，证明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感情的。
3: 我敢对天发誓，我对任广绝对不是没有感情的。你这么说我自私吧，我承认，要这么说我自私，我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声称自己对任广勇一家是真感情，这番声泪俱下的告白听来却格外讽刺。若真是同甘共苦的真感情，又怎会精心设下骗局，将曾经的伴侣推入深渊？如今任广勇仍经受疾病困扰，任远洋继续通过送外卖维持家用，供弟弟读书，并为父亲筹集治疗费用。
1: 如果能回学校的话，我肯定想，但是我感觉我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只希望他现在好好的就行了，我想好好陪陪他。
2: 周亚红用五年多的温情换得任家父子的信任，却在债务缠身时以房产为饵，七重身份做掩护，设下骗局。这场骗局里最可怕的不是手段的拙劣，而是人心的凉薄。周亚红赌的是任家的善良和信任，最终不仅骗走了他们的钱财，更碾碎了一个重组家庭对温暖的所有向往。周亚红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那么婚恋交往中难免会涉及钱财往来，要如何界定是否涉嫌诈骗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婚恋当中诈骗呢，又分这个接触式的和非接触式的，还有一种是纯粹的是属于线上进行的这种婚恋诈骗。从刑法的角度来讲，诈骗这一类犯罪它实际上是有两个行为，一个就是我们叫手段行为，它是要实施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虚构的话呢，可能是虚构身份，虚构自己的这个财产的状况啊，以及虚构其他的。第二个就是目的行为，也就是要从被害人当中那里获取财物。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叫原理，就是他行为是不是有异常。他的理由啊，往往是利用一种类似于小概率事件啊，不太常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果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是与他本身的状况不相符合的，那么这个大概率是有可能会是一个诈骗行为。像本案当中，这个行为人提出他名下有三套房子，符不符合他的一般的经济条件？那么这个应该有一个判断，你不能心存侥幸。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目的行为，也就是获取财物这个行为，那我们不仅要考虑财物本身，比如他一次要多少钱，这个要的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钱，比如像本案当中他反复多次索要，显然对于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或者是继承来讲，这个是不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跟财务相关的，通过获取个人信息或者是通过这种扫码的方式，他也可能能够获取你的财务。在实践当中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钱，拿了钱之后就没人影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极不正常的这个情况，就要加强这个防范心理，提高警惕。
2: 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从来不是毫无底线的交付，任家父子正因模糊了信任的边界，才让骗子有机可乘。而周亚红的手段也折射出情感操控的隐蔽逻辑，以温情作饵，用承诺加固谎言，精准利用了普通家庭对安稳的渴望。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

0: 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追随长辈足迹，心怀报国理想，他们来到雪域高原。
1: 我爷以前干的那个工作，就感觉他非常非常神圣吧，
2: 想的唯有把他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0: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抉择，面对危险

0: 他们始终冲锋在前。
1: 我们是人民警察，能牺牲自己，又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念。
0: 高原上的家国情，上集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4: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15: 这哦，你看这边。
16: 不能让他走的。
15: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17: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18: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19: 青春没有售价。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青藏线就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也是海拔最高的铁路。然后在这个地方工作呢，把话往大里说，它有一份使命感在里头。
1: 有一名女士旅客找我过来求助，然后说楼上的餐饮区有一个婴儿，发生了一个烫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2: 娃娃烫着？
3: 烫着就是天气
2: 啊，一点点哈。
3: 就是
2: 孩子家长在哪儿？
3: 家长在这儿。
2: 有事没？这个孩子，你感觉？
4: 刚刚哭的，现在用冷水冲了一下，没事的，他的腿直接红了。
3: 不太那么严。
2: 烫伤高，我们已经帮你问了。你的那个身份证带了吗？
3: 他又搁家知道那个带着。
1: 经过这个情况了解之后呢，这个婴儿是和母亲一起在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不慎把餐桌上的饺子连汤带着那个饺子打翻，然后导致了一个烫伤的情况。
2: 目前这个小孩比较稳定。初步看了一下，现在暂时也家长也说了不需要就医。
5: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赶快抓紧

0: 点个那个外卖啥的烫伤刀，让他给你送到这儿。或者我感觉安全一点的话，你买个芦荟胶是不是？
1: 啊，也可以。
0: 对吧？芦荟胶。老走，我帮你把东西拿下，你把孩子抱好，咱们去那边等一下，我们那儿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1: 昨天。
2: 把他也带到了我们的这个报警服务台旁边的这个休息区，给他提供这个必要的隐私空间。
1: 他脚有点，感觉有点烫。
3: 看是哪一个脚？
0: 刚刚我看还有点红红的哈。
3: 是哪个脚？
0: 这哦，能，你看这边。这也是姑娘呗，我看这么漂亮。
1: 对。
0: 这个腿上再烫伤，留上点疤啥的也不好吧？行了，你先把它抱好，你把手机打开，你看着那个点外卖。然后到的话你跟我说，给我们外面民警说，我们帮你把这个东西取过来，你给孩子抹上，因为你这一会儿还远呢，去拉萨呢。
2: 当时呢也是考虑到首先这个开车时间比较临近了，也是非常的着急，想帮助这个女士取到，尽快取到这个药品。
1: 没事，妈妈回来了。
0: 行，女士，那你先把孩子看一下，我就给你取药去啊。这包棉签也给你了，然后我把它放到里面之后，这个药和棉签我都一起给你放到这里面。好，这个先放到你包里，然后我现在带你去赶快改车赶车。这个药和棉签都放到这里面了啊。嗯，走，咱们去那个哪。对对对，你上车了，先给娃娃擦一点。你先进，我帮你把行李拿过去。
2: 送到车上之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他在这个整个旅途过程中啊，去照看好我们的小孩，遇到任何困难呢都可以联系我们公安民警，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给他提供帮助。
1: 谢谢大哥。
0: 嗯，没事没事。
4: 有互相推搡、互相的撕扯这个动作，然后因为男的可能是把女的推了一下，把女的推到地下，也是在巡逻中发现嘛，然后过去处置。
0: 你咋回事？是吧？
5: 啊？咋回事？
6: 你
0: 先把嘴，先闭嘴，先不要说话。啊，先不要说话，是吧？
5: 要动手，明白了没？哎呀。
7: 我买的票，他把我抢走了。
8: 哎，你好，怎么了？没事儿，先冷静冷静。
9: 你俩买的是同一趟车的车票是吧？
7: 不是、啊，我自己买的车票，买的兰州的和这个西宁到兰州。
9: 啊，然后
7: 兰州到武汉，
9: 你要回家，他不让你回家。
7: 啊，
9: 然后他来找你了，火车站找你了，对吧？
7: 对，他把
8: 你先不要过来，你先不要过来，
7: 你把你去那药给警察看看，你是不是精神病？
8: 好，先冷静冷静。
0: 你这样来，你们俩把东西都拿上，你也把东西，你东西来。
7: 我没东西，
0: 你没有东西了，你往前走，
5: 跟我走，
0: 你先走。
7: 为了让他走的，走
0: 没事，我们的人
5: 有了啊。
10: 可持读者见破 B2306，
5: 把手机拿好。
10: 深沉的邓海大为，
8: 咋回事啊？
7: 耽误时间了。
8: 咋回事？你俩是夫妻是吧？
7: 我和他没有关系。
8: 没有关系，你冷静的说。
7: 没关系，
8: 不是法律上有关系吗？
7: 系
8: 确定没有关系啊？
7: 没有关系。
8: 你确定没有关系
7: 啊？
8: 那他为啥要阻拦你啊？你先冷静冷静，好吧？你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7: 你是几点的车？现在已经过来到兰州，
9: 已经过了是吧？
7: 票拿了
9: 啊，那待会儿坐那办个那个啥，
8: 退改签给你改了，没关系。那他为啥拦你啊？没关系，他为什么拦你啊？
7: 有矛盾的
8: 啊，没事，我们给你调解了。夫妻吵架呗，有大事。
0: 咋回事？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7: 是的。
0: 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7: 我和他没关系。
0: 你不要说你们俩没有关系，我现在问的是法律上证实的你们俩是不是夫妻关系？
7: 我和他不好。
9: 我知道，但法律上的关系就是你俩是夫妻关系吧？
7: 法律上是夫妻关系。他有病的，没法子争执。就跟他发生了争执，自从那以后，
6: 他病发了，他要回老家，要回去，不让他回去。
8: 你回家去干嘛呀？
7: 回处理我孙子的事。 在那个学校，他就被那个老师打了。
8: 那就这种情况呗。行，那我了解清楚了。如果是您的小孩真的是受到什么伤害了，他法律会保护他的。
7: 他是受很大的伤害，不是一点点。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没时间帮助了。
8: 他给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孙子，是不是？你有一个孙子？
7: 是的，
8: 说是受到了伤害，有这个具体有这个情况吗？
7: 没有，这都是子虚乌有。他说是把他搞得先。搞定没有生育的已经
8: 知道了，他肯定是精神上确实有点疾病，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我不把你带到这儿来，带哪儿去啊？对吧？
7: 我理解，我理解。
4: 通过了解，患者的爱人说是他精神有异常，然后通过我们调查以后，然后包括他拿的一个病历书，确实是有精神分裂，就说是他的孙子好像是被老师打了，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包括后面他儿子也来了，儿子也说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8: 说你，我刚才跟你爸也说了，你们注意方式方法，本来就是病人。
4: 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病人的话，还是要家里面去多沟通。
8: 好，
3: 你拉好，
8: 慢点啊，
3: 拉好，
8: 慢点开啊。
11: 哎呀，25路就来不及了。
12: 大家这个洗漱啊，您的手机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了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啊，咱们再过不到10公里啊，大家留意一下，当您面向车头，左手窗户边你看外面的这个有一个纪念碑啊，那就是索南达杰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到了以后啊，就正式意味着进入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了。等贵重物品尽量随身带好了啊，再过10几公里左右，
13: 大家下车把自己行李都带齐，贵重物品不要拉到车上了啊。
14: 来，小心啊，小心，呼吸带好。
15: 下车注意脚下安全。
14: 我们这边没啥事情，你在这边做生意辛苦，要多注意身体。
13: 谢。
14: 直接上车的旅客，你们这都不要小心。
13: 我们目前常规的旅客晚上多一些，早上比较少。早上一般2到3个。
14: 哦，那我们先上车了。
13: 好了，谢。
14: 好，先上车。
13: 好，
14: 好。
16: 上车，
14: 小伙
16: 子，上车。
17: 上，走。
18: 你偶尔要弄一点刀。
19: 直接进来就行。

0: 先下后上啊！先下后上啊！先让人家下面的旅客先下来啊！来，咱们上车的旅客排上一队啊！一会儿他们完了以后直接上车了，来排个队啊！大家排个队。辛苦了，走了，哥们，
1: 拜拜，
0: 辛苦辛苦辛苦。
2: 来了，等一下，
3: 朝阳的赶紧上车了。哎哎哎！
4: 沱沱河站过了以后啊，这个海拔它逐渐就升到4600米以上了。那么在这个区间呢，因为海拔高，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海拔越高，我们工作就不能停，就要更要去车厢里去熟悉环境，去了解车厢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旅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及时跟进，保证安全。 您是平常带制氧机，是因为身体有基础病是吧？
5: 就感觉
4: 太疼了，感觉头晕，血压这些的以前是正常的。
5: 有管子的话帮我。
4: 帮你要个管子。行行行，要一个管子。这边有一个旅客甲不舒服吧？管子又没，给上两根小管子。来，前面的旅客，要不你们往这边走一点，我过去一下，好吧？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呀呀呀！
4: 好好，来，咱们志愿者拿上以后给。 刚才那两位不舒服的旅客，咱们过去给掉。这个你咋用？还有一个，这个就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适配的。啊，直接插上去以后啊，你咋用？啊，
5: 手上那个。
4: 你看这不比你这个大？哦，
5: 大多。
4: 如果大了，太大了，您这个地方打一个小结。
5: 好。
4: 根据你的适用程度来大还是小就可以。
5: 好的好的好的。
4: 我再给你教一个办法，如果说你要是弥散式的供氧，找一个小杯子稍微接一点水。 扎的水一桶，他就会相对湿润一点。
5: 好，
4: 这是个小办法。好，没事没事没事。需要啥帮助服务的，及时找工作人员，因为咱们这边本来海拔就高，有的旅客遇到不舒服也不说啊，就害怕遇到一些危险。对，再就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个人物品啊贵重财物一定要给他收好了啊。好嘞，好好好，
5: 谢谢。
4: 好，没事。
5: 谢谢，
4: 你们把东西要看好啊，平平安安到达就是我们工作做到位了。 这个一车14下，刚才我看见一个旅客也是面色发白，一直喊不舒服，然后我喊一下啊，车长，找一下那个大夫来一下，一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来来来，这个旅客现在症状比较严重。
6: 来来来，来，你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几位老师，你们先往外让一下，我们的大夫过来了。到旁边隔里面坐一会儿也行，辛苦啊。没事。
4: 有的时候啊，咱们旅客他自己反映了，他不知道啊，他就可能以为，哎，我头疼，哪不舒服？因为他这个高原反应了以后，就跟那个人溺水了一样，他自己是不会说出来的，他很难受，他就自己全在那个地方。我们及时问了以后啊，我们就及时给他找大夫就医，避免发生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7: 血压克制90，此时此刻也克制。
4: 那个可乐是你的是吧？
7: 哦，就是。
4: 那个可乐我给你倒到杯子里头，把气儿放掉以后，你喝一点。
7: 糖尿病没有吗？没有。没有的话，你克制着喝点。
4: 喝点糖水，嗯，喝点小糖水。
7: 啊，
4: 血糖低了。
7: 喝点。
4: 血糖低了也会。
8: 血糖只要冒汗冒冷汗，
7: 嗯，虚汗，
8: 建议啊，上高原的这个旅客自己备一个测血氧的那么一个小工具，有药店里有卖的，也不是很贵。然后随时呢，感觉到自己不舒服就去测一下。一般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5以上啊，如果说低于95了，我们要及时看一看自己什么症状。然后特别低于90了，那要赶紧就寻求这个就医啊，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4: 咱们这个列车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已经到这个心脏线海拔最高的地方，已经5000多了。大家走路啊，干啥的动作慢一点，轻一点啊，避免啊你这个引起高反了以后晕倒。如果一旦遇到不舒服的，先找地方靠墙的地方啊，手扶住了以后慢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再一个，如果还没有缓解，及时找工作人员吸会儿氧气啊。

0: 上车的有几个大概？
1: 上车的估计是120多。
0: 120多个。旅行团有一些，然后短途乘车的，群众多一点。
2: 西安的旅客，也许了，上车了，上车了。

0: 那一站派出所作为天路进藏第一所地处，那曲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市。我们所管辖里程共411公里。我们长泰化开展工作中，我们是身处民族地区，所以说在长泰化我们的工作中，也是更多的开展以这个民族团结的各方工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辖区的旅客还有村庄群众。
1: 还有村庄群众，这个服务好，保障好。
2: 啥意思？
3: 不，虫草
2: 是吧？
3: 这个虫草放在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放着？
2: 我牵着。
3: 就是你现在就是听不懂汉语是吧？那行，那我给你叫个藏族姐姐。
2: 三林哥，三林哥，我还行，呼叫。
3: 我说，
2: 咱们这个候车室，格桑花这个服务台这儿，有一个藏族旅客啊，说是虫草丢了，然后其他跟他交流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出来一趟吧。
3: 说虫草丢了，然后具体问一下，因为这个交流不通啊。
2: 你看他啥也多呀。
3: 不，我得那样呀，那个他啥也。
2: 不，哎，
3: 不，
2: 加了给下雨。
3: 这个是。
2: 这个是。
3: 我说那个丢了个虫草。
2: 虫草多少克？
0: 民警听到这个事儿也比较着急。

0: 司令哥，我已经呼叫。
1: 这个对先驱进行了查找啊，没有。
2: 好的，收到。让地接新北开心不？陈哥，32分47秒，这个旅客进了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手上的虫草没了，找一下卫生间。
3: 接着呗。
2: 哈哈哈哈哈！咱上就亲面了，亲面是不？接着呗。
4: 对的。哎呀。差不多几下，上就亲面几点，亲面都。
2: 对，接着呗。
4: 对的。干的钱。哎。对。
1: 孙哥，我喊你们叫。
2: 王总，东西找到了，在卫生间。
5: 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大家这个下车前仔细检查一下个人的行李物品啊，不要拿错或者遗漏了，尤其是包和行李箱这些东西，大家都看一看啊，是不是自己的？
6: 手机、充电器、身份证这些小件财物啊，看一看在不在包里。
5: 钱包啊，你的小件物品看一看。
7: 是一座具有1300米。
5: 来，小心，
6: 小心，车站往前走。你们的小琪琪，哇，已经签好了。绿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8: 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来比个耶！
9: 青春没有条件，
10: 硬座直达拉萨。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拉萨站派出所成立。拉萨站的海拔为3600米，是天路的终点站，含氧量夏季的话仅为内地的60%，冬季呢仅为40%，导致呢好多旅客到达拉萨站之后都有高反的情况。
1: 开始录像。
0: 现在是接旅客称拉萨站进站口有一名旅客高反到现场处置。
2: 你拉萨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
3: 认识啊，没有。
2: 没有是吧？
0: 你看，
2: 你过来打工的吗？还是
3: 打工的？
0: 同行人有吗？
2: 行，
0: 没有。
3: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由于氧气的不足，然后致使这个导致他的这个大脑，然后有点反应迟钝。
0: 早上吃了啥？有没有吃饭？昨天晚上呢，吃了没？
3: 没有。
0: 也没吃吗？
3: 期间了，然后了解到他早饭什么的就没有进食嘛，然后所以我们给他拿了点食物，
4: 啥蛋糕
0: 啊，先吃点这个，把这个面包吃进去，对，我们赌。
3: 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因为高原的问题，然后胃里面可能会有点反胃啊，然后就看他就是呕吐的一个现象。因为联系不到他的家里人，想着先联系一下120，啊，由120接到咱们的医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5: 这是你的手不明白。
6: 喂，
0: 李启福是你的丈夫吗？
6: 我的丈夫早就死了，不认识他。
0: 你们两个离婚了吗？
6: 对呀，离婚了。
0: 那他现在是这么个回事啊，在拉萨火车站进站的过程中，那个因为高反啊，身体不适，通知了120，送到了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了。你有没有那种他在拉萨认识那种亲朋好友吗？联系一下
6: 他。他在拉萨不是有一个情人吗？你找他嘛，找他要嘛，他有一个老婆在那里。
0: 还有这种情况是吧？那能不能麻烦给我发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人命关天。
6: 我怎么知道啊？不知道，他死了不连我的关系，知道吗？
0: 这些气话咱们现在不说了好吧。
6: 不是说我都说气话，真的死了。他有啊，有哥哥嫂子
0: 啊。他哥哥电话有吗？他哥哥电话给我也行。
6: 对，我行，我给你记一个，
0: 给我发一下。
6: 我等一下还得跟你发哈。
0: 哦呀，好，谢谢。对，第二人民医院就导航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7: 在拉萨市搜到是
0: 吧？对，能搜到。
7: 我们有个朋友在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抽空他晓得下不下去过来看哈，是吗？
3: 然后你们过去看一下，然后看啥情况，可以给我们再回馈一下，好吧？他们家属在拉萨这边找了一个朋友吧，让他朋友去医院看望一下，我们这边也就放心一点。
0: 现在是10:26，旅客称自己的包遗失。你好，我们是拉萨站派出所民警，有什么需要帮助？
8: 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个包。
0: 你的包是什么时候放的？
8: 能有10分钟，因为我有个袋儿扯烂了，然后我能买了个袋儿，准备要那装。
3: 行，你也别着急。行李箱是什么颜色？
8: 是一个灰色。
3: 多大的？
8: 24寸。
3: 24寸，跟那个行李箱差不多大是吧？
8: 比他那个要大一点。
3: 稍微大一点。
0: 你是坐在这儿吗？确定一下位置。
8: 这排就是这排。
0: 才10分钟是吧？
8: 对。
0: 咱们去服务台看一下，好吧？
8: 好。
0: 监控我们的同事来调。
8: 好。
0: 一号那边说是有个行李箱不见了，有没有送这儿？
9: 这个是车上交上来的。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啊？
9: 对，这是早上这边的。
0: 保洁他们在不？
9: 保洁一楼没有吗？
0: 没有。哦，那个西侧那儿有，我问一下。好，哥你在这边看一下。
3: 这不是吗？王卓。
0: 啊？
8: 麻烦你了。
3: 你只是把你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下次自己注意一点。
8: 好。
3: 然后看一下
0: 有没有东西
3: 遗失啥的。
8: 没有。
0: 你先确定一下，
3: 确定一下，不着急，好吧，慢慢来。
0: 你中途是肯定换过位子的，
8: 中途没换。
0: 那出门在外一定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啊。
3: 对，看一下。
10: 青藏铁路开通，我作为首批进藏乘警了，所以说自己的情怀一直还是在这趟列车上。
1: 青藏线因为是连接拉萨

0: 藏区就是民族的一条生命线，真的是天路，就是我能在这条线路上去跑，我感到也挺自豪。
1: 这条铁路从规划到通车用了半个多世纪，翻雪山穿冻土，解决过数不清的难题，一代代的人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才让天路通向远方。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流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置办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0: 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庭。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3: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百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正在播出。
3: 村子里面的赶紧出来了，赶紧出来了啊！不要在那里了，赶紧撤离了。
0: 在警车里喊话的人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赵松。此刻，独龙江江水已漫过堤岸，直接危及江边居住群众的生命安全。
1: 江水已经涨到这个房子底下了，他们住的是那个高架房嘛，我们就踩着江水下去把一家四口人赶紧的疏散出来。
3: 还有人吗？里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独龙江乡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部，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峰高坡陡，水系发达。全乡面积1997平方公里，6个行政村，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常住人口4432人。独龙江由北向南纵贯全乡，居民大多居住在独龙江两岸。独龙江乡全年有雨日280多天，年均降雨量在2800至3800毫米之间，有中国西南雨季之称。频繁的降雨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
1: 像这一次情况就非常的危急，这个雨特别的大，然后就是江水涨得也特别的快，后面我们就赶紧开着警车到处就在村里面，在整个的孔当村这个周围附近，就利用警笛把这些周围群众全部唤醒。
2: 5月30号这天的话是升级为这个红色预警，我就在我们所里面的这个工作群里面，这个安排的这个所里面也要启动这个一级预警响应。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临江而建，所长张启雷一夜未眠，他值守在值班室里，紧盯着监控画面，时刻观察江面情况。
2: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山体都有可能随时都会崩塌下来，这种就感觉那个时候就确实就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0: 2025年5月31日凌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开始对乡政府驻地孔当村临江居住的群众进行疏散。2025年5月31日早上6点多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场被江水冲毁。
1: 6点半左右到8点左右，我们是完成派出所的这个

0: 员物资转移，后面人员就全部撤离，再到后面我们是跟这个党委政府一起去把对面的垦地小组所有的住户的群众全部利用警车、消防车、政府的这个职工车，还有这个民警的个人的车辆，去把那个对面的这个群众全部给他拉到这边来。
1: 上午九点多钟，芙蓉江两岸陆续有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的楼房甚至整栋坍塌进芙蓉江。
2: 感觉这个个体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自然灾害面前，完太非常的太渺小了。那个时候确实太无助了，感觉突然间又在想，怎么我是所长，我下面还有很多民警在看着我，这还有这个咱们4000多的这个芙蓉群众，他们可能更也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帮助啊。然后我又镇定下来。
1: 芙蓉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全员出动，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援。就在救援行动展开的同时，另外几位特殊的人员也一直被所长张启雷惦念着。
2: 当时5月31号正逢端午节，我们有4位家属呢，就是带着小孩来这个所里面探亲，遇到这么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的警嫂们也非常的这个担心，有些警嫂脸色都是苍白的，也不知道，也没有一句话，就一直抱着自己的小孩。
3: 看他们穿着拖鞋睡衣，然后抱着那个小孩跑出来，就很慌。男生都要去外面救援，然后所长就安排我，安抚，家属。
2: 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肯定是要选择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块，哪怕是大家相互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穿着警服，要做就是要做芙蓉民族的贴心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待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 洪水肆虐，民警毅然投入抢险救援当中，和家人短暂的团聚时光就这样被滔滔洪水冲散成泡影。
2: 我们的这个警嫂们特别棒，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迅速的这个转换自己的角色，也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安抚好小宝宝，丝毫没有这个给我们这个救灾工作带来任何的这个要求和压力，在默默的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我们，才使我们更有精力和信心，就完成好这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这个救援。
1: 在民警屈真的护送下，民警的家属们在乡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得到安置。
3: 当时我也在安抚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相信我们的战友，他们都会把这些抢险救灾的事情会搞好。
2: 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嫂们，特别是我们的有一个警嫂还带着3个月的警宝宝，当时他正处在哺乳期，但是他在安置点是和我们的群众们吃着一样的泡面。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知道的，一个哺乳期的一个妈妈，她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什么，是需要营养的。
1: 2025年5月31日，全乡唯一一条公路塌方七十四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道路中断、通讯中断、停水停电。芙蓉江边境派出所民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4: 芙蓉江比较特殊，它是10天，它是放4天假，因为整个乡的话，它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来考量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啊。因为531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说是，从这里到，县九段方向，它有个大的塌方，是吧？当时刚好开水的时候，因为娃娃要从上面接下来。然后到那里基本上车子过不去了，只能到那里。然后我们就是在塌方那里护送这些孩子，给他安全的经过那个塌方点。
5: 上我背着你背着书包啊，害怕吗？怕。
4: 然后我们就一直聊着聊着就到对面了，也把它消除了心里面上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障碍，然后我就安全地把它背到对面去安全了。然后来回我们也同样做了护送了很多这个学生嘛。
1: 芙蓉江下

0: 下游的行政村受灾最严重，800多名群众被集中在安置点内。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专门安排民警来安抚大家的情绪，照顾群众的生活，维持安置点的秩序。独龙江下游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独龙江上游的3个行政村始终处于失联状态，那里的群众仍然被困，情况不明，亟待救援。
1: 每个村和每个村之间都形成了一个孤岛，特别是上片上游的地震当村、龙源村和县九当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上面的灾情情况。
2: 地震当村小学那个老师，为了能让这个学生吃得上饭，他们就下来报信，说是我们上游没有生活物资了。
0: 道路中断，上游群众迫切需要补充生活物资，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迅速做出安排，与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救援队，翻山越岭向上游进发。
1: 当时我们就挑选了8名同志，背着汽油、柴油、电池以及一些应急的这个药品，以及大米、泡面，就从咱们乡政府徒步一直往这个最远的地质当村送。
2: 就是没有路，我们都是从我们在运送这个物资的过程中都是爬着大山，绕完大山还要再绕大山。
1: 运送的过程中呢，这个雨还在不断的下，有很多这个塌方点呢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塌方，还山上呢还时不时会滚落一些石块，非常的这个危险，每往前走一步非常的艰难。
2: 下面就是江边，就是悬崖，而且都是刚踩出来的路，都很滑。我们背着物资很重，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人带着物资就一起坠江里面去了。当时我们就想，就算是有牺牲，就算是人回不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给乡亲们，因为那边是有几十号学生，还有上百名那个村民在等着我们这个救命粮食。
0: 救援队员每人身背60多斤的物资，面对随时而来的塌方和落石，翻越一座座险峻的大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了9个小时，最终将物资安全送达目的地。这次大灾过后，相关部门公布的灾情报告显示，整个独龙江乡人员零伤亡。
1: 在整个这个531的这个自然灾害当中，我们的每一个民警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担当，很好的传承了干革命不讲条件、保边疆为国献身的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也很好的践行了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这种为民精神。
3: 哎，有位小朋友
2: ，Hello， 小朋友，你是要去那个学校吗？
4: 啊，
2: 要去学校吧？
4: 是啊。
0: 2026年4月20日一大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在上班途中，顺便把上学的学生和学生的奶奶一起送到独龙江乡中心学校。
2: 好，好，拜拜，
4: 拜拜，
2: 到这了，好，拜拜。
0: 当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张瑞雪会给学校2年级的同学们上一堂普法课。
5: 今天我们的普法小课堂主题就是守护独龙江，争做国家安全小卫士。在这里，姐姐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生活的独龙江美不美？
6: 美。
5: 对，这么美丽的家园，是不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6: 是。
7: 孩子们来上学都会去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学校进行一些普法课，主要是就是防校园欺凌，然后一些安全知识，然后交通方面的。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然后也会给孩子们说一些避险的这些小知识、小安全提示这些。
8: 很喜欢，很乐于接受他们到学校里面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候是他们和我们对接的，有时候也是我们主动找到他们说需要他们的帮忙。我觉得他们来的之后，给我们的孩子们拓展了很多学校里面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20世纪60年代，独龙江乡没有学校，独龙族群众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计时的生活。为了让独龙族的孩子们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进驻独龙江乡的边防官兵在马库村创办了学校。
7: 学 些官兵们就是带着乡亲们就是上山，就是砸

0: 石头，然后扛一些木料回来，就搭建起一些简易的教室，然后就是选派我们文化程度较高的老战士任教，就这样办起了独龙家乡第一所学校马库景民小学。
1: 马库景民小学共培养了约500名学生。2007年，因教育条件全面改善和集中办学政策，马库景民小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完成改制任务，以人民警察的崭新面貌，继续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
2: 全员起立，参谋。下英烈，默哀。
3: 同志们，巍巍高黎贡山见证着我们的忠诚，滔滔独龙江水传送着英雄的赞歌，这里缠绵着为守卫独龙江、建设独龙江而牺牲的八位英烈。这里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现有民警32名，辅警21名，平均年龄29岁。2026年4月23日，八坡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正在为新来的2名民警李素和张鑫举行入所仪式。
4: 从那个烈士陵园开始，让他们第一时间的能够感受到我们74年以来的戍边历史，从心里面让他们上到第一课，让他们更知道什么是要戍边卫国，特别是知道我们戍边民警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扎在独龙江这块土地上，扎的就是忠诚，扎的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
1: 在烈士陵园举行新警入所仪式，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传统。
5: 我觉得他们的事迹让我备受鼓舞，然后他们能够将年轻的生命就献给独龙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1: 八坡烈士陵园内安葬着自1952年边防官兵进驻独龙江以来，为守护边疆、建设独龙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4: 有8位牺牲的，最小的牺牲的时候最小的19岁，最大的也31岁，然后他是有6个的是云南人，两个外省的，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北京的。
1: 烈士陵园内长眠着张卜、刘清国、邱旦史、孔玉禄等8位英烈，他们因勘界、巡查、走访群众、修筑道路等任务而牺牲，其中多半为医官种。
4: 把我们边境派出所管边、控边以及基层社会治理这些基础工作干好的同时，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服务好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每一件事、每个点滴尽量去做好，把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10个字光荣传统根系好、发扬好、传承好。
1: 在独龙江的深山峡谷间，曾经有村民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不顾危险口吸蛇毒，为救助生命抢下黄金时间。还有群众遭遇黑熊袭击身负重伤，民警连夜护送伤者就医，老人突发疾病，孕妇临产遇险，民警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需要帮助的群众身边。长年累月，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成为了独龙族群众身边的急救员、守护神，他们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用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倾力相助，把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承诺刻进每一次救援、每一份守护里。2026年4月18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何明在敌政当村走访过程中，他发现村民刘某长期酗酒，妻子陈某难以忍受，夫妻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针对这起家庭纠纷，副所长何明决定立刻启动调解程序。
6: 如果是我们不提前介入、不提早介入的话，后期这个很有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的这个肢体上的冲突，就是引发

0: 到这个案件事件，然后家庭破裂。同时，如果是我们更往更大一方面来考虑的话，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民转刑、刑转命的这种一个案事件的这种一个态势。所以，提前介入、提前化解，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调解刚开始不久，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老党员也加入到调解当中。
2: 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工作经验跟方法，然后也创新推出了我们五老加两小的彩虹矛盾纠纷的一个调解法。
0: 会邀请不同的这个五老两小的成员来参与我们的矛盾纠纷的化解。老党员呢，他在乡里面他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他这个得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呢，邀请他过来，会更促进我们这个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妇女主任呢，是因为，针对这一起夫妻双方的矛盾纠纷，他是，有关这个我们妇女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当中。喝完酒呢，又不好好休息，就影响你媳妇，对吧？但是当现在呢，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打媳妇、骂媳妇这种，有没有？没有，对吧？二姐没有嘛？他有没有打你？有没有骂你？
3: 没有打过。
0: 对，就是现在，就是你们担心，说是你们两口子的这个，现在这个感情，就是因为他喝酒，会进一步升级，然后家庭破裂，对吧？所以我们也过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五老两小的成员、我们的老党员、我们的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就是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你们家里面的这个纠纷。
3: 我说他喝酒，他又觉得不高兴。但是我直接就说了，他一直都在还是喝酒的。我让他睡觉，他都不会睡觉。那杯酒喝完了，他就去小卖部那里拿又喝。我也是挺担心他的这个身体。
0: 妻子的话，他是如果丈夫得不到改正，他这个饮酒的这个习惯得不到改正，这个矛盾纠纷得不到化解的话，他是铁了心又要离开他的这个家庭，要回娘家，就不再管他的丈夫。反正大姐是担心你不让你喝，
4: 是
0: 你是控制不住自己。
4: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你能不能从这个自己控制啊，或者自己戒酒啊这个方面，对自己有一些约束呢？你能不能做得到这些？
4: 做得到。
0: 大概说了他可以自己戒酒，有细心把他戒掉。那你们身边的人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同步的监督，对吧？
4: 对，
0: 是不是？
4: 对，
0: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呢。
4: 对，
0: 是吧？
4: 是的。
0: 这个是，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喝酒了吗？能不能做得到？
4: 做得到。
0: 做得到吧。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呢。
3: 如果再喝的话，我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0: 想不想给他机会？
3: 对，今天是第一次这样交流，我看以后他的变化。
0: 来，握个手，握手言和一下，好不好？
5: 好，
0: 握着媳妇的手啊，对，握着大姐的
5: 手。可以，
0: 可以。通过我们在场人员的一个批评教育也好，工作思想工作也好，他也是有一种自我要戒酒的这种一个保证在里面，所以还是比较圆满的，比较顺利的啊。每一起矛盾纠纷，我们都会回访。这是我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一个机制。
1: 经过两个小时，这起夫妻间的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多年来，独龙江乡80%的村民小组实现零报警、黄赌毒、盗抢骗等案件零发案，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云南省前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除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115公里边境线进行踏查。边境线与缅甸山水相依，中缅北37号至43号界庄分列于高黎贡山、丹当利卡山。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请战书上签字，他们即将对被称为死亡界庄的43号界庄进行踏查。
6: 43号界庄的话，它就是比较远的一个界庄，八十公里，有60公里都是无人区。
2: 在路程当中都会遇到不可知的这些危险因素， 所以就

0: 称之为死亡阶段。牺牲的八位烈士当中，有一名叫邱旦士的，他当时就是在行43号阶段当中牺牲的。他当时就是在行进当中遇到野兽，然后他为了掩护战友们及时撤退献出了年轻和宝贵的生命。
1: 中缅北43号界庄踏查来回一趟至少要5-6天，黑熊、毒蛇、蚊虫、蚂蟥时常出没，雪山瀑布、原始森林、沼泽湿地一路伴随，每次踏查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2: 有的民警他都会自发地写下遗书，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来，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是义无反顾地参与。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遗书能够用上。
3: 我们在海拔4160米的当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中缅北43号界庄，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界庄它是国家领土的象征，那我们巡查界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查看界庄是否有缺损、是否有损坏、有没有发生位移。同时我们对界庄进行一个描红，是为什么？让清楚地告诉别人，这是我们祖国的领土，这是由我们在守护。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来自全国各地，边关使命在肩，注定了他们与亲人相隔千里，聚少离多，和远方的家人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忙碌工作之外最温柔的慰藉，而这份慰藉也鼓励着他们继续恪尽职守，守护边境平安，捍卫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要换人了，
2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0: 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 大小便怎么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姓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0: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

0: 想证明，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一座不靠海的县级市如何把小商品卖向全球？当市场、工厂、仓库和物流高速运转，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从智慧巡查到社区共治，从企业管理到公共参与，本期应急时刻，我们走进浙江义乌，看这座连接世界的城市如何在开放与流动中守住安全。在浙江中部，有一座面积不大的县级市，却常年站在中国县域经济的前列。这里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县市。这里不靠海，也不依托港口，却每天都在和世界发生联系。钥匙扣、玩具、饰品、内衣，这些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被装进集装箱，登上货运列车，最终抵达全球各地。商铺、仓库、物流高度密集，也让安全风险变得更加复杂。
1: 义乌的市场主体非常多，现在有120多万，3400多栋高层建筑，300多万人，外来人口就有200多万，这个常住的外国人有3万多人，这给我们管理当中呢提出来一些新的挑战。
0: 带着安全治理能否跟上发展脚步的问题，记者随应急管理部专题调研采访走进义乌，探访安全发展背后的故事。
2: 我们的那个垃圾报警器装在哪里？
3: 装这里
0: 陈国庆是义乌市苏溪镇应急消防站的一名队员，从事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20多年。他见证了苏溪镇从小作坊密集到企业集聚、产业壮大的整个过程。现在每周二、周四晚上7点，他都会和同事一起对辖区企业开展夜间安全检查。今天晚上，我们和陈国庆一起来到了辖区里的一家制瓦工厂。
4: 厂子有多少工人啊？
5: 200多个。这边是包装跟储存的啊，那边是制造的。
0: 袜子是义乌再普通不过的小商品，但在车间和仓库里，纱线、包装材料、纸箱等可燃物大量集中。一旦管理不到位，一个微小火源就可能酿成事故。
6: 还是有点。
7: 这个铅灰飞花一旦积成多，碰到火源，那么这个铅灰飞花会像导火索一样，瞬间的在整个车间蔓延开来，这个速度很快的。
0: 相比白天，夜晚的生产、仓储和人员值守情况，更容易暴露出平时不易察觉的隐患。
7: 消防栓放在这里，它有个半径，那么它往这边拉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这

0: 里出事，那这个水弹怎么拉？在另外呢，你这个灭火器们也不要当什么宝贝啊，对不对？还塞到那个下面又被遮挡，怎么拿？
1: 这家工厂厂房面积20000多平方米，年产值达到数千万元。生产车间里一排排织袜机不停运转，订单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很难想象，这样一家已经走上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最早也只是义乌市场里的一个普通摊位。上世纪90年代，陈国忠和家人开始在义乌卖袜子。那时的商贸市场还很简陋，摊位只有1米见方，工厂也只是设在农村民房里的一个小加工点。
2: 97年的时候就1米摊嘛，就这么大小的一米摊，然后上面是就是像也是这样放袜子，然后下面的就收摊的时候就整个塞到下面去。
1: 今天的义乌是全球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但几十年前，义乌人还曾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用红糖、针线和日用品去换农户手里的鸡毛。鸡毛换糖的生计，一头连着这座城市最早的商业基因，另一头也连着曾经的贫困记忆。
2: 穷，义乌是最穷的，白米饭都吃不饱的嘛，有些还有那个红薯杆啊这些的野菜了，要匆匆吃的嘛。
1: 一个个小摊位，一间间小作坊，连着一家人的生计和希望。陈国忠和许多义乌小企业主一样，全家人起早贪黑，花几十年的时间、资金和心血都投进了这门生意里。而对陈国忠来说，一次火灾、一次事故，就可能让几十年的积累付之东流。
2: 20年前我们就有这个意识，你要抽烟的，我们厂里就不要进来了，宁愿没工人我都不用的，我们是这样的。包括我香烟也很粗的，但是我20年里面，我车间里没有碰过一颗烟。
1: 也正因如此，在今天的义乌，安全检查不再是企业回避的负担，而是帮助他们发现问题、排除隐患的机会。
2: 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多多检查，就多给我们督促。就像昨天陈队长来了啊，拦在那里那个，他说消防水袋不好扔，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解决掉了。
1: 这样的安全意识也出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许多商户身上。
3: 发生什么事情呢？对我们来说，你赚的钱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对不对啊？
4: 天天跟工人也要去交代劳的呀，电器大功率的不能用，我们也是有对他们有要求的。
5: 你不管再赚多的钱，你如果出了事情，你一辈子都还不起。
1: 发现隐患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真正知道危险来临时该怎么做。近几年，苏溪镇在应急消防站建设了应急安全科教馆，面向企业、学生和群众免费开放。
0: 通过这一次，会
6: 发现你上面是有东西掉下来啊。
0: 对，这是木头，这里都是浓烟。那么我们要弯腰，捂住口鼻，快速的通过。
7: 我自己走下来之后，感觉是声光电的这些信号都非常强，你会对这个整个这个火场的感觉，火场这种紧张的氛围，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这种体会。
1: 但安全教育并不是苏溪发展起来后才开始做的事，早在20年前，陈国庆和同事们就在一次次检查和演练中发现，很多企业员工并不知道火灾发生时该怎么逃生，甚至连灭火器怎么使用、浓烟中该如何避险都缺少基本概念。
0: 因为我们去演练是模拟真实的，我们会在楼道跟你的车间放那个烟雾弹，那个烟雾弹也烧起来之后呢，许多员工真的是东南西北都不分了。
1: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2008年，苏溪镇建起了第一座安全宣教馆，20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一条模拟逃生通道、几张课桌、一台投影仪，就让企业员工开始学习如何逃生、如何自救。过去20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657.4%，与此同时，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了97.8%，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了93.5%。这组数字背后是义乌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

0: 他们的理解，安全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发展能够持续下去的基础。
1: 喂，哎，丁主任，我们这边那个人去了没有？啊，已经在路上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刘家庭是义乌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队中队长，现在义乌把无人机用进了应急执法。
1: 每天他都会根据无人机巡查反馈的信息研判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停放位置，并调度附近执法人员前往核查，及时排除非法加油等安全隐患。因为无人机晚上夜间巡航，它是在100多米的高空，你下面那些人可能是觉得很安全，觉得没人在监管他们，他在进行加油这个非法经营业务的时候，我们无人机已经在天上看他了。
0: 黑加油点就像一个流动的危险源，它没有正规加油站的防火防静电和应急处置条件，油品来源也不明，一旦发生泄漏、遇到静电、明火或车辆高温部件，就可能引发燃烧甚至爆炸。同时，它隐蔽性强，流动性大，几分钟完成交易，十几分钟就可能转移，传统人工巡查很难抓到现行。
1: 他们政府业处都称之为我们下班时间休息时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去蹲点守候，对吧？我说句实话，以前这个执法，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晚上还要被蚊子叮一身包，你还不一定能有战果。无人机巡查不只可以人工操作，还内置
0: AI 识别模型，能够在固定时间段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疑似黑加油异常停靠等可疑情况，系统会自动预警。
1: 哦，你看我手机啊。
2: 嗯，预警已经来了，
1: 已经到了，刚刚9:50了，9:50，9:50，
2: 对，它就能这个运输车，它已经识别到了。
0: 那应该就是这个，是前面那个罐车吗？
1: 这个罐车，
0: 就在5月19日，刘家庭和同事们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并锁定了一辆正在非法加油的油罐车。
3: 无人机先一步到达现场，固定交易画面，执法人员随后赶到，最终成功查获这起违法行为。
4: 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油罐车已经在这里了，然后一辆那个像日货车停在这里，发现它选择这个位置也是挺谨慎的啊。从这边看，四周好像都没有什么冲向这边的监控，
1: 司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当时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觉得，我说那你自己承认不承认这个行为？他说没办法，你都给我看视频了，那为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只能认了。
0: 无人技术的应用不止停留在空中，在大城镇，无人车也被应用到应急管理场景中，他们进入风险区域，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4: 我们通过物流车去配送呢，解决人的那个安全的问题。
0: 在义乌，防汛预警要传到镇街、村社、企业和市场，也要传到一个特殊群体，在这里经商、生活、工作的外国人。
4: When there is case like that, we can use it to
5: and also smoke detective alarm.
4: Exactly. If you can send me the link, I can buy it and find someone who can install.
5: Yeah, and it's very easy. Just put Patreon. Yeah, very easy.
6: We came because we all care about you and we all love our.
7: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 Doing very good job.
4: Yeah, they are a good job.
7: You guys are doing very good job.
4: Yeah.
0: 在鸡鸣山社区，我们见到了来自也门的吴傲山。 他已经在义乌生活10余年，也参加了多年的社区志愿服务。除了志愿者身份，他还是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调解组织中的一员。老娘舅原本是江浙一带对家中长辈的亲切称呼，家里有了矛盾，

到一时说不清解不开的事儿，往往会请大家信得过的老娘舅出来说和调解。在义乌，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长期经商、生活、工作，语言不同，习惯不同，难免会遇到误会和摩擦。像吴傲山这样的外国志愿者，正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和生活经验，帮助外籍居民沟通问题，化解矛盾。

0: I can imagine for foreigners that come to China, they probably would think, you know, that's my way of living, you know.
1: Yeah.
0: It would be much harder to negotiate between.
1: Yes,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But my opinion, when I come to this country, I find the life way is correct. So I need to change to be like them.
2: 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逐渐把义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0: Do you feel like this is your home?
1: Yeah, now I feel it's my home. And also now I brought my kids here. I want them to study here, marry here, live here. Also, I want to live here forever with them. This is my home.
2: 也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义乌的国际化治理不只是制度上的管理，更成为一种共同生活、共同参与、共同维护的城市关系。应急管理部已将义乌的安全发展经验作为全国应急管理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正面典型案例印发，为全国县域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学习借鉴和示范引领。在烟花爆竹管理上，义乌把销售和仓储分开。过去有些售卖点同时存放烟花爆竹，现在售卖点只负责销售，烟花爆竹集中存放在安全仓库，顾客在提货时只能接触到自己购买的烟花，把风险降到最低。在燃气安全上，义乌也改变了过去用户自行取瓶更换的方式，推动燃气企业上门检测、上门更换，工作人员先检查确认安全后再更换。近三年来，义乌燃气事故仅发生一起，且为用户使用不当导致。在防汛工作中，义乌执行浙江省的1833联合指挥体系，一个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度，围绕地质灾害、山洪、城市内涝、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重点风险进行研判，在暴雨、台风来临前，让风险提前发现，指令及时下达，救援力量快速联动。在救援指挥中，浙江省还建立了1618救援指挥体系。16指的是后方指挥部有一名指挥员带着6个模块运行，负责收集信息、研判情况、调配力量。18指的是现场指挥部有一名总指挥带着8个工作组展开，负责组织救援、处置险情、保障现场秩序。
3: 去年义乌有多轮台风和强降雨，一共启动了17轮联合值守，提前发出的提示单、警示单和指令单，提前转移168人，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2: 当一件件小商品从义乌走向世界，义乌也在开放与流动中守住安全，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建立理解。
4: 那有信心，那是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这个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2: 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这就是义乌给出的答案。安全不会放慢城市发展的脚步，而是让这座从无到有连接世界的城市走得更稳，跑得更远。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可以全部都被海水浸了，红红的，冻得吃不了，但是也没有把这个苦放在心上，就感觉我要把病人看好，他们健康的平安的就可以。
1: 善良温暖，态度比较好，
2: 有他在这边，老人家肯定会比较踏实。
3: 他就是我们海岛的120。

0: 王锦平，是福建省福清市城头镇吉调村卫生所的医生。这天，他接到一通来自村民陈邦家女儿打来的求助电话，来不及多做准备，他便一头扎进雨里，火速赶往陈家。
1: 这要你来，我还说
2: 真到不？
1: 哎，家呢？他我没听。
2: 怎么？你
3: 好了，他好了。
4: 就说他爸爸在看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间就话说不出来。
1: 你怎么了？
2: 到不？
1: 看一家没？看一家没？
5: 没办法的嘛。
1: 这秋人，秋人，
5: 没打电话。
1: 没来。
0: 赶到陈家，眼前的一幕让王锦平心头一紧。88岁的陈邦家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此时他四肢僵硬，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急性脑梗死的救治分秒必争，医学上公认的4.5小时黄金溶栓窗口是发病后的最佳救治时段，而每拖延一分钟都意味着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与坏死。眼下老人症状危急，必须立刻出岛就医。但吉调岛四面环海，交通不便，而下午16:30就是当日最后一班渡船离岛的时间。
4: 我手机看了一下，是4:28。
1: 阿爹，你出门以后呀，你肯定的呀，你家务，你那么开片，
5: 别人都有我打扰，
1: 肯定没有我。
0: 急性脑梗死急救规范要求患者全程平躺，减少颠簸晃动，可病人发病于二楼，现场缺少转运担架，只能依靠人力背下楼转移。来不及赶回卫生所取担架，一张简易铁床成了临时转运工具。街坊邻居听见呼救声也纷纷赶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把这个病人救出来。
1: 风雨里，众人合力抬起床架，护送着病重的老人赶往码头。一行人抵达码头时，吉料村党支部书记早已等候在轮渡边上，并提前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从王锦平上门确诊病情，紧急转运轮渡接驳，再到救护车接诊送医，全程不到一小时。
1: 幸好送的及时，送到如新医院还好，
2: 人没多大问题，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1: 吉钓岛四面环海，没有跨海桥梁连通陆地，整座岛屿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一岛便是一村。
3: 全岛两百多位常住村民，平日里的基础医疗突发急症，全部依靠王锦平一人支撑。
4: 血压要换了，血压上升了，可能心脏病。
3: 你这个药拿错了，吃错了。这三种都是降血糖的药。啊，你要记住，这是降血压。我们这边4点多夏天天就亮，天亮了你要起来诊所开门，因为早上他们有事情过来拿点药看病什么，等一会儿他们。 早饭吃了要下海呀什么，到了晚上灯未灭的人，灯都熄灭了，我在关门。这套作息，今年63岁的王锦平已经坚持了40年。生于海岛，长于海岛的他，深深知道，脚底下的这座岛屿最缺的是一名随叫随到、常年坚守的医生。
1: 我是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岛上生长，那个时候没有医生，小的病大人8点草药，什么烧点汤都给你喝的，如果实在不行的就送出岛，都是这样。早年间吉钓岛上没有常住医生，王锦平的叔叔和姑姑都在城头镇卫生所工作，每逢节假日，两人回岛出诊，变成了全村人的希望与依靠。
3: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治病救人的种子悄悄在王锐平心里扎根。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走上学医之路的，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往事。
5: 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那个时候发烧，没办法，邻居就派了个小的船，把我妹妹接到那个镇医院那边去看，应该有39、40度左右。
1: 医生就说：“哇，你晚点就没了这个孩子，就跟我妈说，我心里就想，如果有一个医生在这边，也不用把妹妹送出岛，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危险了。”高中毕业后，王锦平进入福清卫生学校学习，临近毕业，同学们有的被分配到福清本地医院，有的选择去外省闯荡。王锦平没有多想。
3: 他选择回到吉钓岛。中专毕业以后，我叔叔就说：“哎，你回去诊所去。”我说：“可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这个岛上，所以就觉得，哎，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但是也没想过哈，我在这边会一直待着。
1: 最初也只是打算临时过渡，却未曾想过就此扎根半生，再也不曾离开过。
3: 外面那个时候就有电视，有电，回到这岛上就是一片漆黑。到了晚上出诊的时候，你不打个手电筒，你就是伸手看不见五指那种。
1: 上世纪80年代的吉钓岛，常住人口上千，但基础设施极其简陋，卫生所也没有固定的场地，四处租房，频繁搬迁。
3: 没有固定的诊所，就是去租房子，租人家自己要用这个房子，也要还给人家。

0: 家，换了好多地方。这以前我是做厨房，现在就做了诊疗室、治疗室。楼下做诊所，楼上住了还是三个，有的就打地铺，两个床不够睡。现在楼上就成了杂物间了。
1: 几番辗转之后，无奈的王锦平索性把卫生所安在了自己家中，从此以后24小时全天待命，村民无论何时生病都能找到他。
0: 傍晚的时候，他老公就跑过来，我老婆肚子痛，我好像听我老婆在楼上说孩子的脚都伸出来，哇，我不被他这么一说，我都吓得半死。我
1: 住岛行医路上无数危急时刻考验着王锦平，曾有产妇临盆情况危急，转运送医根本来不及。
0: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全身都化白了，不是紫了，白了，缺氧的很严重。
1: 抢救的过程漫长又煎熬，新生儿却始终没有发出啼哭，产妇与家人都陷入绝望之中。
0: 我就跟他做人工呼吸，一直做，也不知道，反正做了挺长时间，说不定还是会救回来。但是我做了一会儿，还是哇的哭起来。哎呀，全家人都激动的流眼泪。哇，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无法形容，那个心情很激动，一条生命啊。
1: 从1986年王锦平回岛行医至今，王锦平在岛上共平安迎接了200多名新生儿，从未出现一例意外。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求学，岛上常住人口逐年减少。
0: 能出岛的都是好事，他们出岛肯定是在外面上班了，孩子读书了，什么都是好的。
1: 看着身边的乡邻纷纷奔赴更好的生活，扎根海岛多年的王锦平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
0: 大的两个孩子都是他自己寄宿学校，有开家长会的时候都是我弟他们去，到了小的一个孩子去读书的时候，我就想放弃了，不干了，跟孩子一起。
1: 小儿子外出读书时，他一度打算关掉诊所离开海岛，但是村里老人的一句话却让他彻夜难眠。
0: 你如果不干了，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不是比死了还难受，生病的一粒药片都没有。跟他这么一说，哇，我觉得这真的不行。
1: 一边是亏欠多年的孩子，一边是离不开他的海岛乡亲，两份牵挂往不同的方向拉扯着他，最终王锦平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0: 因为我作为一个白人，肯定要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有困难你要欣赏，感觉又多了一份责任。我还是继续要干，想了一个晚上，我就电话打了，跟我弟我爸说，我弟我爸他们就说啊，你干嘛？你还是放这边，我们帮你看着。
1: 那一夜的纠结与取舍，最终定格成他坚守海岛一生的选择。而随着岁月流转，如今急调岛的模样也悄然改变。
0: 现在比以前少，人没有那么多，200-300应该有，大概50岁算年轻。
1: 人人奔赴城市，奔赴远方，唯有王锦平守在了这座日渐冷清的海岛上。他数次想过离开，又数次因为无法割舍而选择留下。几十年里，王锦平除了偶尔出岛采购药品，几乎不曾踏出过这片海域。
0: 那个时候我们这边没有码头，也没有雨靴，那裤腿又卷上了，滩水过去，这个腿全部都被海水浸得红红的，因为很冰凉，冬天真的会冻得刺骨那个冻。当时肯定很苦，但是也没有把这个苦

0: 放在心上，就感觉我要跳回来，这是他们救命的药，把病人看好，他们健康的平安的就可以。现在还一点空闲的时间，就去山上做点事情。
1: 一边锄头，一边要想，这才要来啊！
2: 对啊，
1: 我趁我早进来。这就是我的西瓜，
0: 有这么大的西瓜了。
1: 他们都种，你不种，人家就送你，也不好。
3: 如今岛上人少了，事缓了，王锦平却依旧闲不下来。每天清晨上山种地前，他先挨家走访几户高龄老人，上门测量血糖，检查身体，下山之后继续入户测量血压，问诊送药。细碎的叮嘱，耐心的陪伴，成了岛上老人最安心的依靠。
0: 血压要高，170斤，
4: 这都天气都晚了，
0: 血压要没有，
4: 但你叫你都去讲，然后讲讲，那种叫你阿婆啊，到阿姐都看看看，对对看对准几码了，哎妈啊，都看讲讲，好的，我讲去马拉松，然后去讲，哎妈啊，
5: 那温暖啊。善良温暖，态度比较好。
6: 大哥，你有需要他都会买。
0: 既然爱你嘛，既然爱哈，反正我去讲好的，搞弄破了。到了，到了，贴近来。
5: 那有他在这边，我村民像老人这一块啊，老人家肯定会比较踏实。
7: 他就是我们海岛的120。
8: 数十年来，他独自承担起了我们全岛群众的日常的看病，还有急症救治，以及我们公共卫生慢病管理的工作，不分昼夜，随叫随到，愿他一辈子守住了我们这个海岛的这个医疗底线。
3: 漫长岁月里，王锦平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却从未错过海岛上的每一次病痛呼救，每一场生死考验。他用自己一生的时光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最朴素最赤诚的奉献，群众需要我便坚守，海岛有我岁岁晴朗。
9: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留在岛上吗？
0: 还会。大城市好是好，但是也不缺你一个医生，是吧？岛上是需要一个医生，你做的医生就有价值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啊，你咋不让你俺男人把炮锁停？
5: 十年你还没联系过呗？
4: 没有，还好这十年就连个硬心的心都没有了吧？你我
6: 这……我们账上还有6000块钱，把冬天这四个月给他租过去。入了党以后，就有了更大的方向，普通人可以量力而行。党员就要迎难而上。
7: 为了跟我介绍车，我都现在都跑不到一个。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3: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2: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14: 100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2: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正在播出。
15: 村子里面的赶紧出来了，赶紧出来了啊！不要在那里了，赶紧撤离了。
2: 在警车里喊话的人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赵松。此刻独龙江江水已漫过堤岸，直接危及江边居住群众的生命安全。
13: 江水已经涨到这个房子底下了，他们住的是那个高架房嘛，我们就踩着江水下去

0: 把一家四口人赶紧的疏散出来。还有人吗？里面？慢点！独龙江乡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部，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风高扑陡，水系发达，全乡面积1997平方公里，6个行政村。 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常住人口4480人。独龙江由北向南纵贯全乡，居民大多居住在独龙江两岸。独龙江乡全年有雨日280多天，年均降雨量在2800至3800毫米之间，有"中国西南"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1: 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
2: 像这一次情况就非常的危急，这个雨特别的大，然后就是降水涨得也特别的快。后面我们就赶紧开始警察到处就在村里面，在整个孔庄村这个周围附近，就利用警笛把这些周围群众全部唤醒。5月30号这天的话是升级为这个红色预警。 我就在我们所里面的这个工作群里面，这个安排的这个所里面也要启动这个一级预警响应。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临江而建，所长张启雷一夜未眠，他值守在值班室里，紧盯着监控画面，时刻观察江面情况。
2: 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山体，都有可能随时都会崩塌下来，这种，就感觉那个时候就确实就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0: 2025年5月31日凌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开始对乡政府驻地孔庄村临江居住的群众进行疏散。2025年5月31日早上6点多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场被江水冲毁。
3: 6点半左右到8点左右，我们是完成派出所的这个重要物资转移，后面人员就全部撤离。再到后面，我们是跟这个党委政府。
2: 一起去把对面的垦地小组所有的住户的群众全部利用警车、消防车、政府的这个职工车，还有这个民警的个人的车辆，去把那个对面的这个群众全部给他拉到这边来。
0: 上午9点多钟，独龙江两岸陆续有房屋被洪水冲毁，有的楼房甚至整栋坍塌进独龙江。
2: 感觉这个个体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自然灾害面前。 我太非常的太渺小了，那个时候确实太无助了，感觉。突然间又在想，怎么我是所长，我下面还有很多民警在看着我，这还有这个咱们4000多的这个独龙族群众，他们可能更也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帮助啊。然后我又镇静下来。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全员出动，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援。
1: 就在救援行动展开的同时，另外几位特殊的人员也一直被所长张启雷惦念着。当时5月31号正逢端午节，我们有4位家属呢，都是带着小孩来这个所里面探亲。遇到这么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我们的警嫂们也非常的这个担心，有些警嫂脸色都是苍白的，也不知道，也没有一句话，就一直抱着自己的小孩。
2: 看他们穿着拖鞋、睡衣，然后抱着那个小孩跑出来，就很慌。男生都要去外面救援，然后所长就安排我，安抚，家属。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肯定是要选择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块，哪怕是大家相互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穿着警服。
1: 就是要做人，独龙民族的贴心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待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2: 洪水肆虐，民警毅然投入抢险救援当中，和家人短暂的团聚时光就这样被滔滔洪水冲散成泡影。
1: 我们的这个警嫂们特别棒，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迅速的这个转换自己的角色，也安抚好自己的情绪，安抚好小宝宝，丝毫没有这个给我们这个。 救灾工作带来任何的这个要求和压力，在默默的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我们，才使我们更有精力和信心，去完成好这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这个救援。
0: 在民警屈真的护送下，

0: 民警的家属们在乡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得到安置。
1: 当时我也在安抚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相信我们的战友，他们都会把这些强行救灾的事情会搞好。
2: 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警嫂们，特别是我们的有一个警嫂还带着3个月的警宝宝，当时他正处在哺乳期，但是他在安置点是和我们的群众吃着一样的泡面。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知道的，一个哺乳期的一个妈妈，她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什么，是需要营养的。
0: 2025年5月31日，全乡唯一一条公路塌方74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道路中断、通讯中断、停水停电，都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3: 都龙江比较特殊，它是10天，它是放4天假，因为整个乡的话，它是根据这个地理位置来考量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啊。因为531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说是，从这里到，县九段方向，它有个大的塌方，是吧？当时刚好开学的时候，因为娃娃要从上面接下来，然后到那里基本上车子过不去了，只能到那里。然后我们就是在塌方那里护送这些孩子，给他安全的经过那个塌方点。
4: 我背着你背着书包啊，害怕吗？
3: 然后我们就一直聊着聊着就到对面了，也把他消除了心里面上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障碍，然后我就安全地把他背到对面去安全了。然后来来回回我们也同样做了护送了很多这个学生嘛。
0: 都龙江下游的行政村受灾最严重，800多名群众被集中在安置点内，都龙江边境派出所专门安排民警来安抚大家的情绪，照顾群众的生活，维持安置点的秩序。都龙江下游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都龙江上游的3个行政村始终处于失联状态，内里的群众仍然被困，情况不明，亟待救援。
2: 每个村和每个村之间都形成了一个孤岛，特别是上片上游的狄正当村、龙源村和县九当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担心上面的灾情情况。
5: 狄正当村小学的一个老师，为了能让这个学生吃得上饭，他们就下来报信，说是我们上游，没有生活物资了。
0: 道路中断，上游群众迫切需要补充生活物资，都龙江边境派出所迅速做出安排，与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救援队，翻山越岭向上游进发。
2: 当时我们就挑选了8名同志，背着汽油、柴油、电池以及一些应急的这个药品以及大米、泡面，就从咱们乡政府徒步一直往这个最远的低支当村送。
5: 就是没有路，我们都是从我们在运送这个物资的过程中都是爬着大山，绕完大山还要再绕大山。
2: 运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雨还在不断的下，有很多这个塌方点呢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塌方，还山上呢还时不时会滚落一些石块，非常的这个危险，每往前走一步非常的艰难。
5: 下面就是江边，就是悬崖，而且都是刚踩出来的路，都很滑，我们背着物资很重，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人带着物资就一起坠江里面去了。当时我们就想，就算是有牺牲，就算是人回不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给乡亲们，因为那边是有几十号学生，还有上百名那个村民在等着我们这个救命粮食。
0: 救援队员每人身背60多斤的物资，面对随时而来的塌方和落石，翻越一座座险峻的大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了9个小时，最终将物资安全送达目的地。这次大灾过后，相关部门公布的灾情报告显示，整个都龙江乡人员零伤亡。
2: 在整个这个531的这个自然灾害当中，我们的

0: 每个民警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担当，很好的传承了干革命不讲条件，保边疆为国献身的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也很好的践行了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这种为民精神。
1: 哎，一位小朋友 ，Hello， 小朋友，你是要去那个学校吗？
2: 啊，
1: 要去学校吧？
2: 对啊。
3: 2026年4月20日一大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在上班途中，顺便把上学的学生和学生的奶奶一起送到独龙江乡中心学校。
1: 好，好，拜拜。
3: 当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张瑞雪会给学校二年级的同学们上一堂普法课。
4: 今天我们的普法小课堂主题就是守护独龙江，争做国家安全小卫士。在这里，姐姐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生活的独龙江美不美？
5: 美。
4: 对，这么美丽的家园，是不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5: 是。
6: 孩子们来上学都会去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学校进行一些普法课，主要是就是防校园欺凌，然后一些安全知识，然后交通方面的。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然后也会给孩子们说一些避险的这些小知识、小安全提示这些。
7: 很喜欢，很乐于接受他们到学校里面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候是他们和我们对接的，有时候也是我们主动找到他们说需要他们的帮忙啊。我觉得他们来的之后，给我们的孩子们拓展了很多学校里面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3: 20世纪60年代，独龙江乡没有学校，独龙族群众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计时的生活。为了让独龙族的孩子们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进驻独龙江乡的边防官兵在马库村创办了学校。
6: 这些官兵们就是带着乡亲们，就是上山，就是砸石头，然后扛一些木料回来，就搭建起一些简易的教室，然后就是选派我们文化程度较高的老战士任教，就这样办起了独龙江乡第一所学校——马库警民小学。
3: 马库警民小学共培养了约500名学生。2007年，因教育条件全面改善和集中办学政策，马库警民小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完成改制任务，以人民警察的崭新面貌，继续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
8: 全体队，他们向营列默哀。
9: 同志们，巍巍高黎贡山见证着我们的忠诚，滔滔独龙江水传颂着英雄的赞歌，这里缠绵着为守卫独龙江、建设独龙江而牺牲的8位英烈。这里，
3: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现有民警32名，辅警21名，平均年龄29岁。2026年4月23日，八坡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正在为新来的2名民警李素和张鑫举行入所仪式。
10: 从那个烈士陵园开始，让他们第一时间的能够感受到我们74年以来的戍边历史，从心里面让他们上到第一课，让他们更知道什么是要戍边卫国，特别是知道我们戍边民警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扎在独龙江这块土地上，扎的就是忠诚，扎的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
3: 在烈士陵园举行新警入所仪式，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传统。
11: 我觉得他们的事迹让我备受鼓舞，然后他们能够将年轻的生命就献给独龙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的。
3: 八坡烈士陵园内安葬着自1952年边防官兵进驻独龙江以来，为守护边疆、建设独龙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
10: 有8位牺牲的，最小的牺牲的时候最小的19岁，最大的也31岁。然后他是有6个的是云南人，2个外省人，

0: 两个外省的，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北京的。
1: 烈士陵园内长眠着张卜、刘清国、邱旦氏、孔玉禄等八位英烈，他们因勘界、巡查、走访群众、修筑道路等任务而牺牲，其中多半为医官种。
0: 把我们边境派出所管边、控边以及基层社会治理这些基础工作干好的同时，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服务好老百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把每一件事、每个点滴尽量去做好，把我们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十个字光荣传统根系好、发扬好、传承好。
1: 在独龙江的深山峡谷间，曾经有村民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不顾危险，口吸蛇毒，为救助生命抢下黄金时间。还有群众遭遇黑熊袭击，身负重伤，民警连夜护送伤者就医。老人突发疾病，孕妇临产遇险，民警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需要帮助的群众身边。长年累月，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成为了独龙族群众身边的急救员、守护神。他们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用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倾力相助，把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承诺刻进每一次救援、每一份守护里。2026年4月18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何明在敌政当村走访过程中，他发现村民刘某长期酗酒，妻子陈某难以忍受，夫妻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针对这起家庭纠纷，副所长何明决定立刻启动调解程序。
2: 如果是我们不提前介入、不提早介入的话，后期这个很有可能引发夫妻之间的这个肢体上的冲突啊，就是引发到这个案件事件，然后家庭破裂。同时，如果是我们更往更大一方面来考虑的话，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民转刑、刑转命的这种一个案事件的这种一个态势。所以，提前介入、提前化解，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1: 调解刚开始不久，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老党员也加入到调解当中。
0: 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工作经验跟方法，然后也创新推出了我们五老加两小的彩虹矛盾纠纷的一个调解法。
2: 会邀请不同的这个五老两小的成员来参与我们的矛盾纠纷的化解。老党员呢，他在乡里面他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他这个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呢，邀请他过来，会更促进我们这个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妇女主任呢，是因为，针对这一起夫妻双方的矛盾纠纷，他是，有关这个我们妇女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当中。喝完酒呢，又不好好休息，就影响你媳妇，对吧？但是现在呢，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打媳妇、骂媳妇这种，有没有？没有，对吧？阿姐没有吗？他有没有打你？有没有骂你？
3: 没有打过。
2: 对，就是现在，就是你们担心，说是你们两口子的这个，现在这个感情，就是因为他喝酒，会进一步升级，然后家庭破裂，对吧？所以我们也过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五老两小的成员、我们的老党员、我们的这个妇女主任也喊过来，就是我们一起来处理一下你们家里面的这个纠纷。
3: 我说他喝酒，他又觉得不高兴。但是我直接就说了，他一直都在还是喝酒的。我让他睡觉，他都不会睡觉。那杯酒喝完了，他就去小卖部那里拿又喝。我也是挺担心他的这个身体。
2: 妻子的话，她是如果丈夫得不到改正，他这个饮酒的这个习惯达不到改正，这个矛盾纠纷达不到化解的话，他是铁了心又要离开他的这个家庭，要回娘家，就不再管他的丈夫。反正大姐是担心你不让你喝，你是控制不住自己。
4: 对，
2: 那你觉得这个你能不能从这个自己控制啊，或者自己戒酒啊这个方面，对自己有一些约束？

0: 呢，你能不能做得到这些？
1: 当然到。
0: 大概说了，他可以自己戒酒，有细心把它戒掉。
1: 嗯。
0: 那你们身边的人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同步的监督，对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呢。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喝酒了吗？能不能做得到？
1: 啊，做得到。
0: 做得到吧。
1: 嗯。
0: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呢。
1: 嗯。
2: 如果再喝的话，我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0: 嗯。想不想给他机会？
2: 对，今天是第一次这样交流，我看以后他的变化。
0: 来握个手，握手言和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好，握着媳妇的手啊、哦，对，握着大姐的
3: 手。可以
0: 。
3: 可以，
1: 那你谁？
3: 可以。
0: 通过我们在场人员的一个批评教育也好，工作思想工作也好，他也是有一种自我要戒酒的这种一个保证在里面，所以还是比较圆满的，比较顺利的啊。每一起谋对纠纷，我们都会回访。啊，这是我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一个机制。
4: 经过2个小时，这起夫妻间的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多年来，独龙江乡80%的村民小组实现零报警、黄赌毒、盗抢骗等案件零发案，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云南省前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除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115公里边境线进行踏查。边境线与缅甸山水相依，中缅北37号至43号界庄分列于高黎贡山、丹当利卡山。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请战书上签字，他们即将对被称为死亡界庄的43号界庄进行踏查。
5: 43号界庄的话，它就是比较远的一个界庄，八十公里，有60公里都是无人区。
6: 在路程当中都会遇到不可知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就称之为死亡界庄。牺牲的8位烈士当中，有一名叫邱旦石的，他当时就是在行43号界庄当中牺牲的，他当时就是在行进当中遇到野兽，然后他为了掩护战友们及时撤退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4: 中缅北43号界庄踏查来回一趟至少要5-6天，黑熊、毒蛇、蚊虫、蚂蟥时常出没，雪山瀑布、原始森林、沼泽湿地一路伴随，每次踏查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5: 有的民警他都会自发地写下遗书，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来，虽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是义无反顾地参与。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遗书能够用上。
7: 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中缅北43号界庄，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边境有我，请党和人民同心。
5: 界庄，它是国家领土的象征。那我们寻找界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查看界庄是否有缺损，是否有损坏，有没有发生位移。同时我们对界庄进行一个描红，是为什么？让清楚地告诉别人，这是我们祖国的领土，这是由我们在守护。
4: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来自全国各地，边关使命在肩，注定了他们与亲人相隔千里，聚少离多，和远方的家人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忙碌工作之外最温柔的慰藉，而这份慰藉也鼓励着他们继续恪尽职守，守护边境平安，捍卫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

0: 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 大小便什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姓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0: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式智慧

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品。

0: 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揽客引流。
1: 道波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劣币驱逐良币。
0: 本届世界杯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今日18:58播出。
2: 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3: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等。
0: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4: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5: 那这样的话，企业它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3: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务。
0: 聚焦法治热点，邀约关键人物，发出权威声音。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以法为耻，
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6: 以爱为光，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跨过幽暗尽头。
7: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6: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6: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李国平还说。

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

0: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
1: 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白首，看一下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0: 这个呢？
1: 这个我捡的，
0: 也是捡的。

0: 等一下，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2: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3: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2: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看大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愣着了，快快快！

来不及了，走。

请求特警支援。

十一号，林天浩已到案。

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井村和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井村和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

你们

0: 姓名。
1: 林赛。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买吗？买吗？买吗？买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134号勘察小组到位，138、17号勘察小组到位，134号勘察小组到位，255号勘察小组到位，11号勘察小组到位。
2: 李雪，这是马云博给您的信。
1: 79号勘察小组到位，69号勘察小组到位，71号勘察小组到位，71号勘察小组到位。
3: 警方将严惩犯罪分子，请大家立即撤场，马上回家，否则警方将依法予以。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于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当你的妻子。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0: 没错，马云波，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云波，开枪，打死我！对，拿起这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云波。
1: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
0: 我开始干这个事情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

0: 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我求你，你成全我！林晓东，我之所以进塔寨。 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1: 满波，我求你，满波！ 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死我吧！

师傅，您要的高枝亮堂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我知道人都会犯错，但有些错只要犯了就是无法原谅的，只能读书。我不知道的是，我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不熟，但我知道至少我可以对于慧是一种不熟。师父，最后一次这么叫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

但我还像是个警察。我用我最后的行为告诉我自己，我是警察。

林耀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

你不是以贤人的身份，而是以卧底的身份。怎么，收买我？

0: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他不后悔，可是他对不起我。 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他的名字叫李建中。 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他，叫不出口，20多年了。 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1: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0: 乘客你好，我是李飞，我已经到新疆了。马文恢复得怎么样？你要多帮助他做复健，督促他多喝水，记得每天在他床边放杯水，他很爱喝水。新疆很辽阔，也很美，只是有一点想念广东的生菜、海鲜，甚至台风。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时候我会恍惚，恍惚眼前的这片沙海，就像东山的大海。有时间的话，替我去海边走走，感受一下湿润的空气，感受海风的吹拂。
1: 如果能重来，我会更勇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看到那片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还会再发生。但是放心，和以前相比，我没有那么莽撞了。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全，你也好好保重。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叫乔润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汶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汶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汶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汶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汶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拴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2: 好的，你来看，往哪儿看呢？往下看啊，往里走。好的。
3: 全体请坐。

0: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2: 法庭，代理法庭。
3: 赵文清，闭嘴！
1: 你闭嘴！
4: 赵文清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6: 蓝书记，我李仁进。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哎，知道吗？走啊！
0: 白助理。

0: 一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
1: 你帮我把手铐摘了吧，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2: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3: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4: 你干什么？
5: 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
2: 是的。
5: 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2: 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6: 那么，那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
2: 没有，事实完全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2: 好。
7: 不好意思，
5: 郑主任。
6: 亚平主任。
7: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事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2: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7: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5: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
7: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十一部是查什么的？
5: 查职务犯罪。
7: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2: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7: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5: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7: 你是新来的吧？
1: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继续。
7: 洪亮同志，
2: 哎，
7: 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
8: 应该是检污督察室吧，
7: 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1: 咱进一步讲麻烦。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顶上。我也是没办法。
7: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1: 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祥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给了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7: 洪亮，
2: 哎，
7: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9: 喂，
7: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1: 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

0: 老侯，你听得见吗？
1: 我听得见，你说。
0: 老侯，老侯，你听得见吗？
2: 接完了吗？
3: 您请说。
2: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3: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2: 我是要申诉。
3: 好，
2: 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3: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1: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徐局，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

0: 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了，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下一步呢？哎，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2: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2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
1: 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 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3: 好的，
1: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3: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谢谢。

0: 文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有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0: 我俩在这屋旋旋的，
1: 你连个开玩笑都弄不明白。
2: 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开庭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京。
1: 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0: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1: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0: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
2: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

0: 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1: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0: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2: 我儿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边？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
3: 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2: 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
4: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
2: 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东平？因为我劝不动他。
4: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
2: 告诉他我在里边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5: 陈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2: 我们早日相聚。我说清楚没有？

0: 你爹让我告诉你，他在里面一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程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重聚。

0: 陈阳，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
2: 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
1: 还顺利吗？
2: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2: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非得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
2: 咱俩上下级这么多年，您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
1: 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姐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她忙的，再等等。
2: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姐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2: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
1: 洪亮，着急脱这身衣裳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
2: 我肯定不是。
1: 第二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
2: 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十一部来干活吗？你可以查我祖宗八辈，肯定根红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
1: 所以吧，我们十一部都是好样的，
2: 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2: 怎么的不得一个月啊？不是，就是二十天也可以，十五天最低底线，真的一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
1: 七天，包括法定假日。
2: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

0: 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
0: 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7天一定好，怎么定了啊？走了。
2: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3: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2: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

0: 王儿，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哦、大姨在家。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3: 哎呀，
4: 给您的水果。
3: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3: 啊。
0: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个会务，我先看。
3: 哎，别走啊！
0: 不是我单位，
2: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
3: 快
2: 留下吃饭，
3: 饭都好了。
0: 不是我，
3: 来，
4: 曾主任，
2: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
4: 是，
2: 来，
3: 哎，
2: 你就坐这儿，
3: 在雅萍那坐着，我去拿碗筷啊。
2: 哎呀，
0: 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酒杯来了。
5: 哎，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0: 自己花钱买。
3: 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啊，
5: 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3: 啊，领导啊，
0: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3: 那也是领导。
2: 哎，你不热呀？
4: 哎呀，大衣脱了。
3: 对，
5: 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0: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唐突了。
3: 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这饺子刚出锅，哎，来尝尝。
4: 好，
0: 阿姨。
3: 哎呀，不用给我。
0: 王二，
2: 哎，谢。
3: 看这孩子，快，
0: 呀，对不起。
3: 来，给我。
0: 哎，
5: 婶儿，
3: 啊，
5: 跟你介绍一下，
3: 啊，
5: 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0: 哎呀，
2: 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
3: 炒什么炒？家里没菜。

0: 你身为十一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对。
1: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2: 肯定啊，
1: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2: 不能。嗯。人家马上要走了。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
1: 别跟我说跟官迷似的。
2: 我是。
1: 不是，不，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2: 你哪年来的？我是。
1: 12里，比我大是吧？
2: 啊，
1: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2: 洪亮，
1: 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
2: 哎，好，好，好，哎呀，
1: 来，
2: 敬您， 谢谢。
1: 哎，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2: 北京，最高检。
1: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我是
2: 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脱衣服。嗯。小
1: 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得？王老师。
2: 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珍惜自己的荣誉。对，我们家
1: 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你这，
2: 嗯，主任，还饿？
1: 吃饭啊。
2: 你早上吃啊？
1: 趁热吃啊。

0: 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 优秀检察官，
1: 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
0: 洪检察官，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
1: 可是不敢。
0: 你们十一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你别说了，
1: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2: 这。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起啊。
1: 怪我，怪我。
0: 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十一部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今天能凑。

0: 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1: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0: 曾主任，同祝顺利。

0: 这么好看，这么好看，
1: 来来来，这么好看，这么好看，
2: 来来来，慢点，哎，不要看，快点，快点，
3: 咱们拍个视频吧，
0: 好，来，一往中间来，
2: 咱俩一对，
0: 好嘞，哎，
1: 谢谢，
0: 哎，往后面去一点，哎，
1: 哎，你看我们这行吗？
0: 来，开心一点，
2: 行，
0: 咋了？
1: 咋了？
0: 啊，那有人。

0: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怎么听？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总同志好。
2: 小红呀，
3: 走，
2: 一会儿呢我去送豆豆，你呀就直接去机场。
3: 谢谢徐总同志，你辛苦了。
1: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1: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她得放假。
1: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豆豆啊，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北京了。到时候啊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1: 老爷，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
2: 哎，我的小豆豆，老爷没有白疼你啊。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
3: 哦，
2: 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是你同学吧？
3: 哎，我同屋呢。
2: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2: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啊，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的。
2: 胡亮，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我跟您汇报一下徐总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
2: 豆豆啊，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爸爸，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4: 因为你老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宁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

0: 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1: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2: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1: 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咋样啊？啥情况啊？
2: 热闹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2: 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1: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2: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1: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定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2: 代问江民好啊。
1: OK， 好，嗯，拜。

0: 你们谁先发现的？我，就在那边。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在冰湖下面。啊，前两天生棍和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1: 是是。
0: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跟我们做个笔录，好吧？嗯，在路。
2: 好。
3: 来，陈队，这。
0: 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
4: 是。
0: 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2: 不认识。
0: 干活。
2: 哎。
0: 哎，老二，啊，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专业的乔振兴。
5: 喂，老许，
6: 林军啊，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5: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6: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5: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7: 赶紧的，赶紧过来。
5: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的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7: 好的，林军。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
2: 啊，坐坐坐。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2: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
1: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哎，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2: 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2: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2: 稍等啊。喂，
3: 许局啊，是我蓝锦明。
2: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4: 是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旭。
5: 家属到现场了吗？
4: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2: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5: 嗯，好。另外，
3: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2: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没什么了，先忙了。
2: 那好。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的。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1: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啊，领导们也……
2: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
1: 哎呀，
2: 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1: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2: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1: 你必须的，我去。
6: 进来。
7: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碰电话里说呀，非常急的。
1: 哎，李军，我先走。
2: 好，你先走，你先。李坚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7: 什么事儿啊？
2: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8: 赶紧说吧，
2: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9: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2: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9: 死了？
2: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0: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意思啊，这他说马上就到。
1: 好好，没关系。
0: 哎，一分钟，一分钟，马上就来了。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是。洪亮，这边，没事，稍等啊。就这儿，就这儿，这儿停。这怎么才来？你等半天了。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
2: 哎，哦，你好，韩主任，
1: 你好，你好，
0: 这位老公，
1: 好好，来，
3: 那校长等着了，咱们赶紧走。
4: 稍等，我取个行李。
1: 哦，好，来，
0: 不好意思啊，哎呦，证书都带了吗？
4: 全都带了，一个人。门我先查了一遍。哎，
0: 韩主任，
3: 你跟你们说了，别带着，这是学校，
4: 不好看，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
0: 对对对，
4: 好好好。
3: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4: 好啊，哎，
0: 不用介绍了，是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啊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5: 是是是，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3: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5: 是
3: 江总也特意关照我。哎，
6: 老师好，老师好，
4: 哎，小朋友好，
6: 老师好，
3: 慢点跑啊，
6: 老师
0: 太可爱了。
5: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3: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嗯。你家孩子，嗯，都符合，
4: 那太好了。
0: 好，这儿，快点啊！哎，
4: 我
7: 校长，
4: 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0: 快点儿。
4: 啥事儿？
8: 乔振兴死了。
4: 什么？
8: 乔振兴死了。
4: 有病啊！你快接我这帮正事儿，那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8: 是真的，老乔死了。
4: 啥病？
8: 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4: 啥时候？哪儿啊？
8: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的。
4: 这个点上就河了。
9: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4: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8: 好。

0: 以你的经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凿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是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江队，说道，
2: 加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啊。
0: 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1: 后面，
0: 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
3: 发现了一个白酒瓶，您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那您要是宜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 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

0: 洪良，你说咱们租个一局还是两局啊？
1: 可以。
0: 也可以先租个一局，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胆吧。你说呢？
1: 对。
0: 出来。
1: 你没拿包？
0: 洪良，你什么情况呀？哎，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1: 老乔，走。
0: 老乔
1: 过世了。
0: 就这儿啊？
2: 对，就这儿，就这儿。
0: 行，
1: 您告诉我打电话、啊。
0: 您请接。哎，
2: 哦，行，那咱先。
0: 哎，好，
2: 您请，您请。
1: 哎哎，怎么样？
3: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
1: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4: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1: 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4: 周梅现在怎么样？
3: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4: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冉冉。
3: 尽量。
4: 好不好？

0: 吃饭，岳母，又张明的说我老板了。小月好不容易给找了这个关系，还没去呢，先赶时间，第一印象不好。
1: 他欠小远个人情，王小远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
0: 人都走了，我也是还看不着他妈的，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安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一不一拖，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
1: 对，珍惜眼前人。
0: 哎，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还怎的？
1: 我再问你一遍啊，确定不回东平了，我可跟你嫁了。
0: 我就先不回了，嫁攒着呗。
1: 攒什么攒？嫁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地儿。
0: 咋这样呢？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

0: 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各位领导，张文清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攀咬，根本没有实质根据。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
1: 甚至说。
2: 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可实际上，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3: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也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 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4: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怎么说的事啊？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1: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0: 说一下怎么个乱吧。
1: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
2: 也就是说。

0: 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1: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
0: 对，可是赵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金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1: 啊，难，也得查。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2: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0: 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1: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0: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1: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2: 那明天单位见。
1: 好的。
2: 早点休息。
1: 哎，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
3: 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
1: 哎呀，真不由己，真是，你这，哎呀。

0: 袁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
2: 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3: 明白。
4: 哎，正好我们李健到了，李健，在这儿。
5: 李健，哎，
4: 谢主任，
5: 李健。
2: 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
5: 啊，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有什么新进展？
2: 李健，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5: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4: 哎，太麻烦了啊！
5: 哎，没事，啊，江队。

0: 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呀？
1: 挨的啥？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的。
1: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2: 江队，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

0: 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1: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3: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开玩笑。
2: 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3: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4: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2: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是吧？
4: 对。
2: 洪亮
3: 啊，
2: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3: 没有，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2: 是吗？
3: 啊，
2: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3: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就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2: 谨慎
3: 啊，
2: 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
1: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3: 肯定舍不得呀。
2: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3: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2: 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3: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2: 说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3: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2: 怎么说？
3: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是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他就跟我说，
1: 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位置。
3: 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4: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3: 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个流氓犯从来没有出现过置办的犯人，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我是警察，我想证据，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1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7: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我这么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1: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
2: 对，是我孩子。
0: 你别说话。
1: 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3: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 以后我们保护你。
3: 犯了错，狠狠地改。
0: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见。

0: 的情况。
1: 那先生，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3: 大家好，我是马勇。
4: 大家好，我是张晨一。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慢点。哎。
7: 公园里，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正在悠然的游船，然而，一场危险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6: 来，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呀！
8: 妈妈回来。
9: 哎呀，能不能不说话呀？烦不烦呢？
0: 好好好，我们不唱了啊，我们不唱了。
10: 这好像兄弟姐妹关系不太好啊。
0: 后悔，后悔，别晃船，后悔。
8: 别晃了，别晃
0: 了，后悔，
8: 别晃了，
0: 后悔，这船翻了，后悔。救我！
4: 天哪！
0: 救我！
3: 哎，你看爸爸这个救生衣是松的。哦。
0: 救命！别着急，我来了。救命！

0: 小伙子，小伙子，醒醒，小伙子，小伙子，什么意思？不是你在抢救抢救，你在抢救抢救吗？这船太稳，你救救来。
1: 小朋友，能不能告诉姐姐，弟弟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是他。
2: 原本开心平静的游船之行，六岁的男孩小虎却不幸溺亡。检察院接到案子后，未检办的林之桃和白恩宇立刻来到公安局了解情况。
3: 开始，这是嫌疑人涂怀伟，今年是28岁，有过两段婚姻。落水这两个小孩呢，是他跟他前妻生的。
2: 原来，小花小虎是一对龙凤胎，是男人涂怀伟和前妻所生的子女。而稍大些的女孩杨慧慧是涂怀伟现任妻子的女儿。
4: 这个孩子落水的时候，嫌疑人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施救？
3: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
2: 据游船老板回忆，一大早游船尚未营业，涂怀伟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划船，而杨慧慧是后来突然加入的，并且在换救生衣时还霸道地抢过了小虎的救生衣和小花的玩具。
5: 那两个孩子怎么落的水啊？
6: 我当时正捞垃圾呢，就光听见那个大点女孩嗷嗷喊救命，我才赶过去的。就那男的跳下去以后也不会游，就在那瞎扑腾。
5: 依着你的经验，如果这个船晃啊，能把两个孩子晃下水吗？
6: 以我的经验，连出都下不去。再说一个大男的那看那几个小孩看不住啊，
1: 这个证言很关键。
2: 而在涂怀伟这边却有一套不同的说法。
7: 当时杨慧伟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我就说你别晃了，你别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晃，我就伸手去拉他，然后结果这船晃得更厉害了，我一回头两个孩子就都已经跳下去。
2: 更多的信息显示，坐船时明明都穿戴好的救生衣，案发时小花小虎身上的救生衣扣子却均被解开，案子上有诸多疑点，仅凭杨慧慧一人的证词无法批捕。这时白恩宇提出了自己的猜测。
8: 那有没有可能是杨慧慧栽赃陷害呢？我见过很多这种重组家庭的孩子，他们很讨厌自己新的兄弟姐妹，因为和自己抢吃的抢玩的。他们更讨厌自己新的父母，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些新的身份抢走了自己的爸妈。
1: 有点武断。
9: 你感觉有点武断了是吧？
8: 不是，你们看啊，这杨慧慧的证词，就是他杀的，他推下去的，真是他杀的，没有任何细节，来回来去就那么两句，典型的撒谎小孩。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杨慧慧故意晃船，把小花小虎晃下去，然后栽赃给涂怀伟。
4: 你现在在主观臆测，你知道吗？
10: 可以假设，但要证实，对吧？
8: 动机就有可能。
2: 涂怀伟和杨慧慧各执一词，究竟谁真谁假？白恩宇的猜测有道理吗？小虎的死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9: 目前似乎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罗生门，就是各方人马各执一词，每个人呢自己的逻辑是相对圆满的一个闭环，但是放在一起发现是彼此矛盾的。
1: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要秉承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现在的信息比较复杂而且比较多，那么一定要先判断哪些是有效信息。首先要判断是不是真实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与我们的待证事实之间有没有关联性，要从这三关键性的节点呢来把握这些信息是否有效。
9: 白恩宇他对于杨慧慧的这种怀疑应该避免吗？还是应该顺这个直觉往下深挖下去？
10: 在诉讼过程中你始终要分清楚两种东西，你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证明阶段，你是在提取线索还是在确定证据。所以白恩宇在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太过于轻信自己的直觉了，而且他自己也说出了轻信直觉的原因。他说我跟这种爱撒谎的小孩打交道太多了啊，
9: 有经验了。
10: 对，因为他对这一类的小孩有偏见，
9: 对，
10: 所以他对这个群体形成了刻板印象。 可以说他这个探查事件真相的这个早期这个信息就其实已经污染了他。
1: 对，千万不要带入，一旦带入的话你的判断就会被误导。
9: 是的，
10: 刚才陈一检察官其实已经说到了证据三性嘛，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9: 是
10: 用这三性为标准去检验每一个证据，最后把它拼接起来所得出的那个结论，哪怕是你自己内心无论情感上还是经验上不太能接受的，但它就是真相。
9: 所以我们可以时常警醒自己，反问自己，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来，我们看一看到底情况如何呢，接着往下看。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为了进一步调查小伙溺亡的真相，林直桃一行来到涂怀伟的家中，见到来人杨小英声称此案纯属意外，面对公安机关的问询，他也冷漠以对。
11: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那两个崽子命不好，你不能说他们两个命不好还拿个垫背的吧，没有道理啊，是不是？
12: 你不问清楚，你觉得涂怀伟能放出来吗？
9: 这个继母还是挺强势的啊。
11: 喂，看你那么出什么花来。温三，
4: 慧慧，你别害怕，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你们当天划船的时候，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13: 他们就是自己掉下去的，
11: 听到了没？自己掉下去的，还他亲爹给推下去的，亏你们想得出来呀！
12: 没问题。
4: 那你能告诉我他们两个掉下去的细节吗？是谁先掉下去的，或者是怎么掉下去的？还能想起来吗？
13: 他们自己掉下去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4: 当天救你上来的时候，你跟警察说的是你看到有人把他们两个推下去了，你是这样说的吧？
13: 我说错了。
12: 你到底看没看着？
4: 干嘛嘞？
2: 听到杨慧慧的证词又发生了变化，白安宇的态度变得严厉起来。杨小英听后直接终止了问询，将一行人赶出了家门。白恩宇只好决定从侧面继续调查杨慧慧。
8: 哎，大爷们，
14: 那个对面那个烧拉店是怎么回事？
9: 白恩宇这个社会工作意识是真强，也真有招。
10: 对，
9: 既能陪人喝酒，还能陪人下棋。
10: 对啊，男女老幼他都能搞定。
9: 对，
14: 甭看他边的姑娘岁数不大，那心呐狠着呢，老欺负那俩小的。这没人管吗？管不了啊。

0: 这街坊四邻都知道，就他们家那点事儿，你谁管谁倒霉。哎，对对对，舅姐舅姐，
1: 哎，
0: 这是咱们居委会的
1: 哦，
0: 上门呢调解过多少回了，还没进门就让母老虎给轰出来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2: 啊，这管不了就不管了，
3: 要么怎么管啊？你说我是把孩子抢出来呀，还是强闯民宅呀？我们也不能越权，你说是吧？
0: 啊，您听见没有？
2: 哎，那他们家那男的不管吗？
4: 那男的
2: 啊，
4: 吃软饭，他硬不起来不是吗？
2: 行行行，别说了，那是人家家事，咱们下棋。
5: 哎，而林之桃来到小花小虎的幼儿园了解情况，发现两个孩子的生活可能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6: 小花小虎身上确实经常带着伤，但我每次问他们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我又不是傻子，是自己摔伤还是被打，我还是分得清的。
7: 明白，你的意思是那些伤都是人为的是吧？
6: 嗯，我也跟他们家长沟通过，但他们反映说家里孩子多，打闹难免，说以后会注意的。
8: 那您对小花的父母还有什么印象吗？
6: 印象不深，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呢，我只见过一次爸爸，以后呢都是一个老奶奶来托儿所接送他们。
8: 老奶奶？
6: 嗯，说是他们请的保姆。
7: 你能不能想起来最近一次小花小虎受伤大概是什么时候？
9: 听老师的话啊，你当心你的手啊，没事。
6: 阿姨，这两个孩子又怎么了？
10: 不小心从滑梯上摔下来了。
6: 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怎么可能摔得鼻青脸肿呢？
7: 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6: 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归我管。
7: 那归谁管？
6: 你得替我想想，我报了警，万一这孩子是自己摔的，那家长还不得天天来找我闹啊？闹也就算了，万一再说我诬告，
8: 老师有顾虑。
11: 对，
6: 我也想帮他们，可是谁帮我呢？
11: 很真实的心理困境。
5: 这边，白恩宇趁杨慧慧独自出门时，再次接近杨慧慧，试图从她这里找到更多线索。这次母亲不在身边，杨慧慧的说法再次发生了变化。
12: 就是图怀伟推的，我发誓，行了吧？
13: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12: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哎，他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往我家里塞俩小废物，吃我家的，用我家的，穿我家的。涂怀伟还惦记着我们家那点拆迁款，烦死了。
11: 这都是谁教他的呀？
13: 这好歹也是你弟弟妹妹呀，这么说合适吗？
12: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
13: 这拆迁款呀、钱呀这些事儿，乱七八糟的，都谁跟你说的？
12: 我爸呀。
13: 你爸？
12: 嗯。
13: 哦，亲爸。
12: 嗯。
13: 哦，
12: 你说的那涂怀伟到底能不能被抓进去？
13: 能不能被抓进去得看你交没交代呀。涂怀伟怎么把那小孩推下去的呀？
12: 就普通。
13: 普通？
12: 嗯。
13: 涂怀伟坐中间。
12: 啊。
13: 小虎、小花，对吧？
12: 嗯。
13: 是一起推下去的，还是有前有后啊？
5: 白恩宇还想从杨慧慧这里深挖更多细节。这时，杨慧慧的监护人，也就是她的亲生父亲，闻讯而来。
14: 慧慧，
12: 嗯，爸爸，
13: 哎，
12: 他激怒我，吓唬我。
11: 哎，你看，你看，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13: 是啊，
2: 我检察院白恩宇，我刚刚联系的你，你坐吧。
14: 坐。什么事儿？
13: 涂怀伟的事儿，知道吗？
14: 啊，知道。
13: 你们做大人的啊，
14: 没事没事，管呀。
13: 有些话呀，该跟孩子说的那就说，不该跟孩子说的少说，知道吗？
14: 什么意思？
13: 种恶花结恶果，懂吗？
14: 我说你这话，你该跟那个就会吃软饭的窝囊废说去。你跟我你说不着啊，回家回家回家，别吃了。
8: 他录音了。
11: 嗯，
13: 老板结账。
15: 好嘞，35。
5: 而就在结账时，餐厅的老板也向白恩宇道出了自己的观察。
1: 你别看他在他爸面前装可怜，这个人呢，坏得很啊。
5: 原来杨慧慧曾带弟弟妹妹来过这里，但杨慧慧觉得小花小虎的加入为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对两个孩子始终没有好脸色。杨慧慧的证词究竟几分真几分假？在家庭的角落中，小花和小虎究竟又在过着怎样的日子？
11: 案件背后的一些细节哈、慢慢的在浮出水面。
1: 嗯，
11: 我们看到了更多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些信息。首先确认慧慧跟小花小虎不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是一个重组家庭。
15: 对，相互之间非常的戒备和敌视。
11: 嗯，
15: 按理来说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哪怕是杨慧慧她这个年龄，她跟自己的弟弟妹妹哪怕是重组家庭也应该处得最起码还过得去，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恶意和敌意呢？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叫重组家庭的代理人战争。
11: 嗯，
15: 你可以看到这个片子里面的三个大人都有点问题的。
8: 嗯，
15: 首先涂怀伟可能真的是图人家的拆迁款吃软饭，
11: 是，
15: 然后那个妈妈就性格比较的暴虐。
11: 嗯，
15: 然后这个爸爸就是被踢出局的这个边缘化的爸爸，他也是要争夺这个财产的，
11: 是，
15: 所以他只能让他的女儿杨慧慧做代理人进去参加这个战争。
11: 是，
15: 所以三个孩子之间的斗争其实是大人的斗争之间的折射。
11: 嗯，
15: 那为什么这个杨慧慧她能知道那么多关于拆迁款的事情呢？因为她爸爸必须跟她说清楚，然后才能增加杨慧慧对她弟弟妹妹的防范。
11: 嗯，
15: 她才能意识到弟弟妹妹是未来的财产的争夺者，而且她对涂怀伟的那种蔑视和敌意也会更浓，所以整个家庭就最后变成这样。
11: 是
15: 上面大人的手在操纵了下面的孩子之间的不和。
11: 嗯，没错，而且可以说这样的不幸是被周围的人从邻居到幼儿园都看得到的。不过谈到白恩宇检察官陈怡，你看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好像有点风险了？
8: 他这个私自录音是程序违法，
11: 是违法的。
8: 对，
11: 嗯，
8: 他呢在刚开始杨慧慧的法定代理人还没有到场的时候他就开始录音了，这是违反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呢，杨慧慧她其实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未成年证人，那么对她的询问必须要有我们的女性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还有一点呢，就是像有一名未成年人身亡这样的一个暴力伤害的案件，对于未成年证人的询问呢也是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
11: 哦，这可能是白恩宇他基于之前的社会经验想让对方放下戒备使得一个所谓的一个小技巧，但它并不符合我们程序相关法定的规范。
8: 对，
11: 所以呀，这个白同学啊，你还有很多课需要去补，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5: 街坊四邻的说法都与白恩宇之前的猜测吻合，再加上杨慧慧反复改动的证词，白恩宇迫不及待地向林之桃分享自己的进展。
13: 我跟你说啊，我推测的肯定没错，绝对就是这个杨慧慧看不惯自己的后爹，又不待见那两个孩子，把这两个孩子甩下船，然后嫁祸给自己的后爹。
7: 猜呢？你在这儿，你有证据吗？
1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来，
11: 白恩宇此刻挺骄傲，
13: 听听，
16: 这是涂怀伟推的，我发誓。行了，
17: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16: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
11: 林志涛的怒气值正在不断的上升。
16: 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
7: 你干嘛了？
16: 这俩小废物。
17: 我没干什么，我取证了呀。他说那两个孩子都是从左边掉下去的。
13: 涂怀伟坐中间怎么可能把两个孩子都往左边甩呢？这不明显撒谎吗？你接着往下听。
7: 你录证有因程序违法你知道吗？
13: 这怎么就违法了？
7: 谁让你擅自接触未成年当事人的？你取证经过当事人同意了吗？有法定代理人在场吗？你失明权利义务了吗？大哥，你代表是检察院不是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在干嘛呢？
15: 办案人员的程序意识也是这个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前进而慢慢的树立起来的。
13: 周围的邻居都说涂怀伟。
7: 周围邻居，你办案靠在街上打听听邻居说是吗？你能不能干了你？坏人把火是坏人贴脑门是吗？
15: 林志桃在这个阶段他还是有点反感白恩宇。
8: 嗯，
15: 因为白恩宇有点嬉皮，林志桃他骨子里面因为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啊，他比较
8: 他俩的性格其实挺不一样的。
5: 白恩宇探查真相心切，但选错了方法，案件进展受阻。夜里，林之桃独自来到小花的病房，看着小花手臂上触目惊心的伤痕，他心中滋生出深深的无力感。究竟怎样才能将凶手绳之以

0: 这天，林之桃和白恩宇再次找到杨慧慧，这次在杨慧慧监护人的陪同下，二人又一次询问了杨慧慧案发的细节。
1: 有什么要问的就一次性问完，
2: 别反反复复的。慧慧，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的也别乱说，明白了吗？
3: 是涂怪伟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亲眼看到的。
4: 那天涂怪伟要带他们去公园玩，然后我也想去，但是我妈不让，我就趁他不在就偷偷溜出去了。
5: 我知道，
6: 我上船，衣服也别脱了。
5: 哎，我知道，快点。
7: 我妈让我来的。
5: 不可能，我给你妈打电话了。
7: 你打，反正我要在这玩。
4: 然后到那之后，涂海伟就教我开船，我学的挺快的，然后我就在前面开，他们就在后面坐着。
8: 你一个人在开船对吧？
4: 嗯。
8: 你是怎么想到要把船开到湖心岛的呢？是涂海伟让你往那儿开的吗？
4: 对，他让我往那儿开的。
8: 你当时开的这个船有晃动吗？
4: 嗯，
8: 是船本身那种自然的晃动，还是有人在让这个船故意的晃动？
4: 是我晃的，我故意让他晃。
8: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他们会害怕。
8: 你的意思是你看到小花和小虎他们两个害怕这个船在晃，你故意让这个船晃是吗？
9: 其实他这个时候承认，更加证明他是在如实的陈述。
10: 对，
4: 喜欢，
8: 喜欢吗？你不是上次跟他说你不喜欢他们吗？
4: 但我
8: 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4: 他们会把我妈妈抢走，还抢我们家钱。

0: 杨慧慧，你现在诚实的跟我说，你有没有用你的眼睛看到涂怀伟把他们两个推下水里面？
1: 嗯，这个细节问得非常好。
2: 我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所以我就在等着他推。
0: 你猜的是吗？
3: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说假话我死爹死吗？
0: 最后一个问题，小花和小虎从滑梯上摔下来，我是你推的？
2: 不是，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是我。
0: 那他们两个身上为什么会有伤？
2: 我跟涂怀伟说是他们把我推下去了，然后就让涂怀伟打的了。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

0: 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所以涂怀伟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父亲，而另外一个慧慧的亲生父亲，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能够听得出来慧慧的很多观点应该是由他灌输给慧慧的。但是即便如此哈，我们在询问的时候也还需要他在现场，这是为什么？
7: 因为对于杨慧慧来说呢，他是一个未成年证人，那么对于未成年证人的询问一定要征求他本人和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么在我们侦查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成年证人的法定代理人他可能会阻碍作证的话，我们也会视情况请核实成年人，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询问现场来对我们的询问过程进行监督，也是确保了我们这个未成年证人的权利义务。
6: 我觉得到目前来看，这个涂怀伟会受到这个慧慧或者他现任妻子的一些影响，当他们的面去打他自己俩亲生孩子，所以或许他每一次打小花小虎并不是当时那一刻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他可能一直以来的那种窝囊，他对于自己想觊觎财产然后计划实施得以延缓的那种愤慨总是牵绊在一起，然后加注他那种暴力行为愈演愈烈。
8: 哦，你这个分析得很深刻啊！你说的窝囊两个字说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本质上非常弱小的人，但是他的体格和社会地位又在受害者面前是强大的，所以他可能因为他的弱小而虚妄的实施暴力，就是他是属于男人当中最弱小的那种人，他只能欺负这两个孩子，因为这两个孩子是他仅有的可以欺负的资源，他在这个家里面委曲求全，他可能做了很多去取悦他的妻子，然后被他的妻子所比如说训斥啊，
6: 是
8: 他只能把这个宣泄在更小的孩子身上，两个孩子是仅有的受害者。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

0: 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哎呦，你什么事？打电话来了，我给你找的那个院校的，有消息了。
3: 内心的坚守终于迎来希望。
5: 班长，魏国向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等着我哦。
3: 走出大山，却也面临挣扎的抉择。
6: 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
7: 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3: 带着难解的心结，他们共同踏上漫长旅途。
4: 大地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
8: 刘老三，我们等着你。
3: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的吐，我还不知道你一上车就吐，一上车就吐。钟一壮，你不是回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俺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万难玩意儿？
1: 小六，我就是要看看今天你和我到底谁做得动。
2: 哎呦，还要跟我比，比就比，俺还能怕了你？哎，你看又吐了，又吐了！懒得理你哟。全体都有，上士，立正！同志们，胜利在望。 眼前线索搭讪，马上就被我们打通了。那么今天呢，我简单布置下任务：二班三班的同志继续报告任务，尖刀班的同志继续后勤排险任务。你们要为后面的同志保驾护航，打下坚实的基础。尖刀班班长，
3: 到！
2: 选出五名同志作为先锋，一个小时之后进洞排险。
3: 是。
2: 谁愿意做先锋？
4: 报，回。
2: 好，同志们的热情非常高涨。班长，你定。
3: 是。高卫国，
4: 到。
3: 出连。
5: 是。
3: 陈向东，
6: 是。
3: 出连。
7: 是。
3: 严孝林，
8: 到。
3: 出连。
9: 是。

不错，还有一个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就定了个，对，这台电脑已经连接上网络，还连上了广播站，因为在宅子里还连环会都不要问题。师弟啊，
1: 你这双鸭这个毛啊，妹妹相当不错喽。
0: 这是我们川建国一个大学生，回来就是老师了，叫你吴老师。
2: 我还不是老师，哎呀，
0: 是早就是老师了嘛。

有八年就 BJA 了。

0: 我们这些人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学校办公室我都给腾出来了。
1: 小毛，从我回去办公室也给你腾出来了啊。
2: 哎，帮我点一声那个青年的一会。
0: 好。
3: 刘老师，我想听算什么奶奶。
2: 还算什么奶奶？昨天都做完呢，算算算。啊
4: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关了。
1: 哎呀，放啥子嘛。哎呀，厨房都给你把尿备好了，就等到你长勺子来个。
4: 你外边那个喇叭叽里呱啦放着啥子啊？
1: 哎呀，有啥子嘛，就是放个锅了嘛。
4: 胡搞，管我这是干啥子的，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
0: 当然要建设，要好好建设，这不所以刘茂才叫我们上网了嘛。
1: 老弟，这个是刘茂，你还记得不？
4: 我为啥子要记得他呢？
0: 这是刘世杰的儿子，北京回来大学生，我们可是看着他打的嘛。
4: 你喊我下来就是给这个娃儿做饭了。嘿嘿
1: 嘿，明天他就要去北京了。
4: 不做。
0: 哎，大姐你去哪里嘛？大姐你回来吧。哎，大姐。
1: 哎，大姐。哎呀，我那个亲大姐，哪个又把你得住了嘛？
4: 你还有哪个？
1: 我又咋个了嘛？
4: 上个月杨三八家嫁女，你把我从上面喊下来帮忙做饭。上个星期花姐家出殡，你又把我喊下来帮忙做饭。可我托你办的事儿呢？这都过了好久了，你咋不给我办呢？
1: 哎呀，你不就是找你那个老战友的事儿了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人家说要等消息，等消息，
4: 等你有了消息再来找我就完了嘛。
1: 今天不一样。
4: 你总说不一样啊。
1: 刘茂是我们村里面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又是大家养大的娃娃，你要不在就不热闹了噻。
4: 我今天腿疼。
1: 你这个倔老头，你现在走就回去你腿更疼。你把事情完了，我让四九爹开车送你回去，行不行？
4: 我不靠。
1: 哎呀，我今天给你保证，今天过后我专门去给你找你那个老战友，我说话一言为定，行不？
4: 你小子不许再骗我啊。
1: 我咋个敢骗你这个老鼠上。哎，那几个妇女同志啊，去帮一下大爹，到厨房帮一下大爹啊！家长都累着了，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哎，快点快点快点，做饭了，快点！
7: 你看那边，全是今天捡起来的。哎，大爹，你在打牌啊？一会儿莫忘了一起吃饭哦。哎，那你们先耍着去啊，走，把钱去看看。
8: 好久不见哦。
7: 哎，当然了，这几年国家又专门给我们拨款做教育，还有北京的莫先生也捐了不少东西，这些啊都是刚捡起来的。还有那边，带去看看，走。
9: 老师来了。
7: 嗯，老师来了，你看那边都是刚捡起来的。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宝宝们，跟着刘老师一起学音乐啊！
1: 喂，孙哥，咋的？找到了。哦，好好好好好。
10: 哎，妹妹不在了耶。
11: 哎，黑夜线模式了。
12: 知道什么意思吗？
13: 不知道。
12: 跟我读啊。
14: No.
15: No.
14: Pains.
15: Pains.
14: No.
15: No.
14: Gains.
15: Gains.

0: 一分耕耘，
1: 一分耕耘，
0: 一分收获，
1: 一分收获。
0: 意思就是，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将来才能。
2: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0: 对。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再读一遍。
3: No.
1: No.
3: Pains.
1: Pains.
3: No.
1: No.
3: Gains.
1: Gains.
0: 一分耕耘。
1: 一分耕耘。
0: 一分收获。

0: 深圳打电话来了，你找到那个袁小玲了，有消息了。
1: 有啥子？
0: 北京警政事务局打电话来了，说你找到那个袁小玲，有消息了。
2: 他还活着？
0: 打电话来，只是说有消息了，其他不晓得。你干哪的嘛？
2: 我去省城，我要去找他。
0: 你这个急老头，这个事情急也急不来嘛。
2: 我都五十年了，你说我急啥子嘛？哎呀，
0: 今天是礼拜天，你隔了也没用。这样子，明天19点，弄刘某去省城，我让他带你去事务所走一趟，你就安全转你就回来。
2: 你啥子意思？你才怕我回不来啊？
0: 你都在村里窝了几十年，你腿脚又不方便，你走丢了怎么办嘛？
2: 你是嫌我老了？
0: 我不是那个意。就这样啊，你要走的可以，明天一早就出发啊。

0: 违约金怎么样了？
1: 违约金我准备差不多了。
2: 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3: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4: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1: 我爸妈要来北京了。
0: 你爸妈去北京干嘛呀？
1: 你个傻子，当然是看你的呀，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别让我失望啊。
3: 见我？
5: 我爸妈怎么看咱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从来都不同意我们，我一直撒谎一直骗他们。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这么没有责任心呢？
3: 我没有不要。
6: 是那样嘛，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快点来，
3: 我妈叫我了，一会儿给你打。
7: 哎，行行行，你看，哎，大林，
8: 哎，刘妈妈，哎，你坐这的嘛，你就该坐这的嘛，今天，来来来来来，哎，刘妈，你吃哪的？来来来来，你挨着我坐。
7: 我不怕坐这么多。
8: 今天你就挨着我坐，大家都是为你的嘛。来来来，坐到，是吧？你就该坐我这里嘛，坐到。
7: 对嘛。
8: 好，乡亲们，安静一下啊！来，大家举起杯。
9: 来，大家举起杯，端起来，端起来。
8: 我们在第一杯酒，敬我们刘妈他妈，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培养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是个首都的大学生。大家敬他一杯，来。坐下坐下，大家都坐。

0: 你不能做噻，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嘛，有啥子嘛，喝了。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来，我把它干了。这第三杯，我该敬我们刘毛了。刘毛，还是那句话，你是我们宁家寨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你开始，我希望你做一个领路人，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大学生走出这个大山，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来，大家敬刘毛一杯，端起来。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大家。
0: 吃好喝好，
2: 好，好，
3: 来来来，吃吃吃，
4: 来，快点，别客气，
0: 别客气，来，吃吧，吃，来，吃吃吃，来，来来，来，吃吃吃，来，吃吃吃。
5: 今年是雨雪太大了，我们的柑橘都不甜，你就不晓得了。在这腊肉会客，
6: 爷爷，你就不要操心杆子了。这个腿啊，现在最怕碰树和着凉，不能上山。
5: 你也晓得，我们家呢。从你爹去世以后，就没得强劳力了，尤其是男劳力啊！我再不操心，光靠你妈一个人，她这个抵得住吗？明年就好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了，一切都好了。哦，回来要关照一下乡亲们了，人家是对你抱的希望了。啊，来。
6: 那个，明天你就不要送我了。
5: 啊，
6: 书记他们都会渴。
5: 啊，
6: 你就好好养着，不要走动。
5: 这个嘛，你就不需要操心了。我好得很，一定要坚持到你回来。
6: 爷爷。
5: 哎，
6: 这种话不好再讲了。

你个妈！你那个，我瞌睡来，我先睡了吧。我跟你说，那个腊肉呢，是分的最香了。你也你快提的可干。

0: 今天可是喝多的点了，
1: 高兴吧？
0: 妈今天挺给你打电话了，可是在北京处对象了。

0: 什么时候拎回来让妈看呢？
1: 等毕业了吧。

0: 妈知道你想报答大家，但是报恩要讲真心呢，妈的真心不就变成包袱了？难道你要背的这个大包袱一辈子活给别人看？
1: 妈，可是我不要选择，这几天我老在想欠下的人情债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0: 我那憨儿子，妈是做不了你的主，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你是要想选择留在北京，或者你回到家乡，总之你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一定要仔细检查好，医院里面的裂缝都不能用，一定要仔细。是，报告班长，这里漏水。师弟，哪里？
1: 这儿。
0: 进什么？
1: 安全，安全，
0: 没事。哎。
2: 来，哪里？师弟，快！快搬石头！快，出去！快！一二三！眼小的你使劲儿哦！
0: 使劲儿！来，二三！哎，再搬块石头，快！哎。

0: 一边打喽！你爬上了，我不爬。
1: 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自己啊！
0: 往下面看，嘴顶上看，能达不到的地方，检查自己。

反正

大长，回国，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我再去找他。你们等着我哦，等着我回来。

0: 都回去吧，送到这个就对了。
1: 小妹，这个是宅子里面送你的东西，你拿着。
2: 谢谢。
3: 妈，这个是大妈做给你的，拿着路上吃。
1: 谢谢。
3: 路上阿姨给你那件新衣，你拿着。
1: 谢谢。
3: 刘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不得吃。

0: 谢谢。
1: 糟了！
2: 刘老师，刘老师，别喊我，别喊我！差点把崽子忘了，这个啊，你带着。
0: 这个是？
2: 啊，这个石头，这些啊都是咱们林家寨小学娃娃们给莫先生的心意，感谢他为我们出资收上小学。他是个大善人，你到了北京啊，请务必把娃娃们心意转交给莫先生。哦，那个地址啊，再带带喽。来，拿着。一路顺风。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大家高兴点。来来来来来，娃娃们，刘老师赶车来。

0: 拿着嘛，哦，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要不你邮寄给我吧。
1: 这么大个货的，我咋个寄给你嘛？啊？
0: 大爹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不是要去深圳坐高铁了吗？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回头给他买一个返程的车票，让他安安全全的回来。
2: 这个路费我出了。
3: 哦，这个不能要，书记，
0: 拿到，拿到啊！
2: 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安全送回来。
0: 你这个笨老头，你得把你娃跟紧点啊！深圳那边车多人多，不要走丢了啊！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晓得的。
3: 阿茂，照顾好你大爹噶。
0: 深圳车多人多啊，注意安全。

0: 十一姐，这个太重了，回头你帮我寄颗北京吧。
1: 干嘛？
0: 哎，我来拿。
1: 啊？
0: 我来拿嘛。
1: 走了走了，先走过来，车在到市里面，要不要还有七八个小时车程，还是到跟前的。走走走。你慢点，再慢点。
0: 哎，
1: 好，慢点慢点。
0: 喂，彤彤，我明天回不去了，得推迟一天。书记让我去省城办点事情，你放心，不会太久。
2: 您怎么了？不舒服啊？晕车了？十一点。
1: 老爹，老爹，
0: 老爹，
1: 先喝口水。

0: 我专门从春申把给你找的，说今要做啥子嘛？老乡说的偏方，云车了就能讲，你也可以把它贴肚脐眼上、手腕上，都管用。万昌，其实不，不晕车，其实。嗯，这个是车，赶紧提上车。你看你一天天只有晕车，腰带都干大了哇！
1: 到了，我们到了。
2: 走了。嗯，到车站了。哎，好好好。
1: 工委会的，请你喝酒啊。
2: 好好好。
1: 好，慢点，慢点。
2: 好，慢点，慢点。好，好好好。
1: 慢点，慢点，哥哥。
0: 走了。
1: 哎，石老师。
2: 走了。
1: 有个坎儿。
2: 好好好。

0: 3个小时呢，大爹，我先带你去吃。大爹，吃这不好消化，我带你去尔斯去。
1: 我不去，要请你自己去。
0: 那您别乱走啊，我一会儿回来。

0: 别笑，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我回来。

0: 喂，彤彤，我吃饭呢。行，我一会儿去哪儿？五点行不行？还有比你爸妈想见我更好的消息？
1: 鬼月经撞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扶你起来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2: 谁的了？作债。
1: 我不是故意的。作债
2: 姑娘，
1: 长这么好看，还要抵赖了？
2: 我没有想抵赖，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呢，保险看清。
2: 算到这儿，保险快，保险快啊！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看看，自己看看。
1: 我没有那么多钱。
2: 没有那么多钱，你多少钱？
1: 我只有几百块。
2: 几百？
1: 啊，
2: 姑娘，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这两个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骗子，你赶紧走吧。
1: 姑娘，
2: 你看嘛。
3: 大家都看一看，好，这两个就是骗子。我那个下注到你啊，
4: 你才不消耗了，年纪轻轻的。
3: 消耗
1: 的价格吧？啊，
3: 年纪轻轻的不消耗。
4: 误会，误会，误会，
5: 真的。
3: 啊，别打，别打，别打，你打。
4: 这是一个到处碰瓷流窜的团伙，每做一次案就换一个地方，很难抓捕啊。
3: 哎。
4: 小王，给老同志拿个冰袋扶扶罪。
3: 哦，
5: 谢谢啊，
3: 老同志，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找我们，你这样很容易伤到自己。
4: 接受领导批评。
3: 哎呀，快坐，快坐。
4: 警察哥哥，我能也要个冰袋吗？
3: 好，再拿个冰。刘某噻？
4: 对。
3: 你是老人家的亲戚？
4: 不是亲属，我们是一个村的。我陪他到省城办点事情，才过去十分钟，没想到就这样。
3: 老人家一个人在外面，不比我们年轻人。你要好好照顾他，莫让他一个人在外面。

0: 不打紧，不打紧，歇歇啊！好，
1: 我歇歇。那我们走了。好，慢走哈。歇歇了啊！啊？
0: 我晓得，你是想唬着我。早知道是这样，算了。
2: 你爸爸当年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去了山火，他那个个头呢还没那个包谷杆杆高，居然抱着水桶第一个冲了进去。那时候我才1岁，什么都不记得。爸爸，谢谢了啊！我这个人呢，读惯了，不太会说话，你就忍一忍。
1: 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嘛。那您之前去过省城吗？那您都去过什么地方？出来过几次？
2: 一次。这是头一回。就是说，您第一次出门。
1: 就让我赶上了。你这样，大家都赶时间，我们就约法三章。第一，您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去哪儿，坐什么车，吃什么，都得听我安排。
2: 要得。
1: 第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3: 你要得。第三，像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别多管闲事。这是多管闲事？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就是闲事，绝对不能管。
4: 凭啥子不能管呢？我就要管。
3: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仙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仙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
6: 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
5: 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不起啊，老人家，听得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1: 那个大布兜兜嘞？您说那袋石头啊？
2: 肯定是骆驼找的错了。
3: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见到了吗？
4: 就那个后巷子里的那一桶，你去找去。
5: 大队长，明天面试，误会了，一切全都泡汤了。
4: 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2: 我猜啊，这每一笔都代表着一个希望，
3: 这每一块石头
2: 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
6: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吗？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
4: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揽客引流。
1: 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劣币驱逐良币。
0: 本届世界杯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赛事

0: 版权授权与拓界，今日18:58播出。
1: 维修投诉牵出跨省假证黑产，
2: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注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就是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1: 财税公司做掩护，千份假证。

0: 身形是比较庞大的，就完全把我给遮住了。
1: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的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
2: 初心不改，迎难而上，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2: 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铜。
3: 去厂里偷东西吧？
4: 没有，
3: 一次都没说去厂里啊？
4: 没有。
2: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5: 青藏下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6: 大夫来一下，一车十四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7: 这哦，你看这边。
8: 我们让他走的。
7: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9: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10: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11: 青春没有出价。
12: 你咋知道的？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青藏线就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也是海拔最高的铁路。然后在这个地方工作呢，把话往大里说，它有一份使命感在里头。
1: 有一名女士旅客找我过来求助，然后说楼上的餐饮区有一个婴儿发生了一个烫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2: 娃娃烫着，
3: 烫着就是一点点，
2: 一点点哈。就是孩子家长在哪儿？
3: 家长在这
2: 儿。有事没？这个孩子，你感觉？
3: 刚刚哭的，现在用冷水冲了一下，没事了，他的腿直接红了。
4: 不要太那么严重。
2: 烫伤高，我们已经帮你问了，你的那个身份证带了吗？
3: 他又搁家住到那个待着。
1: 经过这个情况了解之后呢，这个婴儿是和母亲一起在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不慎把餐桌上的饺子连汤带着那个饺子打翻，然后导致了一个烫伤的情况。
2: 目前这个小孩比较稳定，初步看了一下，现在暂时也家长也说了不需要就医。
5: 收到。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赶快抓紧点个那个外卖啥的，烫伤膏让他给你送到这儿，或者我感觉安全一点的话，你买个芦荟胶是不是？
3: 也可以，
2: 对吧？芦荟胶。走，我帮你把东西拿下，你把孩子抱好，咱们去那边等一下，我们那儿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5: 昨天
1: 把他也带到了我们的这个报警服务台旁边的这个休息区，给他提供这个必要的隐私空间。
3: 他脚有点，可能有点烫。
6: 他是哪一个脚？
2: 刚刚我看还有点红红的哈，这哦，能，你看这边烫，这也是个姑娘呗，我看这么漂亮，这个腿上再烫伤，留上点疤啥的也不好吧？行了，你先把它抱好，你把手机打开，你看着那个点外卖，然后到的话你给我说，给我们外面民警说，我们帮你把这个东西取过来，你给孩子抹上，因为你这一会儿还远呢，去拉萨呢。当时呢也是考虑到，首先这个开车时间比较临近了。也是非常的着急，想帮助这个女士取到，尽快取到这个药品。
3: 没事，妈妈回来了。
2: 行，你觉得你先把孩子看一下，我去给你取药去啊。这包棉签也给你了，然后我把它放到里面，之后

0: 这个药和棉签我都一起给你放到这里面，好，这个先放到你包里，然后我现在带你去赶快赶车。这个药和棉签都放到这里面了啊。嗯，走，咱们去那个哪。对对对，你上车了，先给我娃擦一点。往前进，我帮你把行李拿过去。
1: 送到车上之后，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提醒他在这个整个旅途过程中啊，去照看好我们的小孩，遇到任何困难呢都可以联系我们公安民警，我们都会义无反顾的给他提供帮助。
2: 谢谢爸爸。
0: 嗯，没事没事。
3: 有互相推搡、互相的撕扯这个动作的，然后因为男的可能是把女的推了一下，把女的推到地下，也是在巡逻中发现嘛，然后过去处置。
0: 你咋回事？是吧？
4: 啊？咋回事？
0: 你先把嘴先闭嘴，先别说话。啊，先不要说话，是吧？
5: 要动手，明白了没？哎呀。
6: 我买一票，他把我抢走了。
7: 哎，你好，怎么了？没事儿，先冷静冷静。
8: 你俩买的同一趟车的车票是吧？
6: 不是、啊，我自己买的车票，买的兰州的和这个西宁到兰州。
8: 啊，然后
6: 兰州到武汉，
8: 你要回家，他不让你回家。啊，然后他来找你了，火车上找你了，对吧？
6: 对，他把
7: 你先不要过来，你先不要过来，
6: 你把你亲老婆给警察看，看你是不是精神病。
7: 好，先冷静冷静。
0: 你这样来，你们俩把东西都拿上，你也把东西，你东西呢？
6: 我没东西，
0: 你没有东西了，你往前走，
5: 跟我走，
0: 你先走，
6: 不能让他走的，走，
0: 没事，我们的人
5: 有了啊。
9: 可识读这件破 B2306，
5: 把手机拿好。生产的
7: 豆还烂尾，咋回事啊？
6: 耽误时间了，
7: 咋回事？你俩是夫妻是吧？
6: 我和他没有关系，
7: 没有关系，你冷静的说。
6: 和他没关系，
7: 不是法律上有关系吗？
6: 你
7: 确定没有关系啊？
6: 没有关系。
7: 你确定没有关系啊？
6: 好。
7: 那他为啥要阻拦你啊？你先冷静冷静，好吧？你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6: 你是几点的车？现在已经过来到兰州，
8: 已经过了是吧？
6: 票拿了
8: 啊，那待会儿坐来办个那个啥，
7: 票会不会？退改签给你给改了，没关系。那他为啥拦你啊？没关系，他为什么拦你啊？
6: 有矛盾的
7: 啊，没事，我们给你调解了。夫妻吵架呗，有大事。
0: 咋回事？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6: 是的。
0: 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吧？
6: 我和他没关系。
0: 你不要说你们俩没有关系，我现在问的是法律上证实的你们俩是不是夫妻关系？
6: 我和他不好。
8: 我知道，但法律上的关系就是你俩是夫妻关系吧？
6: 法律上是夫妻关系，他有病的，没法子认证。就跟他发生了争执，自从那以后，
4: 他病发了，他要回老家，要回去，不让他回去。
7: 你回家去干嘛呀？
6: 回处理我孙子的事，在那个学校，他就被那个老师打了。
7: 那就这种情况呗。行，那我您这我了解清楚了。如果是您的小孩真的是受到什么伤害了，他法律会保护他的。
6: 他是受很大的伤害，不是一点点。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没时间耽误了。
7: 他给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孙子，是不是？你有一个孙子？
6: 是的，
7: 说是受到了伤害，有这个具体有这个情况吗？
6: 没有，这是子虚乌有。他说是把他搞得现在。搞得没有生育了，已经
7: 知道了。他肯定是精神上确实有点疾病，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我不把你带到这儿来，带哪儿去啊？对吧？
6: 我理解。
3: 通过了解，患者的爱人说是他精神有异常，然后通过我们调查以后，然后包括他拿了一个病历书，确实是有精神分裂，就说是他的孙子好像是被老师打了，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包括后面他儿子也来了，儿子也说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7: 说你，我刚才跟你爸也说了，你们注意方式方法，本来就是病人。
3: 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病人的话，还是要家里面去多沟通。
7: 好，
10: 你拉好，
7: 慢点啊，
10: 拉好
7: 啊，慢点开啊。
11: 哎呀，二五六就两个月，你来你。
12: 大家这个洗漱啊，您的手机等贵重物品自己收好了啊。各位旅客啊，注意一下啊，咱们再过不到10公里啊，大家留意一下，当您面向车头，左手窗户边你看。

0: 看外面的这个有一个纪念碑啊，那就是索南达杰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到了以后啊，就正式意味着进入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了。这等贵重物品尽量随身带好了啊，再过十几公里左右。
1: 大家下车把自己行李都带齐，贵重物品不要拉到车上了啊。
2: 来，小心啊，小心小心，呼吸带好。
0: 下车注意脚下安全。
2: 这边没啥事情，你在这边就从也辛苦，要多注意身体。
3: 谢谢。
2: 你们在今天上车的旅客，你们这多不多？
3: 我们目前常规的旅客晚上多一些，早上比较少。早上一般两到三个。
2: 哦，那我们先上车了。
3: 好了，谢谢。
2: 好，今晚再见。
3: 好。
4: 上车，教练们上车。上，走。
5: 你晚上要弄一点刀，
6: 直接进去就行。
7: 对。

0: 先下后上啊！先下后上啊！先让人家下面的旅客先下来啊！来，咱们上车的旅客排上一队啊！一会儿他们完了以后直接上车了，来排个队啊！大家排个队！注意安全！成员的旅客在西单口赶紧上车了，这个停这个站停车时间短啊！辛苦辛苦辛苦！
1: 成员的赶紧上车了！
0: 哎，驼驼河站过了以后啊，这个海拔它逐渐就升到4600米以上了。那么在这个区间呢，因为海拔高，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海拔越高，我们工作就不能停，就要更要去车厢里去熟悉环境，去了解车厢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旅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及时跟进，保证安全。 您是平常带止痒疾，是因为身体有基础病是吧？就感觉太虚疼了，
2: 感觉头晕。血压这些的以前是正常的。
0: 有管子的话帮我。帮你要个管子。行行行，要一个管子。这边有一个旅客甲不舒服吧，管子又没，给上两根小管子。来，前面的旅客，要不你们往这边走一点，我过去一下，好吧？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呀呀呀！
0: 好好，来，咱们志愿者拿上以后给。 刚才那两位不舒服的旅客，咱们过去给掉。这个你咋用？还有一个。这个就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适配的。啊。直接插上去以后啊，你咋用？啊。
2: 手上那个。
0: 你看这不比你这个大？哦，
2: 大。
0: 如果大了，太大了，您这个地方打一个小结。
2: 好。
0: 根据你的适用程度来大还是小就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再给你教一个办法，如果说你要是弥散式的供氧，找一个小杯子，稍微接一点水。 扎的水一桶，他就会相对湿润一点。
2: 好，
0: 这是个小办法。好，没事没事没事，需要啥帮助服务的，及时找工作人员，因为咱们这边本来海拔就高，有的旅客遇到不舒服也不说啊，就害怕遇到一些危险。对，再就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个人物品啊，贵重财物一定要给他收好了啊。好嘞，好好好，
2: 谢谢。
0: 好，没事。
2: 谢谢，
0: 你们把东西要看好啊，平平安安到达就是我们工作做到位了。 这个一车14下，刚才我看见一个旅客也是面色发白，一直很不舒服。然后我们这会儿不行，给他找一个大夫过来看一下啊。一车14下，我这会儿我喊一下啊。车长，找一下那个大夫来一下，一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来来来，这个旅客现在症状比较严重。
3: 阿姨你们。
0: 来来来，来你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先让一下。几位老师，你们先往外让一下，我们的大夫过来了，到旁边隔里面坐一会儿也行，辛苦啊。
4: 没事，
0: 有的时候啊，咱们旅客他自己反映了，他不知道，他就可能以为，哎，我头疼，哪不舒服？因为他这个高原反应了以后，就跟那个人溺水了一样，他自己是不会说出来的，他很难受，他就自己全在那个地方。我们及时问了以后啊，我们就及时给他找大夫就医，避免发生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5: 血压克是90，心率此时此刻也克是。
0: 那个可乐是你的是吧？
5: 哦，就是。
0: 那个可乐，我给你倒到杯子里头，把气儿放掉以后，你喝一点。
5: 糖尿病没有吗？没有的话，你克制着喝点。
0: 喝点糖水，嗯，喝点小糖水。
5: 啊。
0: 血糖低了。
5: 他这
0: 血糖低了。
5: 他糖尿病没有的话，克制。
0: 再
5: 喝点。
0: 血糖低了也会。
5: 血糖。

0: 机啊，冒汗冒冷汗。
1: 嗯，虚汗。
2: 建议啊，上高原的这个旅客自己备一个测血氧的那么一个小工具，有药店里有卖的，也不是很贵。然后随时呢感觉到自己不舒服就去测一下，一般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5以上啊，如果说低于95了，我们要及时看一看自己什么症状，如果特别低，低于90了，那要赶紧就寻求这个就医啊，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1: 咱们这个列车啊，各位旅客注意一下，已经到这个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地方，已经5000多了，大家走路啊干啥的动作慢一点轻一点啊，避免啊你这个引起高反了以后晕倒。如果一旦遇到不舒服的，先找地方靠墙的地方啊，手扶住了以后慢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再一个，如果还没有缓解，及时找工作人员吸会儿氧气啊。

0: 上车的有几个大概？
1: 上车的估计是120多。
0: 120多个。旅行团有一些，然后短途乘车的，群众多一点。
2: 西安的旅客延时了，上车了，上车了。

0: 那一站派出所作为天路进藏第一所地处，那曲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市。我们所管辖里程共411公里。我们常态化开展工作中，我们是身处民族地区，所以说在常态化我们的工作中，也是更多的开展以这个民族团结的各方工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辖区的旅客还有村庄群众。
1: 这个服务好，保障好。啥意思？不，虫草。虫草是吧？这个虫草放在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放着？就是你现在就是听不懂汉语是吧？那行，那我给你叫个藏族进去。四人哥，四人哥，我要去呼叫。咱们这个。
2: 候车室格桑花这个服务台这儿，有一个藏族旅客啊，说是虫草丢了，然后其他跟他交流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出来一趟吧。不是说怎么了？
1: 说虫草丢了，然后你具体问一下，因为这个交流不通啊。
2: 你看他啥也多呀。
3: 不，我的那也他啥也。
2: 不，
3: 这个是。
1: 他说那个丢了个虫草，
3: 多少克？对，他是进来的时候是别在这边的，然后就是一个袋子，塑料袋。
1: 什么颜色的？
3: 那个草绿色的那个。
1: 草绿色的塑料袋，夹着虫草，然后放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夹着虫草。对，夹着虫草。进来有大概有个20分钟，
1: 然后就是他说是在这儿待了一圈，转了一圈，然后也出去了一次。出去哪儿了？
3: 他就他出去抽过那个啥吸了个烟。
1: 行，那咱帮他找一找吧。
4: 民警听到这个事儿也比较着急，因为求助人呢，他是我们牧区的这个同胞，虫草是他每年唯一的这个经济收入，这个虫草价值又比较大，特别着急。四人哥，我已经呼叫。
5: 这个对先区进行了查找啊，没有。
3: 好的，收到。然后第几？行不？给进不呗？出来的时候手上的虫草没了，找一下卫生间。爹这边。我听听。
5: 咱上周前面了，前面是不？对了吧？对的。哎呀，你差不多几下，上周前面就到前面都。对，对了吧？对的，对的。哎呀，行了。这个孙哥，我还听不见。
3: 王总，东西找到了，东西找到了，在卫生间。

0: 旅客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大家这个下车前仔细检查一下个人的行李物品啊，不要拿错或者遗漏了，尤其是包和行李箱这些东西，大家都看一看啊，是不是自己的？我们的手机、充电器、身份证这些小件财物啊，看一看在不在包里。
1: 钱包啊，你的小件物品，看一看。50米，是一座具有1350米的小桥。来，小心，小心。车站往前走。你们的小旗旗。哇，已经签好了。绿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2: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来，比个耶！听说没有手机，你可知道了吗？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乳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4: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
2: 用苍蛾鼻炎片，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乳通苍蛾鼻炎片。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也就是2006年7月，我们拉萨站派出所成立。拉萨站的海拔为3600米，是天路的终点站，含氧量夏季的话仅为内地的60%，冬季呢仅为40%，导致呢好多旅客到达拉萨站之后都有高反的情况。
12: 开始录像。
11: 现在是接旅客称，拉萨站进站口有一名旅客高反，到现场处置。
13: 你拉萨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没有是吧？你过来打工的吗？还是？同行人有吗？
14: 行，好嘞。没有。
13: 在高原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由于氧气的不足，然后致使导致他的这个大脑，然后有点反应迟钝。
11: 早上吃了啥？有没有吃饭？

0: 昨天晚上呢吃了没？
1: 没有。
0: 也没吃吗？
1: 吸煎了，然后了解到他早饭什么的就没有进食嘛，然后所以我们给他拿了点食物。
2: 啥蛋糕？啊，
0: 先吃点这个，把这个面包吃进去。这我们赌。
1: 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因为高原的问题，然后胃里面可能会有点反胃啊，然后就看他就是呕吐的一个现象。因为联系不到他的家里人，想着先联系一下120，啊，由120接到咱们的医院里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这算得着不明白。李启福是你的丈夫吗？
3: 我的丈夫早就死了，我认识他。
0: 你们两个离婚了吗？
3: 对啊，离婚了。
0: 那他现在是这么个回事啊，在拉萨火车站进站的过程中，那个因为高反身体不适，通知了120，送到了拉萨市第二人民医院了。你有没有那种他在拉萨认识那种亲朋好友吗？联系一下
3: 他。啊，他在拉萨不是有一个亲人吗？你找他嘛，找他要嘛。还有一个老婆在那里，
0: 还有这种情况是吧？那能不能麻烦给我发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人命关天。
3: 我怎么知道啊？不知道，他死了不了我的关系，知道吗？
0: 这些气话咱们现在不说了，好吧？
3: 不是说我都说气话，真的死了。他有啊，有哥哥、嫂子。
0: 啊，他哥哥电话有吗？他哥哥电话给我也行。
3: 对，我行，我给你记一个。
0: 那给我发一下。
3: 等一下，还得跟你搬哈。
0: 哦呀，好，谢谢。对对，第二人民医院就导航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4: 在拉萨市搜到是吧？
0: 对对对，能搜到。
4: 我们有个朋友在我给他打电话，所以他抽空还晓得下不下去过来看哈是吗？
1: 然后你们过去看一下，然后看啥情况，可以给我们再回馈一下，好吧？他们家属在拉萨这边找了一个朋友吧，让他朋友去医院看望一下。我们这边也就放心一点。
0: 现在是10:26，旅客称自己的包遗失。你好，我们是拉萨站派出所民警。有什么需要帮助？
5: 你帮我那个找一下那个包。
0: 你的包是什么时候放的？
5: 能有10分钟，因为我有个袋儿扯烂了，然后我能买了个袋儿，准备要那个装。
1: 行，你也别着急。行李箱是什么颜色？
5: 是一个灰色。
1: 多大的？
5: 24寸。
1: 24寸，跟那个行李箱差不多大是吧？
5: 比他那个要大一点。
1: 稍微大一点。
0: 你是坐在这儿吗？确定一下位置。
5: 就是这排。
0: 才10分钟是吧？
5: 对。
0: 咱们去服务台看一下，好吧？
5: 好。
0: 监控我们的同事来调。
5: 好。
0: 一号那边说是有个行李箱不见了，有没有送这儿？
6: 这个是车上交下来的。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啊？
6: 对，就是早上对边的那。
0: 保洁他们在不？
6: 保洁一楼没有吗？
0: 没有。哦，那个西侧那儿有，我问一下。好，哥就在这边看一下。
1: 这不是吗？欧洲啊，
5: 麻烦你了。
1: 你只是把你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下次自己注意一点。
5: 好。
1: 然后看一下
0: 有没有东西
1: 遗失啥的。
5: 没有。
0: 你先确定一下，
1: 确定一下，不着急，好吧，慢慢来。
0: 你中途是肯定换过位子的，
5: 中途没换。
0: 那出门在外一定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啊。
1: 对，看一下。
7: 青藏铁路开通，我作为首批进藏乘警了，所以说自己的情怀一直还是在这趟列车上。
8: 青藏线因为是连接拉萨藏区，就是民族的一条生命线，真的是铁路，就是我能在这条线路上去跑，我感到也挺自豪。
9: 这条铁路从规划到通车用了半个多世纪，翻雪山，穿冻土，解决过数不清的难题，一代代的人坚持了下去，没有放弃，才让天路通向远方。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揽客引流。
1: 道波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劣币驱逐良币。
0: 本届世界杯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今日18:58播出。
2: 维修投诉牵出跨省假证黑产，
3: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

0: 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就是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1: 财税公司做掩护，千份假证流向全国。
0: 他这个业务量应该是覆盖全国的，并且业务量非常大。
1: 娇小身形藏硬核实力，九零后女刑警火遍全网。
2: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
3: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
1: 初心不改，迎难而上，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
2: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1: 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铜。
4: 去厂里偷东西吧？
5: 没有，
4: 一次都没说去厂里啊？
5: 没有。
1: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一看枪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教母，你看好了，
1: 我过去看看。

0: 徐雷和同伴不慎触电身亡，高启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电鱼属于非法行为，法律上叫被害人自陷风险，俗称自作自受。
1: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
1: 白金汉老板托人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2: 托的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
2: 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1: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
3: 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船，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4: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船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
5: 白金汉？
4: 是。
5: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3: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2: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市公安局你的。
3: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2: 行，你没错，我有错。何处长，把枪支什么拿来。
6: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1: 托人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7: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1: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8: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1: 你好好开车。
9: 说说情况。
5: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9: 溺水死亡。
8: 身份弄清楚了吗？
9: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10: 安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9: 他就是徐雷。
11: 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
9: 拦住他！
12: 告诉你一遍啊！
11: 家属，告诉他，站住！站住！家属是吧？配合一下，
13: 家属们。
10: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
14: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10: 他怎么死的？
14: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10: 我看一眼。哎，
11: 看一眼，
13: 配合一下，
11: 看一眼，
13: 配合一下，
11: 我就想
13: 看一眼，
11: 配合一下工作。

0: 哦，好好。哎，
1: 您讲，
0: 他要是被杀的，你一定告诉我。
1: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0: 哦，
1: 好，您请回。
2: 好吧，
0: 他来。
1: 冷静一点，
3: 男人，男人啊！
0: 快点，
3: 拉着你们。
0: 站
3: 好了，好了，哎，你叫我抬
0: 车。哎呀，
2: 到了，看好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4: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5: 啊是啊，
4: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5: 把电视机关了。
4: 查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5: 啊，我不舒服。
4: 违法的事情不干。
5: 赶紧睡吧。
2: 哦。
6: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方来客，至于。
2: 哥，你遇着事了？
1: 没有。
7: 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0: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睡觉啊。
8: 刚好一斤，
9: 老马。
8: 哦，我给你找。
9: 老马，
8: 哎，
9: 强哥呢？
8: 哎，没见着啊。
9: 哥，怎么办啊？
8: 钱啊。
0: 去了家。

0: 谁呀？
1: 强哥，小龙啊。强哥，强哥，你看见了吗？
2: 你说清楚啊！
1: 强哥，强哥，我们把这……
3: 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3: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3: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1: 哎，不用不，
0: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3: 哦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3: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3: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事咱办完事以后，老板给的钱。
1: 那老板怎么说？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他知道有我吗？
0: 不知道。
1: 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

0: 2万吗？
1: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2: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0: 我只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两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
1: 你们兄弟俩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行了，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2: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金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2: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2: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2: 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2: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江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8: 哎，安警官，
7: 找我。
8: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8: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坐。哦，
9: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8: 我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

0: 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1: 现在还没出来，
0: 没出来呢。嗯。
1: 但是，六年前，
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1: 哦，你看到了？嗯，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徐雷嘛。
1: 我说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0: 哦哦哦，黄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1: 哪个莫啊？
0: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2: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3: 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2: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4: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3: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4: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3: 六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六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4: 那个黄翠翠死了。
3: 啥？
4: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你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3: 感谢
1: 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

0: 我是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通讯科技
0: 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2: 聪明，
0: 嗯，
2: 能有多聪明？

0: 做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么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嗯，看车。
1: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1: 啊，手机。
3: 到那边了吗？
1: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3: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1: 对，
3: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1: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给你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刑法第234条规定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第264条规定啊，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你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搁劲儿喝啊，搁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这什么爱喝的？
1: 雷的事儿有消息了。

0: 他们赔了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白江部。
1: 招惹他干嘛？
0: 林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上市生意。

0: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姓白那个在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0: 裴叔啊，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0: 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人
3: 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4: 欺人太甚，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别以为我怕你。
1: 过头了吧，徐江，
5: 你有鼻子毒。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8: 太叔，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1: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是我看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

就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俩老头子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维修投诉牵出跨省假证黑产。
3: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注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说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2: 财税公司做掩护，千份假证流向全国。
3: 他这个业务量应该是覆盖全国的，并且业务量非常大。
2: 娇小身形藏硬核实力，90后女刑警火遍全网。
4: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就完全把我给遮住了。
5: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
2: 初心不改，迎难而上，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
4: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2: 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铜。
6: 去厂里偷东西吧？
7: 没有，
6: 一次都没说去厂里啊？
7: 没有。
2: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各位好，我是王小磊。一段时间以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市场监管部门呢，集中地收到了大量的群众的投诉，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有些人呢在线上预约了家电维修服务，可是呢缴纳了预约的费用之后，这个商家却失联了。而随后呢，这个线索也被同步到了公安机关啊，万万没想到，警方呢沿着这个线索竟然深挖出来了一条伪造售卖虚假房产证辐射全国20余省份的黑色的产业链条。
9: 2025年7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连收到多起家电维修类群众投诉，不少市民网上预约维修，预缴定金后，商家微信电话全部失联。工作人员核查涉事7家维修公司的经营主体登记档案后，发现疑点重重，于是立即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3: 市场监管局也核查过注册使用的那些材料，发现他这个房产证呢，也不是说真实的房产证，他的地址和实际人都对不上。就移交给我们，说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也涉及到伪造国家证件。
9: 经统计，类似的投诉山东淄博范围内共接到46起，而这些涉案公司全部是

0: 有一家财税公司，也就是栾某代办的。
1: 帮别人注册公司的时候，需要用到本地的这个房产证的信息，但是他手里可能并不掌握这么多房产证的信息。
2: 一个类似于发广告的一个接单小程序，找到了这个青岛这一家公司这个微信号，当时他这个微信名字叫全国地址挂靠，就是专门卖这种全国，在全国卖这种地址信息的。他们所谓的地址呢，就是两套手续，就一套房产证，一套针对这套房产证的租赁合同，价格都是有数的，可能是800到1500左右，但是他买的这个价格呢是1本200左右，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并且青岛那边呢也和他说过，说这个房产证不支持上门核验，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房产证是假的了，他自己有数，所以也留了一个心眼。
0: 民警顺线追查，锁定山东青岛一处别墅内的制假窝点，该团伙对外经营正规财税业务，暗地里却批量制作售卖假房产证。
2: 发现了这个老板姓宋，他们那个联系客户的微信号是固定的，都是用那几个微信号，但是这个微信号的实际使用人是经常变更的，并且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包括在校实习生或者大学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平均年龄基本是21-25左右，一个是人员流动量大，一个是他们的人员也比较多，我们初步研判发现的就将近20个人。
0: 该团伙将租赁的别墅分层划分业务区域，合法业务与制假违法活动分区操作，一边经营合法生意，一边从正常业务中窃取客户真实信息，以此层层掩盖违法勾当，躲避查处。
2: 其实宋某这个人他搞的业务很杂，所以呢他把他这个别墅分为了3层，一层呢是所谓的会计部，主要负责接一些正常的业务，2楼呢就是他这个卖这种假证的这一层，2层它分为2个部门，一个叫销售部，一个叫地址方。地址方呢是负责给销售部找地址 PS 假房产证刻章，然后销售方呢主要负责联系发展客户接单，就是相当于给他卖假证的。所3楼呢就是电商，这也是他正常营业范围。
1: 因为他制作假的房产证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信息，但是大体的方向它不能太假，就是咱说根据真实的地址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修改，一部分来源呢就是他在正常业务当中接触的他的一些客户的一些真实的信息，然后也被他拿来用来制作假的这个房产证了。
0: 警方调查发现，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企业假象，配齐办公设备，全员缴纳社保，依靠高薪吸引年轻人长期参与违法活动。
2: 就他这个业务量，包括他在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些接单群里的发单和通联情况来看，他这个业务量应该是覆盖全国的，并且业务量非常大。宋某给他那些销售方那些员工基本每个月开的金额是少的可能2-3万，多的甚至到了10万，很少针对这些散户，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会计公司，所以他们接的业务量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些会计公司批量要的，可能多的一次能要到几千份，并且覆盖全国，结合他们这个轨迹模式和他们这个资金量，发现他们干这个实际上是至少得干了2年。
0: 摸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后，警方决定寻找抓捕时机。
2: 前一天我们还在他那个别墅门口蹲守过，发现那帮人还比较正常，但是过了元旦之后，刚上班我们就去了那个别墅那里了，发现没有人，并且结合当时宋某的轨迹，发现他也去了省外，也避免夜长梦多嘛。在我们的研判过程中，发现这个潘某是一个宋某的主管角色，所以我们把这个潘某作为首要抓捕对象。
0: 潘某到案后交代了犯罪事实。
3: 我们是在1楼会计部，2楼的话是宋总负责，一般是销售加地址，3楼的话是电商部，那电商主要负责就是开网，就是网店运营那一块。宋总负责一般是就是拉业务，生意挺好的，是有时候会加班，就有时候是9点多吧。
2: 在他的别墅里，包括上海、山西在内的几个地方的房管局的公章，我们查到了4-5个，各种企业的合同章大约有700-800个，包括他们纸质版这种 PS 之后纸质版的房产证，有1000多份。

0: 包括他们办公用的电脑20余台，手机也10-20部，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刻印装备，包括他们那个刻章皮这些，合同租赁合同都有不少的。
1: 批量伪造买卖房产证用于注册空壳公司，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准入和监管秩序，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虚假注册的公司极易沦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经营等各类违法犯罪的工具，严重威胁经济秩序与群众财产安全。目前以宋某为首的18名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2: 此案的成功侦办，彻底斩断了一条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的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和印章的地下产业链，有力震慑了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下一步，芝川公安分局将创新打击犯罪新机制，深入开展警网、护网和记录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3: 利落出击，迅即抓捕。最近一段基层女刑警办案日常的短视频火爆全网。这位女刑警呢，是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民警许维快，因为她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快快警官”。
4: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儿。
5: 的嫌疑人，
6: 拉了红灯噻，我被拉个一包上瘾，一条上瘾嘛。
7: 那车子真是爆开了，也拉就拉开了。
4: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练、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8: 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4: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8: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6: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5: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9: 我妈跟你好骗啊，
7: 我们本来两个
9: 月跟那么多女的呢。
5: 回局继续审。
6: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4: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工作4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她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10: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啊，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冤案，还是办理一些涉重的一些案件当中，她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4: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8: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4: 工作1年以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

0: 且形成的卷宗有十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1: 把所有的十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0: 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1: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就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2: 虽然从警只有短短的4年多，但许维快收获了许多群众的致谢的锦旗，我们来了解其中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0: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8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0: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群众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1: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0: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1: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0: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1: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3: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1: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2: 其实许维快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平凡的一员，但他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也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18岁立志从警，到党旗下的庄严宣誓，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名年轻的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承诺之中。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父子联手盗窃，上演蚂蚁搬家式偷同。
5: 去厂里偷东西吧？
6: 没有，
5: 一次都没偷到厂里啊？
6: 没有。
4: 铁证面前无从抵赖，盗窃终落法网。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盗版的图书、影视作品、教辅读物等非法出版物不仅

0: 侵害了著作权人合法的知识产权，扰乱正规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还会因为内容错漏、印刷粗劣损害公共利益，给教育文化领域带来了多重的社会隐患。近日，2026年第一期全国打击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活动，即剑网江苏2026集中行动，在江苏苏州开展。
1: 来自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多部门人员参与集中办案行动，以实战练兵，提升全链条打击盗版能力。
2: 我们通过开展集中办案活动，重点聚焦图书、影视等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对前期搜集的近800条案件线索现场开展实操办案。同时呢，也邀请公安部门同志就行刑衔接、协同办案等专题进行交流。
1: 本次集中行动梳理汇总出的近800条涉案线索，绝大多数来源于电商平台。今年年初，苏州审结的一起特大网络盗版教科书案，被告人易某、何某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进的中小学教科书为侵权盗版复制品，仍长期大批量进货，并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店铺隐蔽经营，面向全国学生和家长大肆售卖盗版教材教辅，长期通过跨平台铺货的方式赚取差价。
3: 因为当时是就是快要进入寒假，那么每一次到寒暑假这个期间，也是我们重点针对这个中小学教科书和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一个重点关注的这么一个时期。办案人员通过网络也购买了相应的一些书籍。
1: 执法人员购书送检鉴定后判定发现，涉案出版物存在重大盗版嫌疑。
3: 4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不同的这个仓储地点，那么在这基础之上呢，我们决定收网，对那个两个当事人分别在两个地方的那个仓储的那个地点进行了那个现场的勘验和检查，当场扣押了涉案侵权盗版书籍，主要是中小学的教科书，大概在700包左右，4万多册。
1: 由于现场查获盗版教科书涉案数额巨大，已达到刑法侵犯著作权罪立案标准，执法部门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将案件移送公安侦查，经公安取证、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开庭审理。今年1月，两名涉案被告人最终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本案法院对两被告人从严处罚，判处实刑，一方面呢是因为其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另一方面呢，法院也是考虑到盗版教材流通面广，侵害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危害性较大，遏制盗版教材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0: 有句俗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是您看到这对父子呢，却把这种默契用错了地方。他们两个人呢是架梯翻墙，配合娴熟，竟然是蚂蚁搬家一般的盗窃了整整1吨的铜原料。
1: 近日，上海奉贤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工厂仓库内堆放的1吨铜失窃，总价值高达10余万元。接案后，警方迅速调看监控，发现是二人配合作案，画面里二人配合娴熟架梯翻墙，并在偷窃铜到手后迅速找废品回收站出手。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曾某父子二人具有作案嫌疑。5月29号，警方成功将二人抓获，现场查获作案用的梯子、运输用的三轮车等工具。
5: 去厂里偷东西吧？
3: 没有，
5: 一次都没说去厂里啊？
3: 没有。
1: 经审讯，父子二人交代，他们提前准备了攀爬梯子，一次次架梯翻越围墙进入厂房仓库实施盗窃。为避免单次盗窃过多暴露行踪，二人采用蚂蚁搬家式作案手法，多次驾驶三轮车往返厂区分批搬运，累计盗取重达1吨的铜。得手之后，父子二人将涉案物品当废品分批低价转卖。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二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广大工厂企业，需补齐厂区安防短板，重点加固围墙，补齐安防视频盲区，强化巡逻值守，从源头防范原材料被盗。同时警示广大群众，切勿心存侥幸实施盗窃违法犯罪，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

0: 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1: 这
0: 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全媒发布。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3: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了《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度，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成效显著，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行政决策、政务公开等诸多核心指标都实现了稳步提升。该报告同时还对包括北京、杭州、厦门在内的100个城市发布了法治政府评估结果。
4: 10多年的一个持续的观察记录，我们就想用学界的第三方的视角，看看这些重大的决策部署它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为我们理论上建构中国行政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
1: 家住上海的八旬老人倪英失能失智，生活无法自理，日常呢需要家人的陪伴和照料。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他的4名子女和他再婚的老伴之间竟然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2008年，晚年丧偶的倪英和小他11岁的吴兰走到了一起，重新组建家庭。婚后两人的日子过得安稳，直到倪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一切悄然发生了改变。
5: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3: 2023年4月，倪英因病彻底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久后，子女们意外发现父亲名下的房产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产权变更，吴兰占据了其中80%的份额。
5: 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3: 子女们认为吴兰趁倪英丧失辨识能力擅自带她前往相关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这一行为严重

0: 侵犯了倪英的合法权益，于是向上海浦东法院提起诉讼。
1: 诉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倪作为其监护人。
0: 对于几位子女的指控，吴兰并不认同。他表示，多年来倪英的子女对老人疏于照顾，一直是自己在贴身照顾倪英，而房产权属的变更也是倪英在神志清醒状态下自愿做出的决定。
2: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平时的一来，从平时的这么多年一来都不来的。
3: 那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2: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0: 结合专业机构鉴定意见及双方举证，2024年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倪峰为其监护人。然而判决生效刚过一个多月，倪英就突发疾病去世，一场围绕房产的继承纠纷诉讼也随之而来。
4: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呢说过户出自倪英老人的本意，而一方呢主张这个行为是无效的。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判定？这场家庭纠纷又该迎来怎样的结局呢？7月2日20:08，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精彩对决连番上演。
2: 无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1: 与此同时，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分享热爱，揽客引流。这些看似寻常的行为，竟会触碰版权的法律边界。
3: 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1: 本届世界杯的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是主持人王小磊。美加墨世界杯现在赛事正酣啊，对于球迷来讲，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啊，大家是过足了瘾。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关于这个体育赛事版权的问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所以也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慧，欢迎刘检。
3: 你好，大家好。
4: 总台总经理是权益维护部负责人徐涛，欢迎您。
5: 您好，大家好。
4: 还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央视网版权中心的主任李克亚，欢迎李主任。
6: 大家好。
4: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想今天的话题开门见山，就是来说一说体育赛事的版权。其实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徐主任，归根到底来讲，这世界杯的版权到底是归谁的？
5: 国际足联作为世界杯的这个版权的拥有者，它呢是分地域分国家进行版权的授权。本届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合作，获得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和独家分授权权利。
4: 这个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归根到底，世界杯的版权是国际足联的。
3: 对的。
4: 然后国际足联呢，跟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了合作，把大陆地区的
5: 全媒体权利、
4: 全媒体权益都
5: 给
4: 了
5: 总
4: 台。
5: 这个全媒体权利也可以解释一下，这里面包括了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各种的传播渠道，可以以直播、点播、公共场所放映、影院放映等等方式来进行传播。总台呢会通过大屏、小屏的方式，把这个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些转播。总台也进行了一些权利的分授，比如中国移动的咪咕和小红书获得了互联网新媒体领域的权利。另外呢，在电视领域，总台也向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五星体育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体育频道进行了电视转播的授权。
4: 其实刚才您跟我们描述的是一个树状的层级结构，从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国际足联，再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再到咪咕啊、小红书啊、广东啊、上海，这样一层一层的，每一个层级它有自己的权属的范围和管理的范围，如果出现了侵权的行为，它当然也有追究的权利。我们得请教一下李主任，这些年呢，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使得我们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多的变化。那这些年我们在国际赛事的版权保护方面，我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6: 从2008年我们开始做体育赛事的版权保护工作，那么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行政监管，还是我们实际的维权方式，其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赛事画面呢，一开始只是按照录像制品来进行保护，那么保护的力度是比较弱的，后来归入类电作品，但各地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直到2020年后才普遍将体育赛事认定为视听作品。
1: 2020年9月，北京市高院对某网络公司中超直播侵权案作出再审判决，首次明确中超赛事直播内容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该案也被誉为国内体育赛事直播著作权第一案。同年1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引入视听作品概念，并强化相关权利，为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0: 2022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体育法，更是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赛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系列法律的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发布，共同构建起全面的保护制度框架。在持续完善赛事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体系的同时，也为产业健康发展扫清了障碍。
1: 那么在法律规则不断明晰的背景下呢，司法保护力度也在不断的升级。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司部委成立了反盗版联合工作组，到2022年冬奥会直接升级成六部委成立了反盗版工作专班。那么在赛前，版权局也会指导召开版权预警会，那么将赛事的节目纳入到一个预警的重点的保护名单中。侵权的形式也从最早的信号盗播，慢慢到现在短视频搬运，那么现在也还出现了 AI 模拟赛事画面这类的新型的侵权。我们现在其实也升级了技术的防控，依靠实时的监控系统来搭配我们区块链的一个固定证据，全方位的守护赛事版权。
2: 就是感觉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了以后，大家观看赛事的形式会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得请教一下刘检，就是我们的司法工作，尤其我们检察工作，如何来助力保护体育赛事版权？
3: 我们这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呀，是专门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检察机关。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呢，我们过去也曾经参与过北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这个服贸会、科博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重大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工作，那么我们这次在世界杯之前啊，我们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赛前呢，我们编制了一些这个观赛的指南，就是普法的宣传材料，同时呢，我们也撰写了赛事转播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分析，以及呢平台侵权处置的相关报告，那么赛事期间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对接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需求，来立足于检察职能，持续做好我们知识产权检查的这个服务保障工作。当然赛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及时的总结，把这样的一些重大赛事知识产权检查保护的长效机制给它固定下来。简单说啊，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赛前的预警啊，赛中的护航，还有赛后的巩固，来实现一个全周期的知识产权检查保护。
2: 其实这个话题之所以啊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可能和大家的日常的行为有关系。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在哪儿看哪儿方便，只要能看见就行嘛。但是如果咱们换一个思路想，李主任，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是给行业或者说赛事的转播设限了，还是说它真正的能够护航整个产业更加良性有序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呢？
1: 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网友在说，确实看世界杯好像比以前的选择少了。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大家的感受，不如以前随便找一个链接就能看。但事实并不是版权的收紧就阻碍赛事的传播。首先，咱们免费的这个观赛的通道一直都是在的，像 CCTV5 以及各大正规我们授权平台其实都是可以免费收看到赛事的直播，并不是所有免费观看的途径都关掉了。其次，总台其实承担着国际赛事的一个版权守门人的一个责任义务，那么如果放任盗版到处传播，信号呢就很容易溢出到境外，不仅会侵犯其他地区的持权转播商的一个权益，那么也可能会导致国际赛事组织来中断总台的转播信号，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没球可看了。
2: 不仅如此，李主任，就像刚才徐涛介绍的，我们是取得了国际足联的授权的，如果我们的保护做得不好，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在国际上边大家对我们的一种看法吧。
1: 对，除了严厉的版权的监管，那么也是树立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那么也是对总台在国际媒体行业中也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管控好我们的这种侵权的行为，那么引导平台引导我们的创作者来进行一个合法的遵守版权规则的这样方式的去传播，那么才能培育出健康有序的体育版权市场，让更多优质的赛事持续的引进进来，长久惠及每一位球迷。
2: 我们知道在知识产权

保护的领域有一句话叫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所以我讲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的推动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当然这其中就包括

0: 是当今世界最顶级的国际体育赛事，总台将通过 CCTV 5体育频道直播92场精彩对决，通过 CCTV 5加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直播小组赛最后一轮12场关键的赛事，这样就全程覆盖了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另外呢，两个体育频道以及我们的 CCTV 1综合频道、奥林匹克频道也会对经典的赛事精彩场次进行转播和重播，同时总台新媒体侧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平台全天候的联动跟进，再加上分授权方的也有多层次的传播覆盖，不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1: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要请刘典来给我们讲讲知识产权保护它真正更深刻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2: 好，我用一个比喻吧来这个回应啊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版权保护不是给赛事传播踩刹车对，而是呢要给行业的发展来装发动机。那么正版的平台花巨资购买了转播权，大家看到的是画质高清、解说专业、信号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转播。
1: 对，
2: 那么结果呢，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用户全跑去看盗版的了。那么正版的平台收不回成本，下次就不买了，因为没钱买。那么最终呢，观众看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会越来越差，赛事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版权保护到位了，他就会愿意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版权，正版的版权，来为大家升级技术，提升体验。赛事的主办方呢有收入，那就能办出更高水平的赛事，创作者有收益，就愿意投入优质的内容，最终呢观众看到的就是更专业的解说和更稳定的高清信号。这就是正版的良性循环啊，在我们看来。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我想介绍的是2023年施行的体育法。在这个法律的第52条第二款，首次在体育专门法层面确立了体育赛事传播保护的规则，明确啊，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权利人许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的现场照片、音视频等这样的信息。这就从立法的顶层设计上给赛事传播上了保险。我们把赛事的这个直播呀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也是作为中国啊，我们也是要向世界来展示我们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决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担当。所以呢，版权管控越来越严，目的不是不让人看球，而是要让好球有人办，让好内容有人做，那么也让好平台有钱赚，让观众有球看。
1: 刘典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叫正版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整个的社会形容成一种生态系统的话，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能够得以保护这样的一个系统正常的运转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2: 对，
1: 它保护的不仅仅是某一件作品、某一桩赛事，它维持的是一种公平正义前提之下的造血机制。再次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在这个夏天引发全民狂欢。剪片段、发动图、门店投屏，这些常见的侵权风险隐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
6: 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4: 他们的追责标准是如何界定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正在播出。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们演播室呢进入到下半程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陶潜。欢迎陶教授。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全球瞩目，大家也感受到这种热辣的氛围了。当然呢，我们围绕着这个赛事版权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搞不懂到底哪个行为是属于侵权行为，到底哪些看似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行为的背后，是不是真的好像跟这个法律跟这种侵权的行为有关系。我们想来给大家提个醒。比如啊，现在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无论是一个酒吧呀，一个串店啊，马上就有比赛了，然后把电视机就搬出来了，把信号就调好了，然后或者呢，有的是需要买会员的，酒吧老板经营者他自己买了个会员，然后把这个信号或者是投影放出来，来大家都来我这儿啊，到我这儿能喝啤酒啊，吃串啊，然后环境又好，吹着空调看比赛。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营业性的场所，然后把这个信号放给大家看，这好像也有点擦边了，这是什么行为呢？
8: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界定足球赛事节目是什么。足球赛事节目呢，是节目组精心做的一个视听作品。那作为作品，它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版权，包括呢，这个复制权呀、发行权呀、信息网络传播权呀、广播权呀、放映权呀等等。那么如果这是一个赛事视频节目组制作好的播出过的，那么酒吧在公共场所把这个视频去播放，为了吸引消费者过来吃饭，那么这个行为就落到了著作权人的放映权的边界。这个行为意思说就是侵犯放映权的行为。那如果这个节目是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那酒吧呢，它通过大屏幕把电视台直播这个画面在酒吧里面去播放，那这个行为叫侵犯广播权的行为。尽管

0: 说，哎，这个酒吧的老板说，我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我付费了，那么他这个付费实际上只是说他用他的视频账号自己看可以，他不能呢把这个视频呢投到大屏幕上给社会公众去看，那样就不对了。
1: 嗯，
2: 除了线下商家，本届世界杯针对线上平台也有明确规定，未取得版权方书面许可的第三方平台不仅不能上线世界杯直播回放专区，也不得通过网站、 APP、 电视盒子转播完整比赛，或者靠算法给盗版直播间引流。此外，平台还不得放任用户大量上传比赛录屏、进球片段、赛事动图等内容。相关司法判例说明，哪怕不带货、不盈利，大批量搬运赛事画面分流正版流量，同样构成侵权。
1: 所以大家一看，哦，原来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司空见惯的行为，还真的可能踩到了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解释一下，如果真的是有了这个侵权的行为了，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先请陶教授解读一下。
0: 好的。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法律上实际上规定了三种法律责任，一种呢是民事的，一种是行政的，一种是刑事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人在网上对世界杯的赛事画面进行了盗播盗录，那么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这种行为如果是在平台上发生的话，那这个网络平台啊，它接到权利人投诉，就会把这个相关的视频给它下架处理。那如果不停的这个用户不停的上传，不停的上传，那还会触发这个网络平台给用户的一些用户协议规定的惩戒机制，那可能可给它封号，那么甚至做这个永久封号处理。那从法律上我们说，哎，除了平台会采取措施之外，那权利人还可能去法院起诉，那么去法院起诉就会触发民事责任的承担了。那侵权人不仅要停止侵权行为，而且呢还要赔偿咱们权利人这方面的损失。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盗播盗录这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行政机关还会出手，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还会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警告、进行行政罚款、进行没收违法所得。
1: 嗯，
0: 如果这个行为情节极其严重，那还会上升到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相应的行为人会被要求去进行有期徒刑的判处和进行刑事罚金的处罚。
1: 嗯，我说起来，这个有些行为可能背后还真的会承担着严重的后果啊。刘姐，其实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高度的关注赛事的同时，高度的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学习了解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普及相关法律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您也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次的赛事包括跟以前的这些重大的体育赛事相比，我们还有哪些改变，有哪些保护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本届世界杯在侵权赔偿层面最大的不同，是一部全新的司法解释的及时落地。今年的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正式施行。本届世界杯成为新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个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侵权者面临的赔偿风险与以往的赛事已经大不一样了。那么时间有限啊，我用三个例子吧，来这个解读一下这部司法解释。因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我们的保护是得到了更有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
1: 对
3: 啊，那么第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呢，对于这种故意的认定，就主观上的这种故意的认定非常难认定。那么这次这个司法解释，应该说把这个故意的这个侵权认定变得容易了。啊，那么比如说啊，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你这里边有一些盗播行为。盗播行为的这个侵权人如果与原告达成了和解，也同意啊，就是要停止这个盗播行为。但是之后他又重操旧业了，又开始实行这种这个盗播，这就在法律上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故意。
1: 这已经不是蹭了啊。
3: 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情节严重方面啊，基本是跑不掉了。就是法律上规定，如果有组织、大规模、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盗播的话，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情节严重。那么进而呢，能够适用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计算这个赔偿，惩罚性的赔偿。

0: 现在呢，我们可以参照这个许可使用费，因为我们的这个官方授权它是有许可使用费的。大家也都知道啊，世界杯转播授权要付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就许可使用费，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
1: 嗯，
0: 可以说啊，它是很巨额的一个数。那么如果以此为作为一个计算基数的话，惩罚性赔偿在法律中规定是1到5倍，
1: 嗯，
0: 这个数额可以说啊是天价的。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但我给你们算一个账啊，您盗播了球赛，可能赚取了广告费或者会员费，但被权利人如果发现的话，权利人会行使他的权益，他会固定证据，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最后赔偿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1: 嗯，
0: 如果触发了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面临的就是远超获利的这种赔偿。所以啊，我觉得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赔的。
1: 嗯。但是刚才陶教授讲到说，他可能会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领域。我记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咱们那个特别可爱的冰墩墩，它属于冬奥会的吉祥物，属于周边产品，好像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案子，因为侵权生产这个没有授权的冰墩墩，最后被受到了刑事制裁的。您跟我们解读一下。
2: 嗯，好的，是这样，在刑法上有两个罪名和著作权相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版权相关。一个呢叫侵犯著作权罪，一个叫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那么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冰墩墩是什么？冰墩墩是奥组委精心设计的一个美术形象，这个美术形象在我们法律上就把它叫美术作品。
1: 嗯，
2: 那么没有经过版权人的同意，以盈利为目的复制发行他人享有版权的美术作品，如果违法所得较大或者有严重情节的，那就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了。
1: 嗯，
2: 作为销售商，如果他明知这东西是盗版，是没有经过授权的，还仍去销售的话，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1: 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是我们心中的一秉持的一把标尺，它其实不仅仅规范的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它也是我们如何去为这个社会更好的良性的发展起到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三位，从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伙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2: 版权的采买价值不菲，节目的制作也要付出很多的劳动，所以请每个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尊重赛事节目的版权。
3: 嗯，希望我们奔赴正版之约，定格纯粹热爱，越享正版世界，共建冠军之路。
0: 作为护航知识产权保护的检察官，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赛事精彩，画面流光，版权为纲，法治护航，未经授权切莫传扬，尊重创作，共赢华章。
1: 非常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三位的交流，大家能够感受到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绝对不是管着不让大家用，它的保护真正的目的就是维护整个行业健康的生态。只有版权得到了尊重，我们才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更精彩的、更优质的赛事，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而最后呢，受益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观众。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另一女子花10万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香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香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香木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9: 了。
10: 没有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就喜欢穿这个迷彩，无论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干活作业的时候，都喜欢穿迷彩服。
1: 这件旧迷彩服是张小斌父亲张连印生前的衣服，他伴随了张连印20多年。2003年之前，张连印是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戎装在身，保家卫国。退休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石家庄这些大城市安享晚年，而是回到老家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村。村子坐落于山西西北，与内蒙古凉城县交界，紧靠毛乌素沙漠边缘，更是地处京津风沙源的风口，全年狂风肆虐。
0: 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刮大风啊，一刮起风来就是黄天黑土，遮天蔽日，就那个小沙子小石子儿都能刮到脸上，打得你脸上非常疼。
1: 漫天风沙是张连印童年最深刻的底色，苦难更是早早填满了他年少的岁月。他4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爷爷奶奶又先后去世，孤苦无依的他全靠村里的乡亲你一口饭我一件衣接济拉扯长大。1964年征兵，村里唯一的参军名额，村民们毫不犹豫让给了他。
2: 我爷爷死里说他一个人在那个兰溪房住的了，这个家几岁多，那个九岁多，反正虽然看见他挺可怜，都愿意帮他，这个吧。
1: 踏入军营后，张连印对自己严格要求，刻苦磨砺，入伍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战士一步步成长为集团军副军长、省军区副司令员。而家乡人民的恩情，张连印一直深埋在心底，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回报家乡。2002年，即将退休的张连印回村探亲，他发现乡亲们的日子变好了，可风沙还是那么大，光秃秃的荒山跟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他曾经去西柏坡植过树，满山绿树挡住风沙的样子深深印在心底，一个朴实而坚定的念头悄然萌生，回乡种树。
3: 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给下山头发自立风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绿化荒山荒坡。
1: 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却遭到了所有人的不解与反对。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理解，他在部队紧紧张张40年时间，好不容易退休了，我说你歇歇多好，出去旅游旅游，从来没出去转过，转一转，或者帮我们带带孩子。
1: 张连印还是下决心要做那个栽树的前人。2003年，退休的张连印换上迷彩服，正式扎根荒山。可万事开头难，张家场村的荒山土层浅薄，碎石遍布，不易栽种树木，再加上张连印头一回种树，树苗没选对。2004年春季，他精心栽种的10000多棵树苗全部枯死，30多万元的积蓄也全部打了水漂。后来，张连印还向儿子张小斌借钱。
0: 过去他从来不跟我们张口借钱。

0: 钱呀、啊。结果我才一了解才知道，跟战友也借钱，啊，跟这个亲戚们也借钱。
1: 树没种火，钱也全部花完。此时让张连印更加难过的是村民的不理解。有些村民认为张连印的目的是长期占用集体山地，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张连印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他这就为了打消人这个顾虑，就说我一不要领取，二不要地取，20年后全部归还集体。
3: 我给在我出钱，我浇水，我买树苗，我在村跟环里的补助全给了农民。
1: 怎么才能把树种活，是张连印必须破解的难题。为此他带着家乡的沙土先后20多次到各地请教林业专家。
2: 他走访了人家这个林业专家技术员，说不要栽杨树，栽成松树。松树因为啥呢？它一个是耐旱，再一个又耐旱。
1: 为了节省植树成本，张连印在一处荒滩上建起了300多亩的育苗基地，自己学着育苗。曾经的将军彻底变成了一名扎根山间的造林人。每到植树季节，张连印早晨5点就起床，穿上他最喜欢的迷彩服，他就上山植树，午饭就吃带来的干粮，每天要干到夜幕降临才收工。
2: 那时候他还挺有劲儿，岁数还不太大，60来岁，和老百姓干活是一样，脑袋满身都是土，满身都是泥，根本也不像个将军。
1: 技术问题解决了，种树的成效也开始显现。2007年7月，张家场村被验收为山西省生态园林示范村。张连印本人也从门外汉变成了植树专家，树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树一天天长大了，风沙渐渐变小了，村民们的态度也从看笑话变成了跟着干，植树变得越来越顺利了。可是他的身体出了状况。2011年，一次体检中，他被查出了肺癌。
0: 他当时很坦然，他说那就先去做检查吧，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人家医生出什么样的方案，然后这才到了301，301又去拍了片子确诊，说是必须手术。
1: 手术风险很大，进手术室之前，张连印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自己当初许下的承诺，义务植树5000亩。这是他回乡之初给自己定的目标，种植上5000亩的林地能覆盖张家场村的周边，就能有效改善村子的生态环境。
0: 他赶后期说过，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说我当时我承诺的我要义务植树5000亩，我现在还差500亩没有植完。他说因为我这个手术能不能下了手术台上是个未知数，如果下不来手术台，剩下这500亩，就由你来帮我完成吧。

0: 2012年初，刚刚结束化疗的张连印一心记挂着那500亩没种完的树，便不顾家人的劝阻，又上山植树了。
1: 说是我要一不回去，大家都认为我这严重的很了，啥也干不了了，种树事业就趴窝了呗。他说不行，他说我回去，大家就知道没事儿，这个事儿必须还得干下去。
0: 能动一天就绝不当逃兵，这是张连印常说的话。那段时间，他日日上山巡坡，悉心管护每一株幼苗，白日扎根山间劳碌，深夜回到育苗基地输液止痛。2014年癌细

0: 包骨转移，张连印两根肋骨骨折，随后又合并疝气。
1: 他当时已经合并疝气，走路都非常困难，带着疝气袋上山的时候把这个疝气袋打了麻花了，这个你下了山整个这个大腿这块都磨破了，都红肿磨破流血了。
0: 看着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还穿着那身迷彩服坚守山林，当了28年兵的儿子张小斌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酸涩。2015年，他毅然放弃部队宝贵的晋升机会，主动申请转业回乡，决心陪在父亲身旁，接续治沙事业，一同守护这片青山。
1: 那次检查完以后，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看着他那个瘦弱的身影，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么多年，我说他付出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我们当子女的就没尽过孝，没在他跟前尽过孝，这次我必须，我说我要回来陪他了。
0: 从此山间多了两道并肩而行的身影，父子二人穿着同款迷彩，一同踏遍每一道山梁，张连印在前面讲，张小斌在后面跟着干，父亲指到哪儿他就干到哪儿。
2: 根据这个图上看，现在我们能在的地方，大片的地方
3: 几乎
2: 就没有了，将来就是一个解放差距。
0: 2023年，由于多年种树加重了骨骼的负担，张连印又有两根肋骨骨折了，刺骨剧痛日夜纠缠，可他从未吐露半句，心中惦记的是这片亲手浇灌出来的树林。
2: 我即便是死了，要我的骨灰埋到我自己那片树里头。
1: 他专门还给我们当着面交代的，说这个一定要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你们要该栽的栽，该补的补啊，说是还要探索林下种养殖，真正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2024年3月10日，一生守望青绿的张连印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土地，他早年立下的5000亩植树目标早已圆满完成，再无遗憾。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张家场村的北梁，那是多年前他种下第一棵树苗，开始治沙之路的起点。青山为墓，林海相伴。
1: 可以说，他把大量的心血和他的感情都融进了这片树林里。用他的话讲，他将和这些小树苗一起为风沙源治理站好岗，放好哨。
0: 如今的张家场村周边所有的18000余亩荒山都披上了绿装。
2: 明显的变化，在他周边摘这些树摘完以后啊，这个风沙小的多了，野土野鸡黄鹂那可多了。现在
0: 从2003年到2024年，21年光阴流转，这件迷彩服跟着张连印踏遍全村荒坡，将寸草不生的荒山变成生机盎然的万亩林海。而张连印的治沙故事也是全国生态改善的真实缩影。党的18大以来，我国沙化治理发生了巨变，全国森林覆盖率从21.63%提高到25%以上，累计造林超过10亿亩，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续上升，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突破90%大关，荒山复绿，沙地增收，天蓝水清的美好图景在全国各地徐徐铺展。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张重庆东站高铁站的画稿是中铁二院建筑院重庆东站项目设计总体负责人宋阳于2020年11月绘制完成的。
1: 对于重庆东站来说，我们对它设计的初衷肯定是有预期的，有预判的。那么但是这个预期预判能不能实现，其实大家是未知的。
0: 重庆东站的道路开工建设于2019年正式启动，可是光确定车站的总体思路、打磨这样的画稿就花了2年时间。车站选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茶园片区，最早这些区域以林业用地、山地、零散农房为主，地势起伏剧烈，山地高低落差大。项目最初的规划是平铺式水平布局，但是按照这个布局，仅交通设施配套就需要征用400多亩地。
1: 你站在那上面，所有的那个片区其实原来是林地、坡地，其实选择位置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那个大拆大建。
0: 重庆被称为山城，全市有超75%的面积都是山地，平整的土地非常稀缺。平铺式水平设计是行业通用的稳妥做法。宋阳和团队在大量走访之后萌生了一个全新想法，把站房嵌进山里。
1: 那么我们结合着现场的山地地形，我们就提出来利用它本身这个山地的高差来做一个综合立体交通，把公交长途啊、出租网约这些社会车旅客必要的这些交通组织方式和功能，把它放在铁路城轨城的线路下方。
0: 宋阳和团队经过多轮商讨，想建造一个垂直立体高铁站。可是当他们提出这个方案后，面临很大的挑战。立体设计不仅要解决建设单位主体方的产权问题，更重要的是施工难度更大。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意味着要削平一座山，土方工程量大。而立体设计的好处是可以最小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甚至还可以节省下400亩土地。
1: 你置换出来每一寸土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是妥协了，或者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把它这么做了，那肯定是终身的遗憾。
0: 宋阳作为代表沟通协商，最终获得了各相关单位的同意，通过了他们的设计方案。

0: 一个崭新的立体高铁站设计方案呼之欲出，上下共八层，高度差达到58米，将铁路、地铁、公交全液态空间全部集纳于一栋楼里。
1: 从山顶一直到那个，就是和那个市政道路齐平，那70-80米往下去，总发量当时是1000方左右吧。重庆东站选这个点位，是在重庆市山地这个地形地貌环境里面，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那个大拆大建的那个方式，尽量减少给老百姓带来的那个建设环境的困扰。
2: 一方面呢，是实现了这种枢纽的复杂的换乘交通和各种功能的集约化布局；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复杂布局下，同时我们实现了5分钟之内所有的换乘交通都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个枢纽。
0: 宋阳是四川自贡人，2007年他从西南交大毕业，投身铁路站房设计领域，先后参与了重庆西站、贵阳北站等站房建设。参加工作10年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他，心中多了一份责任与坚守，人民成了他心中最重的牵挂。
1: 我一直认准一件事，我们多做一些，那么老百姓的出行生活就能更安稳便捷一些。或许图纸会变旧，但是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日新月异。
0: 宋阳在2009年到2018年间参与了重庆西站的全流程建设，这次作为中铁二院重庆东站的项目设计负责人，宋阳有了更多的经验。重庆东站是重庆四个主要高铁站之一，此前已经有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和在建的重庆站，但这次重庆东站的建设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3: 重庆东站呢，是国家铁路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节点，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当中呢，有3纵2横在这儿交汇。同时重庆东站也是我们重庆米字星高铁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规划承担12方向出于高铁大通道的枢纽功能。
0: 9年山城的工作时光，让宋阳对重庆、对重庆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
1: 18T 就是因为它梯级嘛，因为它是梯级得名的，它的上下落差也非常大，从那儿从上到下走一圈，你整个人觉得蛮舒服的，很放松的。
0: 着手规划重庆东站整体方案时，宋阳和二院以及联合体同济设计院团队始终把山城文化放在设计核心，反复思考如何将山城独有的山水肌理、巴渝文脉底蕴深度融进这座大型铁路枢纽的一砖一瓦之间。
4: 黄角树作为重庆的市树，代表了重庆特有的坚韧不屈的性格。黄角参天这个建筑体，作为那个我们建筑的主题来，进行设计的啊，它是一个有张力的，又适合山城文化的这么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一个空间。
0: 2020年11月，承载山城山水构想的重庆东站手绘设计稿终于定稿。这张手稿对宋阳而言是2年的日夜兼程，更是宁可多挖一方土，不让百姓多搬一次家的承诺在纸面上的第一声回响。但这份立体分层方案也给设计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防攻坚难题。车站地下拥有20余万平方米的巨型密闭换乘空间，空间纵深大，疏散路径长，如何保障突发事件下万千旅客的生命安全，成了横在宋阳及团队面前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卡。
1: 专家是觉得这个，因为你这620乘653米基本上是不见天的嘛，他是说有没有条件在那个两个车厂之间拉开一个距离。
0: 专家提议开挖大型采光天井，将自然光垂直引入地下候车空间。这个方案虽然可以简单直接地解决排烟等消防安全问题，但实际实施起来，成本与工期代价极高。 宋阳和团队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调研，确定了一个逐级退台，将整个地下换乘通道打造成半安全区的新方案。
1: 利用三层退台，逐级退台之后，再利用那个铁路轨行咽喉区的那个开场空间，给整个线下区域在两个端头620米的端头提供一个，大概27%-30%的那个透空率，来满足那个自然排烟。这种全覆盖的，就是没有光谷的站房，然后达到300米以上单向疏散的，全国来说，这个应该是首例。
0: 最终方案成功通过了专家论证。但宋阳心里却还是不踏实，他知道纸面上的数据再标准，和真火比起来总会有差距。再三考虑后，宋阳提出了一个想法，搭建真实场景，开展真火模拟实验。
1: 一开始是大家是觉得这个实施难度太大，因为这种实验说出来目前国内还没有。第二个他们也觉得就是说是否有必要来做这个，因为你前面相当于说你已经通过了消防认证。
0: 面对众人的顾虑，宋阳没有动摇，他牵头耗时整整7个月做好全套预案，在重庆东站竣工验收筹备通车的关键阶段，开始了一场实体真火模拟实验。
1: 我跟他们立的基本上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做好了最周全的准备工作了，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还对什么主体结构啊这些发生影响，那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0: 这场敢于担责的实验收获了宝贵实测数据，验证了东站消防设计的可行性，同时填补了国内大型立体交通枢纽真火实验的行业空白。
1: 它在同样的层高、同样的布局的方式、同样的火灾源的情况下，我是有据可依的了。
0: 直面明火，以身入局，宋阳用一场惊心动魄的硬核实验，把理论设计的大概率安全变成百姓出行的绝对性安心。
5: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重庆东站。
0: 2025年6月27日，重庆高铁东站正式通车。从开工建设到竣工交付投入使用，仅仅用了38个月，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刷新大型高铁站建设记录。
6: 最早批复工期是42个月，后面是通过生产组织和施作优化，是把它优化成3年36个月，但最后实际完成加前期工作有38个月，提前应该是半年完成了整个工程建设目标。
1: 智能智慧的工地和成熟的工艺和大量的中国的这个基建体系和那基建的经验来说，我们认为这个42个月的工期这么大的体量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如今的重庆东站不仅是重塑山城格局的全新城市地标，更凭借极致设计、硬核工艺与智能建造实力惊艳全球，成为新时代中国基建面向世界的崭新名片。面对行业同行、往来乘车的中外旅客投来的惊叹目光，宋阳满是底气与自豪。
1: 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条件能让做出更独特的来，更独一无二的来。
4: 我们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所以这种超大型的工程里面，实际上背后是非常多的团队、非常多的层级啊，在国家的引导下共同的完成。
0: 当年依靠立体布局设计省下的400亩珍贵土地，如今正破土建设融合交通集散、商贸办公、文旅休闲功能于一体的一带一路交流服务中心。未来项目建成后，既能持续带动茶园片区经济发展，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完善生活配套、大量就业岗位。
1: 百姓出行便利、人身安全永远是设计者的第一准则。山再高，工程再难，只要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出行顺畅，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0: 6年日夜鏖战，攻坚克难。在重庆东站顺利通车后，宋阳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和车队车友一起奔赴荒野，穿越 无人区域。
1: 也让自己就是平时紧绷那个神经放松一下，就跟做项目也喜欢挑战嘛，一样的。

0: 真的能够实现的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就是觉得你之前的所有的付出的努力是看得到回报的。
1: 这一张薄薄的手绘初稿，方寸之间承载着党员宋阳的初心担当，凝结着一代基建人的日夜坚守。正是有无数张这样的设计画稿，才支撑建成我国如今规模宏大、领跑全球的现代化高铁体系。从2012年到2025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从不足10000公里跨越式突破50000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总和。如今中国高铁已经搭建了8纵8横高�铁网络，实现了2000公里跨城通达、8小时高效联动。钢铁长龙穿山越河，以磅礴的中国速度改写时代，惊艳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 大小便怎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是你的

0: 界无所谓。
1: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对于家住上海的老人倪英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吴兰在子女的陪伴下到外地旅游，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

0: 子女也都很孝顺，在外人看来，他的晚年生活应该无比幸福。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三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 身体不好，老是发烧了，或者怎么不吃饭，我就人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大小便怎么就进，不能自理了。
0: 倪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然而就在他最需要陪伴照料的时候，原本看似和睦的一家人突然反目成仇，最终闹上了法庭。
2: 诉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作为其监护人。我们认为你作为你之子具有相当程度的监护能力，也就是像这个监护能力要相比于其配偶要更强。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倪英老人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吴兰是倪英的合法配偶，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是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但是倪英老人的大儿子倪峰提起诉讼，坚决要求法庭指定他为监护人。倪峰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吴兰存在侵害被监护人，也就是倪英老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对此，吴兰一方坚决表示，倪峰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捏造的。原本好好的一家人闹上法庭，互相指责。那么双方激烈争夺监护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据倪峰说，父亲倪英的原配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名叫李红。倪英和李红相伴50多年，共同将四名子女抚养成人。2003年，李红不幸因病离世，此后倪英独自生活了近5年，直到2008年初，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独居的吴兰，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 你要结婚我们也没意见，但是你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是这个房子啊什么，你要这个事情呢要落实好。我父亲意思呢，这房子的事呢，这老太太讲我了，是不要房子的，他你只要保证他住，他老太太亲口也给我们承诺了，他都不要房子的。
0: 倪峰所说的房子，指的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老公房。1998年，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从单位购买了这套房屋的产权，此后一直在此居住。
4: 由于吴兰比父亲倪英年轻11岁，所以倪峰兄妹担心父亲百年之后这套房屋的归属问题会引发纠纷。
1: 我说阿姨说不要房子，对吧？你光靠嘴讲，这个大家以后都没证明的，讲不清楚的，是不是写一份的？我父亲不同意。
0: 2008年5月15日，倪英和吴兰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4: 据儿子倪峰说，婚后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初还算和睦，
0: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峰感觉吴兰似乎另有心思。
1: 老太她两次动迁，分了2次房子都转给她是大儿子大孙子，我父亲一句话没讲完。后来分了2次房子以后呢，她要动脑筋把户口迁进来，而且因为我们户口迁进来我们就不同意。我还说服父亲了，说了一句了，我说那老太比你聪明哎，对吧？他把房子都安排好，你要不要给我们留后遗症哎？他说你们想的太多了，想得太早了。
0: 倪峰说，由于父亲十分信任吴兰，作为子女，他们虽有疑虑，也不便过多干涉。直到2020年底，倪峰突然发现父亲的言行举止开始出现了异常。
1: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儿，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0: 2023年4月，在一场重病后，倪英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偏偏在此关头，再婚妻子吴兰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1: 我父亲已经大小便都吃进来，老太已经他说我吃不消，我不管了，我不能管了，我这心脏吃不消。我说你吃不管我来管，反正已经叫我在管了，对吧？顺带说了一句，哎，我说阿姨，你那房产证在不在？他说房产证在抽屉里，我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0: 他不肯。从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不对劲了。后来我一直一定要叫他拿出来，拿出来一看，他名字上来。后来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了，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1: 通过咨询律师，倪峰这才了解到，2022年9月19日，父亲倪英和吴兰来到当地的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不仅添上了吴兰的名字，还约定由他占据80%产权份额。倪峰说，他专门问了其他3个弟弟妹妹，他们均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2: 我接触倪老先生是在2023年10月份，我也进行了短暂的询问，我们说常见的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二等于几，他都是摇头回答不出来。询问日常生活的常识，比如说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个季节，回答的都是错误的。我后续再继续询问房产变更的情况，倪老先生都是摇头，不知道这个询问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在倪峰看来，吴兰与父亲共同生活多年，理应清楚这套房屋是父亲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的婚内共有财产，可他却瞒着4位法定继承人，利用倪英在精神方面的异常，诱导老人将房屋产权的大部分份额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几经辗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吴兰。
3: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平时的这么多年一来都不来的，每次看病都是开车，都是我这边子女带他去看的，找应酬，一会儿我们这个要出差了，一会儿我们这个买飞机票了，反正搞不懂这个情况，从来没看到过。
1: 据吴兰介绍，倪英的4位子女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二人结合，多年来很少登门探望，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这些年来的家务琐事、生病时的陪护照料全由他独自承担。倪英感念他的付出，曾经多次提出要将他的户口迁入家中，却遭到了倪英子女的一致反对。
3: 他户口我从来没看到过，都是给他小的拿去了，他们早已有这个心了。后面老头子说，因为老头他也是一起打麻将的，人家一起说的，那你就趁这个年纪走得动去办掉，因为越穿越身体到后面要不好的。
1: 按照吴兰的说法，丈夫倪英是担心自己离世后他会遭到排挤，无依无靠，才主动提出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当时倪英的思路清晰，有自主意识，绝非其子女口中神志不清的状态。
4: 这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3: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
4: 他当时的这样一个神志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3: 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1: 双方各执一词，原本的一家人关系彻底破裂。2023年9月，倪峰将父亲倪英接到了离家不远的护理院里休养，并以子女代表的身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申请，
5: 请求依法宣告父亲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合适的监护人。
1: 上海浦东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刻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倪英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依法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6: 你们三方大师都不要以为做老人的监护人是这么好做的。法庭第四年，作为配偶也好，子女也好，抚养丈夫或者说赡养父亲，都是你们的法定职责。
1: 2024年1月9日，经过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倪峰作为其监护人。
7: 法院之所以最终指定倪峰作为倪英的监护人，主要是基于2点考虑。一方面，吴兰年近80，刚刚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妥善照料已经失能失智的倪英；另一方面，倪峰一家的经济条件

0: 相对优越，有财力为您提供长期稳定的专业照护服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正当人们以为矛盾就此平息，倪英能够安享晚年时，意外却突然降临。2024年2月14日，距离法院判决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倪英在护理院中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随着老人的骤然离世，一场新的纷争立即被引燃。
1: 矛盾再起，纷争不断，双方各执一词。
2: 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3: 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
1: 多方取证核查，事实原委怎样查清？纷纷扰扰间，法院最终如何判决？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好，现在开庭啊！上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国桥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离诉被告吴共有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1: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倪峰兄妹四人再次将吴兰告上了法庭。
4: 好，现在进法庭调查，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原告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连认确认人民事行为能力人倪英，也就是本案被继承人，将80%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给被告吴名下这个处分行为无效。然后基于该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我们请求判另四位原告共同依法继承本案涉案房屋的产权。
2: 我们认为当时2022年9月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22年9月之前，吴老先生就已经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甚至是全面丧失。
1: 为了证明这一点，原告方也就是倪峰兄妹四人向法院提供了多组证据。
4: 原告他们的提交的证据是在精神卫生中心调取了一份病历材料，那么上面有两页纸是2020年9月份的，上面显示的是药物叫博斯清，根据这个药物呢，它是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所以说他们认为，那么被继承人应该是在2020年9月就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然后他们也认为呢，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呢是他们可能根据其后续的2023年的那些就诊的一个记录判断的。
2: 被告吴作为当时现任妻子，于2023年1月13日陪同老先生一起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其作为妻子身份向医生进行陈述患者的病情。那么其陈述说，老先生在2021年4月份开始发一次高烧，高烧以后出现了胡言乱语、不予配合治疗的情况。那么2022年11月份，妻子发现老先生出现了凭空见物、不认识家人这种特别严重的情况。
1: 原告认为2023年1月的两次诊断记录显示，两名精神科医师均诊断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此，被告吴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无法证实倪英在2022年9月办理手续时就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并称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份额的。
3: 过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你跟吴两个人在交易中心那边有录像，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共同签字、共同完成过户的。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如果是真的认为你当时行为能力有问题，就是说交易中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交易中心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那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呀。
1: 此外，被告吴兰还出示了多份证据，以证明倪英老人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
3: 被告举证是倪英的病历材料是2013年12月至2022年11月的病历材料。根据这些病历材料显示，2017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11月、2021年4月、2021年4月、2022年7月，在看病的时候，医生明确写清楚，倪英无神志不清或者是神清。
1: 而对于原告方指出的倪英从2020年起便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吴兰一方坚决予以否认。
3: 关于2020年倪英先看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就据我们所知，倪英是没有去看过的。
1: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对这份2020年9

0: 月开具的就诊记录展开了重点调查，并很快发现了疑点。
1: 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病史资料显示，那么在2023年1月之后呢，病历本上面载明的就诊人他有一个姓名呢是叫李英，但是2020年9月上面的病史资料上面是没有载明就诊人的姓名，所以说这是一个疑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病历上记载的，那么带着去就诊人去精神卫生中心的写的两个字是叫附带，也就是父亲带着去的，但是呢被记成李英本身属于一个高龄老人了，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了，那么当时呢拿到看到这个材料呢，怀疑下来就有可能不是被记成李英的一个病历资料。
0: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法官来到当初倪英就诊的那家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调查。
1: 那么我们去相应的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那调取了被记成李英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一个就诊记录，那么并向相关的医生啊进行了一个询问。那么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呢，在2023年1月之前，李英确实没有在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过。
0: 那么这是不是说原告一方在故意伪造证据呢？通过多方走访，法官查明了真相。原来在当初打印病历时，由于现场打印病历的人员较多，原告一方不慎将旁人遗落的病历材料一并带了回来，并且误认为是父亲倪英的诊疗资料。
1: 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他是故意将这个材料拿来举证，所以说没办法认定他是一个恶意的一个做伪证的一个行为。
0: 尽管这份关键证据被排除了，但综合案件其他证据，主审法官依然认为
2: 倪英在与再婚妻子吴兰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经过司法鉴定，那么被记成倪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患有智能减退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病程已经有2年了，也就往前推也就2021年就开始了有这种智能减退的情况。他是2020年9月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2023年1月是第一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就诊，那么这个期间相差了几个月，正常情况下那么不大可能从完全民事行为来直接变成了一个精神智能减退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呢。
0: 而对于被告一方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主审法官并未予以采纳。
1: 被告方提交的被记成李英的就诊记录是李英生前关于普通的感冒、糖尿病、冠心病、胆囊炎等普通疾病就诊的一些就诊记录，那么接诊的医生本身并非诊断智力水平和精神状况的一个专业医生，那么病历上记载的神志清字样呢，仅仅是接诊时就诊人他人是清醒着能够简单交流而已。
0: 据法官介绍，无论是普通医生对倪英神志清晰的记录，还是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都只能证明倪英当时表面意识清醒，具备基本感知，无法证实其拥有完整的思维判断能力，更不能因此认定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这个涉案房屋啊，本身属于被继承倪英在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虽然登记在被继承李英一个人的名下，但仍然属于其和第一任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那么长期与李英共同生活长达15年之久，那么对于李英的原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包括他的子女情况以及已故妻子以及房屋来源情况应当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双方呢是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将相关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到了被告名下，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0: 法官认为，既然变更产权登记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套房产就需要回归原始权属状态，重新依法进行分割。
1: 这套房子本身是面积是不大的，建筑面积不到60个平方，那么诉讼的时候呢，市场价值大概在200万左右。本身李英和其第一任妻子是共同共有的，原则上是1/2享有的产权份额，那么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那么第一任妻子的1/2产权份额呢，原则上是由4名原告和李英共同继承， 那么各自十分之一。所以说到离婴死亡的时候，那么离婴享有的产权份额在60%。
2: 由于倪英生前并未留下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倪英名下这60%的房屋产权份额应该由倪英的四个子女和第二任妻子吴兰五人平分，每人各自获得12%的产权份额。不过法官在最终裁量时也综合考虑了吴兰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
1: 那么考虑到倪英生前长期与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共同生活，倪英这个智能减退了，可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那么在这期间呢，一直由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呢长期的进行一个照顾抚养，同时呢那个再婚妻子呢本身呢可能身体状况也不大好，那么本身也是老年人，所以说适当的进行了一个考量，进行了一个多份这样的。
2: 2024年7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将涉案房屋判归原告倪英的四名子女所有，每人各享有1/4的产权份额，同时四名子女各自向被告吴兰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
3: 倪峰兄妹在父亲倪英身体健康、思维正常时，曾经多次希望父亲能和吴兰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做出明确约定，但是这一诉求呢，并未得到积极回应，这为日后的这场纷争埋下了隐患。那么，对于再婚老人来说，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避免类似矛盾的产生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4: 再婚老人来说呢，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呢？关键就是做好4件事，先确权，再约定设监护和立遗嘱。第一个呢，再婚之前要把财产权属说清楚写下来，用书面协议呢来替代这个口头约定。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呢，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方式，可以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等。建议在再婚登记前呢或者婚后尽早完成书面约定，并且办理公证。第二呢，如果是要保障再婚老伴的居住呢，可以优先利用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而不是轻易的转移产权。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呢，在登记之后呢，配偶是可以长期住到直至100年，这样既保障了晚年安稳，又不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子女继承呢也不受影响，是最稳妥的方案。第三呢，是做好议定监护，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其他信任的人，并且明确约定，非为老人的利益不得擅自处分房产存款。第四呢，是尽早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实现老人对自己财产的代继传承的意愿，最大程度保护老人的权益，也让家庭更和睦，并避免出现类似本案的纠纷情况。
3: 这场家庭纷争既有子女对老人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有再婚老伴对晚年生活的顾虑，再加上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最终引发矛盾，不仅伤害到了彼此的亲情，也违背了老人安享晚年的心愿。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早知道羊奶粉

0: 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1: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呢，他也怕，但我们不要他。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2: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0: 何以为家？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笨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1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可能是有感情。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哎呦，三百多就咳这次了，活不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及时去极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2: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3: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没都没有。我感觉这个他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他有时候身上有伤，他说是被他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2: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这个男人的理智终于被情感战胜，做出了决定。2025年6月16日，一位男子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
4: 他是来所过来报案，但是呢，跟他沟通了一下呢，跟他聊天的过程中呢，他又有点犹豫，又想报又不想报。
2: 这个男人姓汤，家住在金山区，
5: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
2: 民警耐心地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来公安机关的原因，应该是跟他的女友李某有关。
4: 父母也见过了，见过了双方的父母，
6: 就是两个人有点像那种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的这种感觉嘛。啊，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情感纠纷。
2: 通过汤先生的描述，警方隐隐觉得他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可是考虑到对方在商业上也小有成就，民警并没有贸然点破这一点。
5: 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在这边我们这边他也这个做生意多年，40多岁，应该是中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我们感觉就这个岁数的中年男性被骗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是持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经济纠纷。
2: 通过和民警的交流，精明的汤先生立刻领会了对方的暗示，其实这也正是他选择来公安机关求助的真正原因。但此刻他依旧还是顾虑重重，始终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4: 那么他主要是矛盾点是丢脸，人家会笑话他，而且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法交代。最终在一个开导下，他也是同意勇敢地去面对，来把这个事情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
2: 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汤先生终于承认，其实他也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而骗他的那个人正是他新交往的女友李某。
3: 因为我也不是小青年，我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做生意也做了好久了，因为我感觉这辈子就被他骗了，好像。
2: 说起和李某交往的经过，连汤先生也忍不住自嘲，坦言他自己都觉得这段经历有些荒唐，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3: 这我都没想到，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会这样，这辈子啊。
2: 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汤先生遭遇的好像并不是寻常套路的情感骗局。女友李某一开始也并不是以单身未婚的身份接近他的。汤先生常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为人比较豪爽，朋友也很多。突然有一天，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一对夫妻来到汤先生的办公室向他求助。
5: 当时呢是这样，那天呢他是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通过过来跟我的报警的时候，他说我们家里的老人丈夫的老父亲在一家医院里面车祸住院了，急需用钱，要治疗开刀。
3: 他我说为什么你们亲戚不问亲戚直接，那为什么？他说亲戚的关系都不好啊，就这样。
2: 面对这个有些冒昧的请求，汤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可这对夫妻既是朋友引荐，看上去也是谈吐

0: 得体，给人印象颇佳。特别是那个妻子，容貌秀丽，温婉可人，她的哭诉让汤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1: 他给我看了一个老头子的照片，躺在 ICU 里面。那么我们心散了，有时候他怎么办呀？那这稍微借一下嘛，就借一下，反正都是本地的嘛，对吧？
0: 但作为一名商人，汤先生在金钱往来方面还是十分慎重的。他虽然答应借款给这对夫妻应急，可也提出了需要对方提供一定价值的抵押物。那个妻子直接就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了汤先生。
1: 他说跟我们该租豪车租赁的，现在身边有辆车子就放寄存在你这里。
0: 用来抵押的那辆车子价值远远超出借款的数额。见此情形，汤先生也就彻底的放下心来。
1: 一个是朋友过来介绍过来的，第二个呢，说实在的，夫妻两个共同过来借款呢，借的金额也不大，为了老人看病呢，也是有情理的，对吧？第三个嘛，说实在的，车子不是，虽然不是他的，但是他说是我们自己开豪车租赁的，那有实物寄存在我这里嘛，我也比较放心。
2: 他给自己的一个人设，他说我是做外面做这个豪车租赁生意的。
0: 不仅如此，那个妻子还向汤先生承诺，只需一个月，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这无疑让汤先生更加满意。
1: 以前借钱都是拿个水果，随个买个几条烟，现在嘛，朋友之间借钱也付利息的。
0: 那对夫妻想借20万元，这对于汤先生来说也算不上很大的数额。出于对对方的信任，汤先生当面就把钱转了过去。
3: 你借我20万，我明天还你一个25万。这种被害人觉得这个钱很快也回来的，然后呢也确实有点小利可图。
0: 汤先生所说的这些遭遇，在民警看来还只是属于民间经济纠纷的范畴，警方并无介入干预的权利。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对劲了。那个妻子正是李某，从那以后，他便开始频繁独自接触汤先生。
1: 第一笔接了以后嘛，他到后来就慢慢对我说，他是在工信国际上班，做财务分析师，然后他也每天上班下班，开个帕拉梅拉。那我说应该工资也挺高的，他说工资2万3一个月。
0: 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但李某却告诉汤先生，眼下他的手头还是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先还一些利息。考虑到他的工资在上海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汤先生并没有怀疑对方的偿还能力，
3: 就营造了自己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人设，就花钱都比较阔绰，觉得对方没有必要为了这个10万20万来骗自己。
0: 汤先生原本就对这个打扮精致、谈吐得体的女人有些好感，现在对方又如此主动，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升温。
4: 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
0: 但是汤先生的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突然有一天，李某发语音给汤先生，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病危。
5: 他为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善良的，其实就是说见不得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小孩子啊生病，他可能就比较心软，而且可能觉得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这种小孩或者家里面的老人来去骗钱这样子。
0: 在之前的交往中，汤先生并不知道对方还有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儿，他难免有些意外，也有些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
1: 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女儿是领养的，他家里一直不同意，他在福利院做社工的时候，一对夫妻报给那个院长，那么院长没收，相当于没有证明啊什么东西，那么然后就交给他了。交给他呢的时候呢，他们查出这个小孩呢有先天性心脏病。
2: 我收养的小孩，你看我多有爱心，我收养的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被遗弃的，我收养的。

0: 也想去救他。那我现在跟你开口了，大哥，你忍心这个见死不救吗？
1: 感觉到汤先生似乎有些犹豫，对方也就没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2: 到后来嘛，他医生说这个没办法看了，他说就这个女儿，他就是对他妈说，他说我要回家，那就这样。第二天他就自己死掉了。那么钱没有，公墓也买不起。我问他公墓多少钱，他说70000，那我给他转了70000。
1: 这件事给汤先生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深深地陷入自责的情绪之中。而李某的生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巨变，他更加频繁地借钱，并且一旦汤先生犹豫或者拒绝，李某在第二天就会满身伤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2: 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所有的事她男人都知道，因为我这里欠多少钱她男人都知道。我感觉她有时候不是那么愿意，但是被她男人打了以后呢，干嘛以后呢，那没办法了，就这个样子啊。
0: 他们这个在这么一个女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出于一个保护欲的一个可能吧，他就是又借钱给她了。
1: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逐渐升温，面对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汤先生也有些不知所措。
0: 从一开始的借钱，到后来逐步演变成这个女的开始要跟我们的被害人开始要谈恋爱了，
1: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李某通过一件事情进一步掌握了两人交往的主动权。
2: 他们夫妻两个离婚了，
3: 到后期呢肯定也是男的主动一点，其实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依靠，就慢慢的越陷越深了。
1: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关系，可李某的厄运却还在延续。突然有一天，汤先生接到李小姐家人的电话，说他好像被人绑架了。
2: 他家大姐嘛，老是赌钱的，一天到晚欠钱的，把他们手镯也卖掉，手机也卖掉，还要借高利贷，他们两个担保什么，后来嘛被人家把他绑在车里，然后他大姐嘛叫我帮忙。
0: 那么我们的报警的过程看到呢，确实他被绑在一辆这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车里，而且身上还被打过，有被殴打的痕迹。
1: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友，汤先生实在是有些心疼。
0: 在车里，然后身上还有伤，然后他后来他那这么这样，他说那你给我你借点钱给我，我去帮我表姐还高利贷。
1: 而这个所谓的表姐，更成了汤先生怎么也填不满的无底洞。
0: 说我表姐高利贷也还不出来，她资金也断掉了。但是他在外地的苏州那边有几个蟹塘，反正在那边控制，你愿意接手吧，你愿意接手你投点钱过来。从一开始的借到后面的投资，再到后期的进入了一个温柔乡，那么我们就逐步他也就理解他为什么被骗。
2: 我也想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时间嘛，对吧，人总归要给点机会嘛。
1: 但是李某每次借钱的理由都直击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让汤先生难以拒绝。直到有一天，汤先生偶然间发现李某似乎还和他的前夫保持着联系，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虽然李某拿出了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但并不能打消他的疑虑。
2: 离婚协议好像我一看也不对了，这个离婚协议，结婚的日子在后面，离婚的日子在前面嘛，肯定是不对了，做的也太假了，对吧。
1: 再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更是让汤先生直接做出了报警的决定。
0: 5月12号的时候，他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保安拦下了他，他说这个你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子昨天晚上被开出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平时也不去看，那么他后来就去看了一眼，

0: 我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的不见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买反过来也是李岩，你什么意思？你家在我这里车子不见了。李岩说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然后李岩就发了一个手机号码给他，他去按照这个手机号码去联系了一下，是一家租车公司，他说这个车子都是我们这里租出去。那这个时候就事情败露，那甚至于把他这些联系也已经联系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到这个程度，到此的话我们报警就彻底的相信是李岩被骗了。
1: 听到这里，办案民警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汤先生和李某之间很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男女感情或是民间经济纠纷的问题。在来公安机关报警之前，汤先生已经陆陆续续赠与或借出了近千万元。而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汤先生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时，新的警情又出现了。
2: 被害人是在7月份的时候来我们所里报警的，当时他向我表示说可能是被骗了，当时比较焦急，那么我就简单地问一下他一些事情。他说有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就以各种名义向他借钱，孩子生病了，家里人办丧事，做生意之类的，各种理由问他借钱。
1: 相似的剧情，熟悉的套路，民警仔细询问，骗人的人也姓李，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嫌疑人特征也完全一致。
2: 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所就并案侦查了。
1: 据本次报案的王女士的陈述，警方了解到这名李姓女子极其善于操控他人的情感并加以利用，不论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3: 生活中他会关心你，他真的会关心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喝酒，半夜我们喝到一两点，他会半夜再过来找我们，看着我们上车，送我们走了之后再回去，很贴心，很真的就是那句话是 so sweet。 比如说我咳嗽，我有段时间我咽喉炎，他就一直在给我点药，我说不用没关系，我说我已经吃过药了，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嗓子不好的，本来就是支气管怎么怎么，就开始讲，真的很关心你。后面他又找你拿钱，就是你就觉得他关心你之后，就是男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警方在综合分析了两位报警人的遭遇后判断，如果李某并非临时借款，而是有预谋的虚构事实作为借口，并且将钱用于个人挥霍而非所声称的正当用途，即可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4: 我们针对于他诈骗的那些理由去寻找突破口。
5: 严总，我刚从县城那里走访回来，情况跟你说一下。
6: 好，
5: 这个合同呢是假的，根本没有遇到这回事情，
6: 都是假的。
7: 好，可以，那你先坐。谢堂投资诈骗的这一点我们也确定了，也已经排除了，他压根就是一个诈骗。
2: 那我们就查了嫌疑人的银行流水，还有他的社交媒体的一些收款记录账号，然后查他的资金流向，并没有用作他所谓的治病丧葬或者生意往来，而是进行了一个高消费。还有就是嫌疑人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比如说他对被害人说今天在北京，其实他的轨迹呢比如说在江西或者浙江上海等地，并没有所说的我在北京带孩子看病之类的。
1: 警方从资金流向上判断，此案很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但嫌疑人往往都是借恋爱交友之名实施诈骗，这就让很多受害者对报警顾虑重重。
8: 被害人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可能也会选择不报，因为可能有些人自己有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说家庭原因，可能也就瞒着就不报。
1: 民警在辖区各个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调查，排查类似情况，又发

0: 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1: 金额比较大的有六个人，总的金额只能说一个初步的估计，1000多万了。
2: 车子有两辆。
0: 半年1000多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警方在震惊之余更坚定了必须尽快抓获嫌疑人的决心，以防更多人陷入他织就的骗局。
1: 他本来那叫曹，但是呢他在对外包括他的微信跟所有其他人的沟通当中，他都用李林这个名字。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警方深入调查，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他的真名为曹某燕，其丈夫曹某也早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 当时呢，应该是曹燕在贵州，然后曹燕呢是在嘉山。老婆在贵州，老公在嘉山，他们分开来了。
0: 警方火速行动，兵分两路出击，对曹某燕与曹某二人展开抓捕。
13: 你好，
14: 派出所的来核对信息，穿好你们的衣服。
0: 曹某燕落网时正在高档酒店里与一名男子住在一起，那名男子不久前刚成为他狩猎的目标，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戳穿了这场骗局。
15: 好嘞，好吧，
16: 你吃一下对你不用的
15: 面，你吃你嘴的也不说是哪事的。
17: 好多话都是他要说的，而且打字都是他打的，他逼着我说，我能怎么办？
18: 他发语音的时候是男的发吗？没毛病吧？文字可以他拿老公他的发的，但是语音的话他只能自己发。他有几个说他公公死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发的是语音啊，十来条的信息都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情真意切。
17: 不说的结果，你坐在沙发上他就一个巴掌打过来，脸上没有一处是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

0: 面对审讯，嫌疑人曹某艳把事情全部推到了丈夫曹某的身上，试图将其系统性大规模的诈骗行为塑造为一个在丈夫长期暴力胁迫和控制下，为了维持家庭而实施的被动无奈之举。但多项证据表明，她和其丈夫曹某长期两地分居，期间还和不同的男性生活在一起。那些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 张兵传唤证，好吧，叫什么名字？知道，好，现在告诉你，好吧。
2: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了？搞那么多钱都用哪里去了？小孩生病生了我了，
1: 生了，
2: 生了，哪个小孩生病了？宋颖埋在哪里啊？啊？
0: 曹某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妻子的身上。
3: 那我不知道他借那么多钱呀、啊，后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呀、啊。
0: 尽管两名嫌疑人互相推诿，但警方还是通过调查摸清了两人在行骗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4: 你帮我演戏，我帮你演，就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夫妻档。
0: 据嫌疑人交代，在每一起案件中，他们都会精心选择目标，以各种理由接近对方，并根据对方情感上的弱点，以虚构家庭变故、伪造医疗凭证等方式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

0: 生女子遭遇杀害，蹊跷命案打破乡村的宁静，衣着打扮时尚而精致，似乎在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一言不合离家出走，却不料陷入情感漩涡，可疑男子依次浮现，究竟谁是命案真凶？
1: 井下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东山就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6: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7: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8: 马市长刚来的时候，你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9: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我们讲到了李飞不见包兴就不开口，那这期调查组能否找到包兴呢？咱们就继续跟着李飞和调查组解开513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法国马赛港口的现场，这里也是刘浩宇跨国贩毒链条的核心节点。

0: 虽载被灭口，但刘浩宇的法国物流网有条不紊运行中。法国马赛青龙物流 CEO 何瑞龙，没错，也是刘浩宇的人。
1: 老板，货已经顺利收到，非常安全。你放心，今天晚上这批货流入市场，我会让整个欧洲都知道。
2: Made in China
3: 就是品质的保证。怎么样，我的饥饿疗法还有用吧？当然有用了，断货半个月，利润增加了
2: 10%， 你说能不好用吗？
1: 下一回等交易完了之后，你过来一趟，我带你好好享受享受。哼
3: ，OK。
4: 大哥，上枪签呢？
3: 上枪。

0: 朱老板，
1: 东山又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0: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到的？
1: 他们端货快半个月了，之前还找不到货，今天开始你要多少都能给。
2: 你确定是东山的货吗？
3: 错不了，刚刚是。
1: 纯度和品质一如既往的好。
0: 你确定？
1: 放心了，我的鼻子比尿液检测还准。
0: 哎，知不知道是哪个港口进的？
1: 香港的库存不是到马赛就是勒阿弗。
4: 喂，赵家良这边搭上了法国毒枭朱红运，套出两个关键信息：货从东山出，经香港中转，直达马赛和勒阿弗尔。
2: 货放结束，警察就来了，船黄了，
0: 有消息再通知你了。
1: 赵老板，你现在玩我？
3: 没有货，你怎么这么掉义啊？
2: 朱老板，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1: 你想好了再说了。
4: 赵家良当场表演，我要取代他。朱红运一盆冷水，你没货拿什么取代？扎心了，老铁。赵家良的真正目的究竟是当毒王，还是顺着这条物流线摸到东山的根呢？刚挂掉外国毒枭的电话，赵家良转头就联系了警方。
0: 魏明，
2: 昨天法国方面又从国内进了一批货，你能不能动用关系让法国警方查一下？
0: 昨天进入马赛和勒弗尔港的中国货轮，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
5: 有些难度，需要时间呢。
2: 那你帮我查一下，大约在28到30天之前，从深圳港、汕头港、中山港还有湛江港四大港口前往法国的马赛和勒弗尔的国内货轮号，
0: 有没有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
6: 30天前，
0: 没错，4月15号到19号之间。
4: 就在这时，赵家良忽然问了一句：“
5: 好吧，
4: 李飞怎么样？”
5: 我抓紧办。
4: 之前闪回里，他叫自己的孩子飞飞。李维民又说，李飞的母亲是他的战友，牺牲在他面前。两个细节一叠加，赵家良该不会是李飞他爸爸？如果是这样，那戏可就好看了。
7: 从法律层面来看，链条每个环节都触碰重罪。境内窝点批量炼制冰毒，涉嫌制造毒品罪；香港居间对接买卖、仓储转运毒品，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利用远洋船舶跨海走私出境，触犯走私毒品罪；境外落地拆分售卖，同样难逃贩毒相关刑责。现实里，无数大案也印证了

海运是跨境贩毒的核心案道。2016年，广东陆丰特大跨境贩毒案就是鲜活佐证。汕尾警方接到线索，陆丰甲子镇毒贩李某收下香港买家千万定金，计划春节借助远洋渔船走私整整2吨冰毒，出海销往境外。全案累计抓获33人，李俊鹏、蔡银洛、郑森等主犯均已被执行死刑。此案用实战撕开了一条跨境海上毒线。好，回到我们破冰行动的剧情，赵家良身为商人，却不着急挣钱，还非要往东山这滩浑水里钻，他到底图什么？悬念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而主角李飞将重新进入叙事主线。此前他一直刻意隐瞒513案与林胜文案的关键线索，左蓝处长提出新的思路，从蔡永强和李飞的关系切入。那么左蓝在这个新的思路能让调查组找到新的隐情吗？

0: 大哥，别杀我！我放过我吧！大哥，我没有把你的这个赵家良说啊！我相信你的话，我会给你个痛快的。大哥，我对你这么忠诚，你放过我吧！大哥，
1: 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
0: 大哥，大哥。
2: 李局，我们决定换一个切入点，看看能不能从李飞和蔡永强的关系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哎，
3: 这强也得瓜不甜，硬气不是办法。李飞既然不愿意说，那就先让他说，他喜欢说的。
4: 飞扬组合，两人就能把塔寨闯。
3: 不过周凯是个好的缉毒警，年纪轻轻很有见地，关键的时刻也敢往上冲。
4: 是个靠得住的人。这么说，是李飞的问题大一点了。
5: 李飞和蔡永强之间的矛盾才是打开死结的钥匙，两条线同时开火。蔡永强说的挺明白，李飞干劲足，但处理人际关系有缺陷，容易冲动。翻译一下，
3: 这小伙子业务能力没得挑，但太刚太直不会来事儿。
4: 你的意思是，李飞处理人际关系不大好？
6: 有缺陷。你跟马云波局长的关系是生死之交。是。马云波这个副局长本来应该是蔡永强的。
4: 你想说什么？
6: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4: 马局长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5: 蔡三毛的案子，这个案子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再来看李飞这边，马云波刚上任就开始训话，听听，义正言辞，句句在理。 蔡永强脸色铁青，马云波当着全队的面说：“东山毒品这么多，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这就是马局当众打蔡队的脸。两位领导不对付，底下的人办事也很难啊。”
7: 被大冯的人打死，理由是，因为争夺一个座位。
8: 这事儿你跟马局说的，
7: 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
8: 全队都。
7: 听到的最明显，
9: 蔡某说话的时候，周凯听见了，明明是杀人灭口，却说成是为了争夺一个座位发生了口角，从而造成了死亡。你们各位都是从警多年，你们相信这个理由吗？蔡三毛的父亲，也就是三方的房头，没有埋葬他的儿子。 而是把蔡三茂的尸体拉到了凶手的家里，摆在了院子的中央，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只有两房的房头在争执不休，不服输赢。这件事去年闹的是纷纷扬扬啊！正当这起群起事件马上就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 心急如焚的村主任竟然找到了我们禁毒大队，要求我们禁毒大队帮助解决这起停尸案。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请注意我的用词。要求，在中国，要求这个词多用于上级对待下级。我说的没错吧？
7: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禁毒队的领导居然还真去，不但去了，还自己花钱买了烟。
9: 请几位房头到祠堂开会，而这荒唐的会居然开了一个多月，
0: 直到涉案的房头答应各自妥协，才把蔡三毛的尸体掩埋，而丧葬费由我们东山市公安局和田西镇支付。
9: 太荒唐！
1: 马云波局长刚刚上任，他要立威，我能理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来东山是要当局长的，结果屈居副职。他一心想要干出成绩来，尽快的证明自己。
2: 蔡三毛一案是你侦办的吗？
3: 是，我和周凯，当时我们俩是搭档。
2: 有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蔡三毛制毒？
4: 李飞当时向马云波举报了蔡三毛案，结果被同事传得满城风雨，全队人都觉得李飞是告密者，对他冷嘲热讽。
3: 他的手机，但是被他拒绝了。为此我，为此我跟他发生过争执，但是后来还是把蔡三毛给抓了。但是没过两天，蔡永强就又把他给放了。
2: 所以你心里有情绪？
3: 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
9: 我请问各位，公安局是做什么的？公安局不是民政局，更不是慈善机构，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
4: 好，咱们捋一下这条线。按照李飞的视角，蔡三毛是毒贩，被抓又被放出来就离奇死了，蔡永强就是保护伞。而蔡永强的立场是，蔡三毛是我的线人，我不能让李飞把他抓走暴露身份。放人是无奈之举，但是他出去怎么死的，这我可不知道。
5: 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这两方在两年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械斗共13次。为了给三房一点颜色看，大房的人就诬陷给三房房头的儿子蔡三毛，说他制毒。
9: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宗族矛盾，我理解没错吧？蔡永强，你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我，蔡三毛就是死于一起偶然的激情犯罪吗？东山的这些毒贩太嚣张，太猖狂，目无国法，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马云波今天就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难辞其咎，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6: 马云波一上任就当着所有干警的面前点你的名，你是觉得委屈还是气愤？

0: 我必须承认，他说的有道理。那你会因为李飞跟马云波的关系，对他另眼相看，或者说特殊照顾吗？
1: 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蔡永强呢？现在不好判断他是不是保护伞，但在蔡三毛的案件上，他是背锅侠。他的隐忍、回避、沉默，不是心虚，而是因为他知道太多不能说的事。他保护线人，宁愿扛下李飞的误解，但他也有问题，他太讲证据了。
2: 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把调查组挡在门外，也把自己拖进了泥潭。基层公安局更多的工作是解决矛盾，能解决矛盾就是水平，这也是许多东山老百姓评价干部能力的标准。不管他怎么狡辩，他、周凯、陈自立就是蔡三毛的保护伞。
1: 你说的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有点勉强。李飞认定蔡永强是保护伞，直到这一集，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
3: 好，那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蔡三毛是我们秘密发展的线人。
1: 蔡永强终于爆了猛料。 蔡三毛是我安插的线人，这件事只有我、周凯、陈自立三人知道。蔡三毛也答应了，这件事情在禁毒大队，甚至整个东山公安局，只有我、陈自立、周凯三个人知道。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飞擅自行动，以贩毒罪名把蔡三毛抓了个现行，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后来作为补救。 我们找了个借口把蔡三毛给放了，可就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春节看大戏的时候，蔡三毛被大房蔡大全当场打死。我们没有任何唐头村制毒的证据，所以蔡三毛的命案搞得我们很被动。我能感觉到，也就是从那之后，李飞对我有成见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6: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所以，从蔡三毛的案子开始，你对蔡永强就有了成见。
8: 其实也不是，早在马局到任之前，我跟蔡永强就有些摩擦，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了。直到马局在。

0: 禁毒大队的动员大会上，把我对他说的拆三毛担子说出来之后，我就被队里的人彻底孤立了。他们觉得我是告密者，对我冷嘲热讽，这是东城人的性格。他们平时再有分歧，只要一受到外界威胁，立马抱团，一致对外。
1: 在你们禁毒大队里面，东山籍的警员占多大比例？
0: 80%以上吧。但是因为工作特殊性，局里会调一些外地警员，陈自立就是部队专业的。但是东山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了。
2: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东山将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毒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毒贩的嚣张气焰。如果3个月让我看不到东山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我马云波不会给大家留任何情面。东山有句话，人情几国债，但是对不起，我马云波不讲情面，只讲原则和警察的荣誉。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一句，请各位一定不要对不起头顶上的这枚警徽。
0: 心肝上刃三把火。
3: 而那句老话，人情紧过债，把整个警队的生态点透了。在这里，人情比法律还重。真相大白不等于所有疑问尘埃落定。蔡三毛的线人身份到底是谁泄露的？周凯、陈自立，还是蔡永强自己的保密出了问题？得知原委的李飞会不会放下成见向蔡永强致歉？李飞这人典型缉毒上瘾的狠角色，但他的声音越来越虚弱，关键时刻还是李维民发觉不对头，审讯中断了。
4: 李飞没事吧？
5: 线人之死暴露出哪些问题？首先明确，线人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侦查手段，尤其在缉毒扫黑案件当中不可或缺。很多人替蔡永强委屈，严格保密有错吗？初衷没错，但执行中有瑕疵。线人信息虽要保密，但不是绝对封闭。更关键的是，当李飞毫不知情依法抓捕蔡三毛时，蔡永强为了保线人强行介入放人，这种内部信息差导致执法冲突，放人的举动在旁人的眼里就是典型的保护伞行为。那么怎么区分包庇毒贩和保护线人？性质天差地别。蔡永强放人初衷是保障案件侦办，不是包庇犯罪。但请记住，保密绝不是违规的免死金牌。如果这种隐瞒行为导致无辜民警被追责，案件办理失序，相关人员可能就面临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追诉。蔡三毛的血告诉我们，机制不仅要防黑警包庇犯罪，也要防误伤线人。这需要严格的审批、必要范围内的通报和全程的留痕监督，否则线人就成了最危险的消耗品，而正直的警察也可能在层层迷雾中被当成罪犯。
0: 高烧39.6度，伤口还有炎症，另外血糖和血压都有些偏高。
1: 那现在怎么治？
0: 病人需要好好休息，尤其是充足的睡眠。
4: 好，谢谢你，肖医生。

0: 马上就毕业了，准备去圣地了。
1: 还没想好。
0: 前几天省厅情报中心的主任找过我，点名要你，有兴趣吗？
1: 您说呢？
0: 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不会干涉你。
1: 您说你为什么干了这么多年缉毒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吧，缉毒上瘾。
1: 是吗？
0: 不过这些年我最引以为傲的，我一直认为只有最机智、最勇敢、最坚定、最执着的警察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1: 您觉得我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觉得我就是您说的那种有瘾的警察。

0: 没事，我不该跟你发火，什么都别说，好好休息啊。别说，陈科，陈科他那儿可能会有线索。李维明回忆，李飞刚入行就说。
1: 缉毒会上瘾，要做最勇敢的警察。他不是不懂人情，是不屑妥协，不是叛逆，是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是缉毒警里最硬也最容易受伤的那种。

之前李飞反复叮嘱李维明务必保护好乘客的安全，而乘客为了给牺牲的宋阳讨回公道，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0: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0: 包兴在吗？
1: 我跟他分手已经有一年了。
0: 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喝吧。
0: 谢谢。

0: 你找包兴，怎么不去他姐那儿？
1: 李飞被冤枉，宋阳被害，所有的谜团都在包兴身上，只要找到他，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0: 你找包兴干什么？
1: 可包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陈科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入手
0: 要挟他。
1: 杨柳起初不愿卷入，说包兴会毁了所有人。显然他知道包兴是瘟神，谁惹谁麻烦。
0: 这个包兴非得害得所有人都家破人亡啊。
2: 李小丽，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打架，没打赢。
3: 等你长大了，长成什么样？
4: 想成您这样的。

0: 喂，陈江，
1: 你要的4月15号至4月19号之间那四大港口发往法国马赛区的国内货轮号和相关公司的材料，我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啊。
2: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你，谢谢
1: 你。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2: 正在询问当中，有什么新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你通报。
1: 好，嗯，再见。
2: 好，再见。
1: 喂，
3: 贾亮，4月17号，有一艘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从深圳港出发，运了一批电子零部件到法国马赛。
2: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手机上了。
0: 明白。
3: 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刘浩宇是法国市场的供应商。我想切断他，等刘浩宇直接来找我。
4: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摸到东山。
2: 好，一定保持通讯的畅通，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谢谢。

0: 告诉你啊，千万别拿你现在这种眼神看我。钱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
1: 的。别喝了，
0: 松开，
1: 松开，不要喝了。
0: 陈珂，跟我说说你和你男朋友呗。

0: 你看我，就找了包鑫这么一个吸毒犯。
1: 先起来，
0: 找个
1: 小心，
0: 找个好人。
1: 坐好了
0: 啊，找个好人。
1: 是是是，先把药喝了。

0: 这是包兴长期买毒品的那个毒贩电话。啊，杨柳，他帮陈科拿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 杨柳一把拉住他：“
1: 你干嘛呀？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你看，嘴上说着别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杨柳，心里比谁都清楚。一个普通护士往毒贩窝里闯，那就是送人头。两个女孩即将走进龙潭虎穴。杨柳帮陈科查到了包兴长期买毒品的毒贩电话，陈科要独自前往。杨柳警告他。 不带上我，你一个人能被他们玩死。这段看似热血的寻阵，藏着致命的风险。当初，李飞正是从林水伯口中得知黑豆就是林胜文，才和宋阳等人冒雨夜袭塔寨，也正是那次行动为宋阳的牺牲埋下了祸根。曾经受人尊敬的沈优秀教师，如今为何沦为拾荒者？
0: 麻子，林疯子，三立啊，黄大仙。对。你敢信吗？这个推着破烂车满脸沧桑、走路都打晃的，以捡破烂为生的老头，以前居然是东山中学的老师。 黑夜里，巷子深处传来惨叫。他明知对方是毒贩五仔，还是推着破烂车冲过去救人。林水伯为什么吸毒？为什么被人从塔寨赶出来？他身上藏的秘密，后面一定会炸出来。但现在咱们就能看懂，毒品从不管你是谁，以前多体面，沾上就是毁灭。
2: 什么情况？
3: 救人！
2: 哦，怎么了？
4: 王同学，哎呦！

0: 哎，把伤口捂好啊！
1: 你
0: 快，小心小心，
1: 台阶，
0: 小心台阶。

0: 幸亏送来的早，要不然就没命了。谢谢，谢谢你，还要补交2700块。
1: 医生，我刚才付钱了，不够啊！他的手术难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医生，
0: 能不能？我身上只有这些钱，剩下的钱我分期还给你，行不行？分期给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这您放心，我原来是东山中学的老师，我还得过省里优秀人民教师的称号。
0: 就你啊？
2: 林老师，真是您啊！我昨晚就觉得像您，可没敢认。啊，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0: 你认错人了。其实我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1: 就是。
2: 陈医生，你能跟我出来一下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个吸毒的拾荒老人，在人命关天之际选择了救人，自己却连2000块手术费都拿不出。从优秀教师到捡破烂，毒品毁掉了他的人生，却没有毁掉他的良知。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个知识点，五仔是毒贩，但毕竟是一条性命。当林水伯发现他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时，毫不犹豫地把人送到诊所救治。这种在他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行为，法律上叫什么？叫见义勇为，属于自愿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被称为好人条款，目的就是鼓励公民在他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勇于伸出援手，而不用担心救助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害要承担法律责任。让人唏嘘的是，林水伯本心善良，敢于救人，却被毒品毁掉了一生。他能挽救他人的性命，却再也救不回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毒品极具毁灭性的真实代价。看完第7期，几条线索同时发力，赵家良摸到了刘浩宇的法国销售链，蔡永强终于说出了蔡三毛是线人的真相，李飞的误解看似解开了，但他对调查组的戒备依然没有消除。消失的包心藏在哪里？陈科和杨柳能找到他吗？赵家良能否顺利切断刘浩宇的法国销售渠道？林水伯的吸毒史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2: 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3: 我朋友。
2: 报警吧，
3: 事关重大，不能有丁点差错。
4: 三个人都出场，然后伪造个现场。
5: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啊？你听到什么了？
6: 报警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7: 把收获扛上车。
9: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呀，亲眼看着刀落袖痛，
6: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7: 过往的约定，生命的承诺，支撑他步步前行。
8: 对不起啊，老人家，谈点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不有打听着。
9: 我去西安。
7: 坎坷的旅途，他终要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
10: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11: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12: 有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11: 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7: 争执误解之中，
13: 就在这告别吧。
14: 有老师，这个送给你，我认了好久也写的这。
7: 质朴的呼唤让他重拾决心。
15: 你能真的啥吗？
13: 去西安啊。
7: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你们听信什么去？打电话来了，我已找到那个院校的，用消息了。
1: 委员信号准备的差不多了，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2: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1: 妈知道你想保大大家，但是保安要将陈鑫呢？
0: 陈小丽人请假，恐一辈子也还不完了。
2: 班长，魏工，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
3: 等着我哦！
4: 流氓，你等一下，流氓！打电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逮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
5: 刘老师，我们等着你。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6: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铮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格力真好。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8: 朱克击破，
9: 硬上，
10: 不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继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接
11: 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绍兴，
13: 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14: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危险啊！注意安全！
1: 睡会儿吧。哎，哎，哎呦！别乱动了，要不又该晕车了。不好意思。啊。

0: 喂，彤彤。
1: 刘茂，你脑袋怎么了？
0: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1: 你拉近点让我看看。
0: 那。
1: 哎，你怎么把脑袋弄成这样啊？你怎么办嘛？
0: 喂。
1: 刘茂。刘茂。
0: 我这信号不太好。
1: 刘茂。
2: 朋友，子祥啊，多大了？哪儿的人呢？
0: 您户籍证明不是云南，您不是本地人。
2: 我不是。
0: 书记说您在村里住了30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回家？林家才就是我的家，我拿得不。
0: 那您的家人呢？
2: 家人

0: 别紧张，这是进隧道了。我们这一路啊，还要进十几个隧道呢。
1: 隧道。
2: 哎，王二的，你告诉我这是到哪了？
1: 这是到，
3: 快出包山喽。
2: 那刚才过的这个隧道叫腾越隧道，对，好像是。
3: 腾越隧道，高黎贡，永昌。
2: 哎，那下边的几个隧道叫啥子名字？
3: 刚才洞子口写着庞木山三号隧道，那下面就是二号，那接下就是一号。
2: 那你确定？ 刚才过的就是三号隧道。对，没错。二号。您在数什么呢？
3: 通了，隧道大通，预变大了。
4: 我不怕，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仔细啊！
3: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都是达不到的地方，先看仔细。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过去！哎，你赶紧给我停车！不能过去！太危险了！哎，你干嘛？危险！别影响司机开车！你们影响了我！哎，停车！够了吗？你要再不停车，我就跳窗户了！
1: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等我们回来，不好意思，周大天，走吧，周大天。

你爬那干嘛？哎，哎，你翻这干嘛呀？回来，周大天，危险！哎，周大天，你下来。

0: 主席长，主席长，你在哪儿呢？
1: 小崔子，你没事吧？我的腿被压住了。
0: 你等会儿，
1: 太痛了。
0: 等我一下，我来帮你把石头搬起来。
1: 其他人呢？我不知道。
2: 各位同志，
0: 班长，班长。
1: 我的腿被压住了，
0: 班长，我跟周新娟在呢。班长，其他人呢？向东、老高，
1: 其他人，
0: 伟国，疼呀！向东，老，伟国，伟国是你吗？
3: 我的，
0: 这大石头压着，活着，一定要亲眼看着，道路心痛。
1: 伟国，伟国，伟国，你说话呀，伟国，
0: 班长。魏国和向东牺牲了。
1: 哎，周一娟，你拿着灯，我给你搬石头。
0: 哎，
1: 你把灯抬起来，我看不清。我喊一二，你就往外抽腿。好了没有？出来了吗？
0: 还压着呢。
1: 来，再来一次。一二。

0: 出来了。
1: 找对象。
0: 来，我扶一下你。班长，
2: 在。
0: 走，咱上去找班长。
1: 小心腿。
0: 班长，
3: 班长，班长，
4: 我和小林子来了。
0: 班长，咱回家。我们把石头给你搬开，回家。我们给你把石头搬开，我们回家。
5: 行了，有点力气吧。搬起来有什么呀？这腿肯定早就断了。
4: 班长，
6: 坚持住，班长，
4: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5: 有时间哭，不如讲点开心的事。小莲，小莲，小莲，哎，你嫂子好，能不能跟我唱一首《歌唱祖国》？
0: 好。
4: 五星黄旗迎风
7: 飘
4: 飘
7: 飘飘飘，胜利歌声多响亮，
4: 歌唱我。

0: 来人啊！
1: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给我找张响，你要带上那个山，带上那个山的哦。

0: 天一号，兄弟，
1: 小老郭，我们要去省城，能不能打我们一下？
0: 咱们都开车，你来过。
1: 哎呀，人家司机不等我们，开车走了。
0: 咱俩干的，哎，火个鸡啊干。
2: 谢谢老，
0: 走嘛。

0: 条路本来就是我们修的嘛。
1: 你们修的？
0: 就是嘛。
1: 那时候你们才多大呀？哎
0: 呀，十八九吧，比您现在还小嘞。
1: 十八九，这么大座山，就靠你们用手挖呀？
0: 是啊，哪个年代不都是这么干吗？
1: 这不是玩命吗？
0: 我们要是不玩命，你们这些山林的娃娃咋个走出大山嘛？
2: 喂喂，二哥哥，俺的放心的了，这批方面没得问题。莫说全云南了，全国都是数一流的噻。喂喂，咋个又没得信号了？白痴了！

0: 哎，老公，辛苦你了，谢谢了。
1: 没得事，没得事，我不是跟市里面去送米粉去吗？哎，你们送进去了？这里离市里面了嘛，还有点距离，你们自己倒车去了，跟着。现在这个社会，你们这些年轻人们还会下线的呢。

0: 这个房间一晚上要280000元，将近。城里都这个价。
1: 哎呀，县里头80块钱一晚餐我都睡不得住，你让我睡在这儿，我睡不着。
0: 出发前怎么说的？住哪？吃什么？都得听我的。您忘了？
1: 完了。
0: 那您说，我们住哪？睡大马路啊，还嫌不够累啊？
1: 我晓得一个地方可以睡，
0: 哪？
1: 东马。

0: 城东旅社就是这个吧。哦，这儿了吗？小郭，你这里还有房间吗？
1: 你们两个人呢？
0: 啊，两个。
1: 啊，我看看啊。啊，从这儿上楼右拐有一个。

0: 房间，七十。哎，算了算了，65吧，明天一早给我啊。嗯，没有。哎，对面就是厕所，然后有热水器，还能洗澡，去吧。
1: 啊，先歇了啊。
0: 嗯。

0: 灯在哪儿？
1: 哎，走了吗？琢磨，
0: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1: 那个司机师傅啊，给了我一个小卡片，说他们那的人呢、啊，都住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0: 嗯，挺好。我倒没什么，可您这身体行吗？
1: 我在部队那会儿啊，坐在树上都能睡着，有啥子不行哎、啊？

0: 喂，学长，对，我到了。啊，明天就走。现在啊，可是我这有两个人呢。那行，好，把鞋穿上。
1: 都咋的？
0: 你要睡这儿，不得先吃点好的？
1: 你看看，你又来了吗？
0: 哎呦，不让你付钱，放心，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穿上，穿上。
1: 不是，交杯酒。
2: 好，哎，这个你好，好。
0: 师哥，
3: 刘茂。哎，哎呦，这两天没见了，还那个怂样，你这。
0: 给你带特产了。
3: 带特产，拿啥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哎呦，来，进，客气，哎呦，就是喝交杯的，对，喝交杯的，坐。
2: 哎，你好，
4: 这好酒量，黑总。
3: 那个不好意思哈，那个这是我刚才跟各位老总说的，这个我这个学弟，
4: 比我这个小两届啊，学的是这个师范系，
3: 跑到我们这个制药专业，自学了四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奖学金都被这小子给拿走了。哇，对，那个，哎，坐，哎，这位是？哦，
0: 这个是我亲戚。哦，
3: 哎，你亲戚我亲戚，坐，老爷子，坐，来，过大哥，马上，哎，坐，来，老爷子，哎，你们先吃，我等会再陪。啊，
0: 好，
3: 哎，老爷子，等会儿，咱哥俩来喝。
5: 来了，
4: 一会儿
6: 我多
0: 端
6: 茶。
5: 好，
0: 生意兴隆。
4: 陪怎么？
0: 我这个学长，在咱们老乡里面是混得最好的，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自己创业。是，
1: 看得出来。
0: 哼，多吃点，都是好东西。哎呀，
3: 快，陪总马上，
7: 哎，小磊啊，这儿差不多了。
4: 来，我徒弟子陪个，
3: 那个，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4: 好。
3: 词儿忘了。
8: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

0: 哎，师哥，没事吧？师哥，没事吧？师哥，没事吧？师哥，你喝多了，这点酒不算什么，别再喝了。
1: 谁愿意喝呀？混口饭吃。你不是都自己创业开公司了吗？创业呢，大小大公司大背景，被我的两个合伙人把钱全都卷走了，真不是个东西！这两个孙子，啊，人心可畏啊，刘。
2: 哎，玩儿的，这程林指的学识好啊，你这个学长不错，有出息嘞，咋子不说话嘛？

0: 二代，好像村里人说你毕业后还要回去，你自己咋个想嘛？
1: 我读的是定向师范，按规定毕业以后我就得回乡任教。
0: 那女娃呢？她也跟你回去不？她咋个想嘞？
1: 看她怎么选择吧。
0: 选择，人家都能选择，该多好嘞！

0: 喂，睡了吗？
1: 没睡，加班呢。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知道我们一路从村里上来过了多少隧道吗？
1: 我才懒得知道呢。
0: 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1: 隧道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今天挺奇怪的。

0: 当年从前线退下来的这些伤员基本上都留在了四川、贵州和山西。你说的那次塌方事件，我们这边有的记录呢。然后后面我们又联系了这三个军区，得到了这份资料。来，请你看一下。
1: 嗯，

0: 真的是你哦。
1: 从戴安上来看，林小林当时应该是就留在了西安的某个连队，然后从这个连队退伍。但是他退伍之后的消息，那边好像也不太清楚。
0: 那就是说，他还活着。
1: 人应该是还活着呢，只是他的具体位置我们也不知道。
2: 骗你，骗你，我是这个。
3: 你指我是这个？
2: 你才是这个。钟一元，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咱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玩那玩意儿？
0: 50年了。
1: 对不起啊，老人家，跟你今天白跑了一趟。然后他的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0: 我要去找他，我必须去找他。我去西安。
4: 你要去西安？哎，周大爹，
0: 我去西安呢。哎，
4: 大爹。
0: 哎，
4: 大爹，
0: 你不要了，
4: 你把这说好，要不然去不了西安了。
0: 哎，要得。那个大布兜兜嘞？
4: 哪个？
0: 就是娃我们做的那个，给莫先生送的那个礼物。
4: 你先等等。您说那袋石头啊？
0: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的嘛。坏了，肯定是罗德招待错了。
4: 哎，大爹。喂，还没呢。

0: 是吗？
1: 婉儿，
0: 那你记得是
1: 婉儿
0: 吗？
1: 婉儿，
0: 什么？
1: 我问你哈，我们那个房间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没有啊？
0: 等一下，什么？
1: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吗？啊，
0: 见了。哎呦，
1: 你给收起来了？
0: 嗯，扔了。
1: 你给丢了？
0: 就那个后巷的女垃圾桶，你去找去。
2: 哎呀，一堆破石头你干嘛呀？哎呀，
1: 你不晓得吗？
2: 算了吧，我会跟穆先生解释的。你这样翻到什么时候啊？走吧。
1: 我肯定能找到，我一定能找到他。
2: 你找到也拿不出手啊？
1: 再都拿不出手吗？
3: 我瞧他呀。
1: 你一直都想把他扔了。
2: 我没想扔。
1: 你咋没扔吗？
2: 你还信不信？
4: 喂
5: 喂，彤彤，
4: 干嘛呀？知道不知道
6: 明天面试，而且我爸妈可都来了。
5: 面试？
6: 你不会不回来吧？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
5: 是有个老大爷。
4: 哎，你能不能高级点撒谎？
6: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5: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4: 行，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5: 喂喂喂。

0: 我说嘛，我肯定遭得到，你看嘛，别拿过来，这没人要。
1: 你这个玩意儿的，不帮忙也就算了，咋还说是风凉话嘞？
0: 我不帮忙，你说我不帮忙，是谁陪着你满城瞎跑？是谁又跳车又打架又翻垃圾？要不是因为你，我难道现在都回不了北京吗？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我告诉你，这东西它没人要。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 再闷一块石头，
1: 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你也要在乎。

0: 莫大呼，莫大呼！哎，本次列车停靠在29站台，请坐好。
1: 你闻闻嘛，我这个都拿肥皂一个一个洗过了，没得味道了。
2: 这车票，刚才那些话，我不是对你说的，你就当我神经病。
1: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行了。
2: 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1: 改走喽。哎呀，耽误你这么久，谢谢你了。
2: 不谢不谢。
1: 这个你拿好，这是连队地址，下面有我电话。这是给你买路上吃的。
2: 这个石头你把它拿好了，我一定会亲手交给穆先生。好，那我走了。
1: 这个是10号登车口，你要是找不到，就多问问。行吧，鼻子底下有嘴嘛，不晓得路就问嘛。
2: 到了之后，要是想起来，就报个平安吧。
1: 好嘞，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买今天晚上的车票回北京，你要是收到信息的话，就给我回个电话吧。
1: 请坐好随车准备。

0: 次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1: 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
0: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 对。
2: 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
3: 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但是高兴的。

0: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来的，五、四、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嗯，要是我想。
3: 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歌。化繁为简。
4: 一箭直达。嗯。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折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替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了？没事啊。
1: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2: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我就背啊，要把你背到北京。
3: 姐，刷卡。
2: 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你。
3: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晓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你给我平安说。

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李曼埋在一起，每个月小组香给我们。

0: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
1: 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0: 小组到位。65号抓捕小组到位。32号抓捕小组到位。136号抓捕小组到位。260号抓捕小组到位。41号抓捕小组到位。59号抓捕小组到位。113号抓捕小组到位。100号抓捕小组到位。
1: 这是什么？
2: 不是我的。
1: 这个呢？
2: 这个我捡的。
1: 也是捡。这也是捡的。

0: 等一下，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2: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0: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看大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愣着了，快快快！

去了，来不及了，走。

0: 请求特警支援，请求特警支援。
1: 您凭什么抓我？

十一号，林廷浩已到案。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井村和前村的人来巡城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井村和前村的人来巡城了。

0: 姓名。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么意思？你什么意思？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马云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兄弟，抱歉，没能把你的父亲救出来。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234号勘查小组到位，187号勘查小组到位，
2: 134号勘查小组到位，
3: 255号勘查小组到位，
1: 11号勘查小组到位，
4: 217号
1: 勘查小组到位。
4: 这是马云波给您的信。
1: 77号勘查小组到位，
3: 69号勘查小组到位，
1: 90号勘查小组到位，111号勘查小组到位，74号勘查小组到位。
5: 已经构成犯罪，警方将严惩犯罪分子。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于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一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当你的妻子。现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0: 没错，马云波，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云波，开枪，打死我！对，拿你的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云波。
1: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
0: 我开始干这个事儿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
1: 求你，你成全我！林晓东，我之所以进塔寨，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 你没有死的资格，
0: 满波，我求你，满波，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

师傅，您要的高枝亮堂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我知道人都会犯错，但有些错只要犯了就是无法原谅的，只能读书。我不知道的是，我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不熟？

这么讲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 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

像是个警察。我用我最后的行为告诉我自己，我是警察。

林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你不是以贤人的身份，而是以卧底的身份。怎么，收买我？

0: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他不后悔，他说他对不起我。 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他的名字叫李建中。 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涛，叫不出口，20多年了。 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1: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0: 乘客你好，我是李飞，我已经到新疆了。婉文恢复得怎么样？你要多帮助她做复健，督促她多喝水，记得每天在她床边放杯水，她很爱喝水。新疆很辽阔，也很美，只是有一点想念广东的生菜、海鲜，甚至台风。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时候我会恍惚，恍惚眼前的这片沙海，就像东山的大海。有时间的话，替我去海边走走，感受一下湿润的空气，感受海风的吹拂。
1: 如果能重来，我会更勇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看到那片海，
1: 让眼泪，
0: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还会再发生。
1: 我才明白，
0: 但是放心，和以前相比，我没有那么莽撞了。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全，你也好好保重，再见。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汶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汶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汶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汶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

0: 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1: 好的，你们看，往哪儿看呢？往下看啊，往里走。好的。
2: 全体请坐。

0: 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0: 法庭，代理法庭。
3: 张文清，闭嘴！
2: 你闭嘴！
4: 张文清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

韩书记，我李仁进。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哎，吃了吗？走啊，
0: 白助理。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一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
1: 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你把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2: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1: 爸，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3: 你干什么？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吧？是的。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嗯，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4: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那么，那个有没有？
5: 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没有，事实完全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4: 好。
5: 不好意思，
3: 郑主任，
5: 打扰一下。
3: 王老师，这事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5: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背个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3: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
5: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
3: 查职务犯罪。
5: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
3: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5: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3: 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
5: 你是新来的吧？
4: 跟主任说话，注意态度，继续。洪亮同志，哎，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建物督察事故，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11部不要掺和。
3: 咱进一步讲嘛，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
4: 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建物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办法？建物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 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院的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
5: 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洪亮，
4: 哎，
5: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 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4: 喂，
0: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1: 哎，老婆，今天方便吗？
4: 喂，
1: 喂，老婆，你听得见吗？
4: 我听得见，你说。
1: 老婆，老婆，
4: 喂，
1: 听得见吗？
0: 接完了吗？
2: 您请说。
0: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0: 我是要申诉。
2: 好，
0: 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2: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4: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徐局，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

0: 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了，
2: 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那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1: 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两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 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2: 好的，
1: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2: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谢谢。谢谢。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我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0: 我俩在这屋悬悬的。
1: 你连我刚才讲的都不明白，
2: 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开庭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金。
1: 张文金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0: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1: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0: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
2: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3: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2: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4: 我儿子呢？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边？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
5: 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4: 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
6: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
4: 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东平？因为我劝不动他。
6: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
4: 帮我带句话给他，你告诉他我在里边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7: 陈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4: 我们早日相聚。我说清楚没？

0: 爹让我告诉你，他在里面一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程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
2: 还
1: 俊。

0: 进来。
1: 陈阳，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干啥去了？
0: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
1: 还顺利吗？异常顺利。
0: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1: 忙啥呀？ 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0: 非得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
1: 咱俩上下级这么多年，您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利的人吗？

0: 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
1: 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姐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她忙的，再等等。
0: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姐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0: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
1: 洪亮，着急脱这身衣裳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
0: 我肯定不是。
1: 第二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
0: 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十一部来干活吗？你可以查我祖宗八辈，肯定根红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
1: 所以吧，我们十一部都是好样的，
0: 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0: 怎么的不得一个月啊？不是，就是20天也可以，15天最低底线，真的一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
1: 7天，包括法定假日。
0: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
0: 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7天一定好，怎么定了啊？走了。
2: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3: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2: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12，算过吧？

0: 王儿，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哦、大姨在家。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3: 哎呀，
4: 给您的水果。
3: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3: 啊。
0: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个会务，我先看。
3: 哎哎，别走啊！
0: 不是我单位。
2: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
3: 快快来，
2: 留下吃饭。
3: 饭都好了。
0: 不是我，
3: 来来来，
4: 曾主任，
2: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
4: 来来，是，
2: 来来来，
3: 哎哎哎，你
2: 就坐这儿，
3: 在雅萍那坐着，我去拿碗筷啊。
2: 哎呀，
0: 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
5: 哎，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0: 自己花钱买。
3: 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
0: 啊，
5: 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3: 啊，领导啊，
0: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3: 那也是领导。
2: 哎，你不热呀？哎呀，大衣脱了。
3: 对对对，
5: 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0: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唐突了。
3: 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这饺子刚出锅，来来尝尝尝尝。
4: 好好好，
0: 阿姨。
3: 哎呀，哎呀，不用给我。
0: 王二，
2: 哎，谢。
3: 看这孩子，看，
0: 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来来，给我。
0: 哎，
5: 水儿，
3: 啊，
5: 跟你介绍一下，
3: 啊，
5: 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0: 哎呀，
2: 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
3: 炒什么炒？家里没菜。
2: 小红啊，你身为十一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0: 对，
2: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0: 肯定啊，
2: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5: 不能，
2: 嗯，
5: 人家马上要走了。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
0: 跟我说跟官迷似的。
5: 我是？
0: 不是，不，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5: 你哪年来的？
0: 我是2012年。
5: 比我大是吧？
0: 啊，
5: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2: 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咱俩喝一个。
4: 哎，好好好。哎呀，
2: 来，
0: 敬您。
2: 谢谢。哎，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5: 北京最高检。
0: 嗯，
5: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0: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2: 国企。
5: 脱衣服。嗯，
2: 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5: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的？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
0: 哎，
5: 珍惜自己的荣誉。
0: 对，
3: 我们家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这。嗯，主任，咱
5: 吃饭啊。
0: 你早上吃啊？
5: 趁热吃啊。
0: 嗯。

0: 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 优秀检察官，
1: 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
0: 洪检察官，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
1: 可是不敢。
0: 你们十一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占伟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别说了，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1: 这。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起啊。
1: 怪我，怪我。
0: 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十一部吧。

0: 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1: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0: 曾主任，同祝顺利。

这么好看，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来来来，慢点，哎，不要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Good morning。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同志好。
2: 嗯。小朋友，
3: 走。
2: 一会儿呢，我去送豆豆，你呀就直接去机场。
3: 谢谢徐总同志，你辛苦了。
1: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1: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她得放假。
1: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豆豆啊，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北京了。到时候啊，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1: 老爷，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哎
2: 呀，我的小豆豆，老爷没有白疼你啊。嗯，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3: 哎，我同屋呢。
2: 哦，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2: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的。
2: 嗯。啊，胡亮。啊。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嗯，
2: 豆豆啊，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爸爸，
3: 嗯，
1: 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4: 因为你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那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2: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2: 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咋样啊？啥情况啊？
3: 知道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2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1: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2: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1: 希望你呢，你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2: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定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1: 代问江明好啊。
2: OK， 好，嗯，拜。

0: 你们谁发现的？我就在那边。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在冰湖下面。啊，前两天生棍和水化了一起，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
1: 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2: 是。
0: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跟我们做个笔录，好不好？
2: 嗯，
0: 带路。
3: 好。
4: 来，陈磊，这儿。
0: 在对，和上校地毯上搜一遍。是。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5: 不认识。
0: 干活。
5: 哎。
0: 哎，好，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上院的乔晨星。
6: 喂，老许，
7: 林静，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6: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7: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6: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7: 赶紧的，赶紧过来。
6: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
7: 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的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6: 好的，林静。
8: 我爸呢？我爸呢？爸呢？爸呢？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
2: 啊，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2: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支队。
1: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哎，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2: 这个望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2: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2: 稍等啊。喂，
3: 徐局啊，是我蓝景明。
2: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4: 是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旭。
5: 家属到现场了吗？
4: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2: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她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5: 嗯，好。另外，
3: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2: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3: 啊，没什么了，先忙吧。
2: 那好。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的。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1: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
2: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
1: 哎呀，
2: 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1: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2: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1: 你必须的。我去，
2: 进来。
0: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碰到电话里说呀，非常急的。
1: 哎，李局，我先走。
2: 好，你先走，你先。李健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0: 什么事儿啊？
2: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6: 赶紧说吧。
2: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7: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2: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7: 死了？

0: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1: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

卓梅，节哀。

0: 思啊，他说马上就到
1: 了。好，没关系。
0: 一分钟，一分钟，马上就来了。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是。洪亮，这边，没事，稍等啊。就这儿，就这儿，这儿停。这怎么才来？你等半天了。哎，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
2: 哎呦，哦，你好，韩主任，
1: 你好，你好，
0: 这位老公，
2: 好好，
1: 哎，那校长等着了，咱们赶紧走。
3: 稍等，我取个行李。
1: 哦，好，哎，
0: 哦，不好意思啊，哎，证书都带了吗？
3: 全都带了，一个。这边我先查了一遍。哎，哎，
0: 韩主任，
1: 你跟你们说了，别带礼，这学校不好看，
2: 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
0: 对对对，
2: 好好。
1: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2: 好啊，哎，
0: 不用介绍了，啊，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2: 是是是，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1: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2: 啊，是
1: 江主任特意关照我。哎，
4: 老师好，老师好，
2: 哎，小朋友好，
4: 老师好，
1: 慢点跑啊，
4: 老师
0: 太可爱了。
2: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1: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2: 那太好了。
0: 老郑，快点啊！哎，
2: 我
5: 校长，
2: 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0: 快点。
2: 啥事儿？
6: 乔振兴死了。
2: 什么？
6: 乔振兴死了。
2: 有病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儿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6: 是真的。老乔死了。
2: 啥病？
6: 不是病，是据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2: 啥时候？哪儿啊？
6: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的。
2: 这个点上就喝了。
7: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2: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好。

0: 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往后面，看一下。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你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
1: 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洪亮，你说咱们租个一居还是两居啊？
2: 可以。
1: 也可以先租个一居，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档吧。你说呢？
2: 出来。你没拿包吗？
1: 黄亮，这什么情况呀？哎，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2: 老乔，走。
1: 老乔，
2: 过世了。
1: 就这儿啊，对，就这儿。
2: 行，有人给我打电话。您请接。哎，哦，行，那咱先。哎，您请，您请。哎，怎么样？
3: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
2: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3: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2: 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3: 周梅现在怎么样？
2: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然然。
3: 先这样。
2: 好好好。

0: 小人好弄的给找了这关系。还没去呢，先赶时间，第一印象不好。
1: 他欠小远个人情，王小远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
0: 人都走了，我也是还看不着他妈的，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安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到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一不一拖，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
1: 对，珍惜眼前人。
0: 哎，咋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还怎的？
1: 我再问你一遍，
0: 啊，
1: 确定？
0: 嗯，

0: 弄平了，我可跟你嫁了。
1: 我就先不回了，嫁攒着呗。
0: 攒什么攒？嫁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店。
1: 咋这样呢？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各位领导，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攀咬，根本没有实质根据。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可实际上，张文清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1: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2: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怎么死的？什么时候的事啊？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1: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0: 说一下怎么个乱吧。
1: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0: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
2: 对，可是张姐，
1: 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金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0: 难也得查。领导，领导好。
3: 洪亮，
0: 哎，
3: 到北京了吧？
0: 到了，今天到的。
1: 怎么样，还顺利吗？
3: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1: 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0: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1: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0: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3: 那明天单位见。
0: 好的。
3: 早点休息。
0: 哎，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
4: 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
0: 哎呀，身不由己，真是，身不由己，你这，哎呀。

0: 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反对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十一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0: 明白。
2: 快跑，快跑，快跑！是。
3: 哎，正好我们李健到了。李健，谢主任。
2: 李健，
3: 哎，
2: 谢主任。
3: 李健，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准的案。
2: 啊，
4: 我正好给许局打电话，有什么新进展？
2: 李健，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

0: 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呀？
1: 挨的啥？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啊？
0: 关系挺好的。
1: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2: 就对，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3: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4: 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3: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开玩笑。
4: 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3: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5: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4: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
5: 对。
4: 洪亮，
3: 啊，
4: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3: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4: 是吗？
3: 啊，
4: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3: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就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4: 谨慎
3: 啊，
4: 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
3: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4: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
6: 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3: 肯定舍不得呀。
4: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3: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4: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3: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4: 说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3: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4: 怎么说？
3: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他还跟我说，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位置。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

0: 知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1: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0: 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呀，亲眼看着刀落，心痛。
1: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2: 过往的约定，生命的承诺，支撑他步步前行。
3: 对不起啊，老人家，谈点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不有打听着。
4: 我去西安。
2: 坎坷的旅途，他终要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
5: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6: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7: 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6: 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2: 争执误解之中，
8: 就在这告别吧。
9: 小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2: 质朴的呼唤让他重拾决心。
10: 你能整这顿啥吗？
8: 去西安啊！
2: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林军是什么武术？打电话来了，我给你找的那个袁小林有消息吗？
1: 北约信号准备差不多了，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2: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透。
0: 妈知道你想保大大家，但是保安要将真心呐。
2: 陈小林请战，恐一辈子也还不完喽。
1: 班长，没过，想通，
2: 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 等着我哦，
3: 刘某，你等一下啊，刘某，
4: 打的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
5: 刘老师，我们等着你。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7: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
8: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
8: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玩儿呢，你看，在那个看电影嘞。
1: 阿姨打电话，赶紧左下几号安全带，注意安全。
0: 舒服吧？哎，哎，哎呦！别乱动了，要不又该晕车了。不好意思。

0: 哎，彤彤，
1: 刘梦，你脑袋怎么了？
0: 啊，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1: 你拉近点让我看看。
0: 那，
1: 哎，你怎么把脑袋弄成这样啊？你怎么，爸妈？
0: 喂，
1: 刘梦，刘梦，
0: 我这信号不太好。
1: 啊，刘梦。
2: 朋友，志祥啊，说啥了？哪儿的人呢？
0: 您户籍证明不是云南，您不是本地人。
2: 我不是。
0: 书记说您在村里住了30年了，为什么不回家？

0: 家，林家财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
1: 那您的家人呢？
0: 家人。

0: 别紧张，这是进隧道了。我们这一路啊，还要进十几个隧道呢。
1: 隧道。哎，王二的，你告诉我这是到哪了？
2: 快出宝山喽！
0: 那刚才过的这个隧道叫腾越隧道，对，好像是。腾越隧道，高黎贡，永昌。哎，那下边那几个隧道叫啥子名字？
2: 刚才洞子口写着庞木山三号隧道，那下面就是二号，那接下来就是一号。
0: 那你确定？ 刚才过的就是三号隧道。对，没错。二号。您在数什么呢？
2: 通了。通了。隧道打通。
1: 这边大楼。
3: 我不怕，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仔细啊！
1: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都看不到的地方，先看仔细。

等我们回来，不好意思，周大姐，周大姐。

你爬那干嘛？哎，你翻这干嘛呀？回来！

楚大天，危险！哎，楚大天，你下来。

0: 我上来喽！我上来喽！我上来喽！我上来喽！
1: 有人吗？
2: 主席卷，主席卷，你在哪儿呢？
1: 小崔子，
2: 你没事吧？
1: 我的腿被压住了。
2: 你等会儿。
1: 太痛了。
2: 你等我一下，我来帮你把石头搬起来。
1: 其他人呢？我不知道。
3: 各位同志。
1: 班长，班长，我的腿被压住了。
2: 班长，我跟周一娟在呢。
1: 班长。
3: 其他人呢？向东、老高。
2: 其他人，伟国。
1: 疼呀！
2: 向东。
4: 啊。
2: 伟国，伟国是你吗？
4: 我的。我这大石头压着。他活着。一定要亲眼看着刀落袖痛。
2: 伟国，伟国，伟国，你说话呀，伟国！
1: 班长，伟国和向东牺牲了。哎，
2: 周一娟，你拿着刀。我给你搬石头。哎，你把灯抬起来，我看不清。我喊一二，你就往外抽腿。一二，好了没有？出来了吗？
1: 还压着呢。
2: 来，再来一次。一二。
3: 小队长，
2: 来，我扶着你。班长，
3: 在。
2: 走，咱上去找班长。小心腿。班长，
1: 班长，班长，我和小林子来喽。
2: 本人咱回家，我们把石头给你搬开。
1: 回家，
2: 我们给你把石头搬开，我们回家。
3: 行了，有点力气吧。搬起来有什么用？这腿肯定早就断了。
1: 班长，
5: 坚持住，
1: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3: 有时间哭，不如讲点开心的事。小林，小林，小林，哎，你嗓子好，能不能？跟我唱一首《歌唱祖国》。
2: 好。

六，七，一，风，下，生，那个，生了。

找张翔，你要带上这个山洞哦。

0: 停一下，停一下！小老郭，我们要去省城，能不能打我们一下？
1: 找不着客车，你来过？
0: 哎呀，人家司机不等我们，开车走了。
1: 咋了？干的，俺喝个鸡鸭干。
0: 谢谢老，懂吗？

0: 这条路本来就是我们修的嘛。
1: 你们修的？
0: 就是嘛。
1: 那时候你们才多大呀？哎
0: 呀，十八九吧，比您现在还小嘞。
1: 十八九，这么大座山，就靠你们用手挖呀？
0: 是啊，哪个年代不都是这么干吗？
1: 这不是玩命吗？
0: 我们要是不玩命，你们这些山林的娃娃咋个走出大山嘛？
2: 喂喂，二哥哥，俺的放心的了，这批方面没得问题。莫说全云南了，全国都是数一流的噻。喂喂，咋个又没得信号了？白痴了！

0: 老公，辛苦你了，谢谢了。
1: 没得事，没得事，我不是给市里面给送米粉去吗？把你们送进去了，这就离市里面了嘛，还有点距离，你们自己打车去了，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会下去的呢。

0: 这个房间，18,380元。枪械，
1: 城里都这个价。哎呀，
2: 县里头80,000块钱一万层我都吃不得住，你让我睡在这儿，我睡不着。
1: 出发前怎么说的？住哪？吃什么？都得听我的。你忘了？
0: 罢了。
1: 那您说，我们住哪？睡大马路啊，还嫌不够累啊？
0: 我晓得一个地方可以睡，
1: 哪？
0: 东马。

0: 咋了吗？小郭，你这里还有房间吗？你们两个人呢？哦，
1: 两个。
0: 啊，我看看啊。啊，从这儿上楼右拐有一个是房间，七十。哎，算了算了，六十五吧，明天一早给我啊。嗯，没有。对面就是厕所，然后有热水器，还能洗澡，去吧。
1: 哦，别谢了啊。
0: 嗯。

0: 灯在哪儿？
1: 哎，走了吗？哎呀，琢磨。
0: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1: 那个司机师傅啊，给了我一个小卡片，说他们来的人呢、啊，都住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0: 嗯，挺好。我倒没什么，可您这身体行吗？
1: 我在部队那会儿啊，

0: 坐在树上都能睡着，有啥子不行哎？
1: 走。现在啊，可是我这有两个人呢。那行，好，把鞋穿上。
0: 都啥子？
1: 你要睡这儿，不得先吃点好的？
0: 你看看，你又来了吗？
1: 哎呦，不让你付钱，放心，
0: 这不是钱的问题。
1: 穿上，穿上。
0: 不是。交杯酒。
2: 好，哎，这个你好，好。
1: 师哥，
3: 刘茂。哎，哎呦，这两年没见了，还那个怂样，你这。
4: 给你带特产了。
3: 带特产拿啥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进进。哎呦，来，进进进进进，客气客气。哎呦，就是喝交杯的，对，喝交杯的。坐。
2: 哎呀，好，
3: 这
5: 好酒量，黑总。
3: 那个不好意思哈，那个这是我刚才跟各位老总说的，这个我这个学弟
6: 比我这个小两届啊，学的是这个师范系，
3: 跑到我们这个制药专业自学了四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奖学金都被这小子给拿走了。哇，对，那个坐，哎，这位是哦，
1: 这个是我亲戚。
3: 哦，哎，你亲戚我亲戚，坐，老爷子，坐，来，过大哥，马上，哎，坐，来，老爷子，哎，你们先吃，我等会再陪。
1: 啊，好，
3: 哎，老爷子，等会，咱哥俩来喝。
7: 夏总，来了，
5: 你爸有多
1: 多担待啊？好，生意兴隆。裴总，我这个学生，咱们老乡里面是混的最好的，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自己创。
0: 看得出来，
1: 哼，多吃点，都是好东西。
3: 哎呀，快，给裴总马上，
8: 哎，小磊啊，这差不多了，
5: 来，哎，我徒弟子裴哥，
3: 那个，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9: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

0: 师哥，没事吧？师哥，没事吧？那个，没事，再加酒。啊，我错了。师哥，你喝多了，这点酒不算酒，
1: 别再喝了。
0: 谁愿意喝呀？混口饭吃。
1: 你不是都自己创业开公司了吗？
0: 创业呢，大小大公司大背景，被我的两个合伙人把钱全都卷走了，真不是个东西，这两个孙子啊。人心可畏啊，流氓。
2: 哎，王二磊，这整个林任池的学识好啊。

你这个学长不错，有出息的。咱是不说话吗？

0: 二代。我听村里人说，你毕业后还要回去，你自己咋个想嘛？
1: 我读的是定向师范，按规定，毕业以后我就得回乡任教。
0: 那女娃呢？她也跟你回去不？她咋个想的呀？
1: 看她怎么选择吧。
0: 选择，人家都能选择，该多好嘞！

0: 喂，睡了吗？
1: 没睡，加班呢。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知道我们一路从村里上来过了多少隧道吗？
1: 我才懒得知道呢。
0: 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1: 隧道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今天挺奇怪的。

从秦晋退下来的这些商员，基本上都留在了四川、贵州和山西。你说的那次塌方事件，我们这边有得记录呢。然后后面我们又联系了这三个军区，得到了这份资料。来，请你看一下。嗯，

0: 真的是你哦。
1: 从戴安上来看，林孝林当时应该是就留在了西安的某个连队，然后从这个连队退伍。但是他退伍之后的消息，那边好像也不太清楚。
0: 那就是说，他还活着。
1: 人应该是还活着呢，只是他的具体位置我们也不知道。
2: 骗你，骗你，我是这个，
3: 你就是这个，
2: 你才是这个。周一元，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咱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烂玩意儿？
0: 50年了，
1: 哎，对不起啊，老人家，跟你今天白跑了一趟。然后他的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0: 我要去找他，我必须去找他。我去西安。
4: 你要去西安？哎，周大爹，
0: 我去西安呢。
4: 哎，大爹，
0: 哎，
4: 大爹，
0: 你不要了，
4: 你把这收好，要不然去不了西安了。
0: 哎，要得。哎，那个大布兜兜嘞？

0: 哪个？
1: 就是娃我们做的那个，给莫先生送的那个礼物。
0: 你先等等。您说那袋石头啊？
1: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的嘛。坏了，肯定是落在招待所了。
2: 哎，大爹。

0: 是吗？
1: 婉儿，
0: 那你记得是
1: 婉儿
0: 吗？
1: 婉儿，
0: 什么？
1: 我问你哈，我们那个房间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没有啊？
0: 等一下，什么？
1: 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吗？啊，
0: 见了。哎呦，
1: 你给收起来了？
0: 嗯，扔了。
1: 你给丢了？
0: 就那个后巷的女的垃圾桶，你去找去了。
2: 哎呀，一堆破石头，你干嘛呀？哎呀，
1: 你不晓得吗？
2: 算了吧，我会跟穆先生解释的。你这样翻到什么时候啊？走吧。
1: 我肯定能找到，我一定能找到他。
2: 你找到也拿不出手啊？
1: 咱就拿不出手吗？
3: 我瞧他呀。
1: 你一直都想把他扔了。
2: 我没想扔。
1: 你咋没扔吗？
2: 你还信不信？
4: 喂。
5: 喂，彤彤。
4: 干嘛呀？知道不知道？
6: 我明天面试，而且我爸妈可都来了。
5: 面试？
6: 你不会不回来吧？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
5: 是有个老大爷。
4: 哎，你能不能高级点撒谎？
6: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5: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4: 行，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5: 喂。

0: 我说嘛，我肯定遭得到，你看嘛，别拿过来，这没人要。你这个玩意儿的，不帮忙也就算了，咋还说是风凉话嘞？
1: 我不帮忙，你说我不帮忙？是谁陪了你满城瞎跑？是谁又跳车又打架又翻垃圾？要不是因为你，我难道现在都回不了北京吗？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我告诉你，这东西他没人要，他没。

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好。我们都
这每一块石头，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 你也要在乎。

0: 在乎，莫在乎。
1: 哎，您闻闻吧，我这个都拿水刀一个一个洗过了，没得味道了。
2: 这是车票。

0: 刚才那些话我不是对你说的，你就当我神经病。
1: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吗？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
0: 行了，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1: 该走喽。哎呀，耽误你这么久，谢谢你了。
0: 什么谢不谢的？这个你拿好，这是连队地址，下面有我电话。这是给你买路上吃的。
1: 好，这个石头你把它拿好了。
0: 我一定会亲手交给莫先生，先生。
1: 好。
0: 那我走了。这个是十号登车口，你要是找不到，就多问我。
1: 行吧，鼻子底下有嘴嘛，不晓得了我就问嘛。
0: 到了之后，要是想起来，就报个平安吧。
1: 好嘞。
0: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买今天晚上的车票回北京，你要是收到信息的话，就给我回个电话吧。
1: 请坐好，先生准备。

0: 我忍了好久也选择这。
1: 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
0: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 对。
2: 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
3: 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耶耶耶耶！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但是高兴的。

0: 你不骑单车，你都在这做啥嘛？
1: 去西安啊？还能干嘛？
0: 去西安。
2: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

0: 酸胀，头也晕。
1: 蒋老师，我给你戴上。
2: 嗯，好。
1: 蒋老师，看一下前边，清楚吗？
2: 很清楚，很清楚。
1: 来，再看一下近处。
2: 很清楚，而且很舒服，就像没戴眼镜一样。
0: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
5: 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戴上以后就感觉，哎呀，可清亮了。看远，挺清亮的，挺好的。然后看书的时候看手机特别清楚，走路呢也可以，啊，开车啊也完全可以。
0: 眼花就戴超视力，我是蒋大为，我信赖超视力。
3: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1: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2: 我就背呀，要把你背到北京。
3: 姐，刷卡。
4: 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你。
5: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这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小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

0: 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精彩对决连番上演。
2: 无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1: 与此同时，无数商家创作者借着赛事热度分享热爱，揽客引流。这些看似寻常的行为，竟会触碰版权的法律边界。
3: 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1: 本届世界杯的版权分授权体系是如何划定的？历次赛事的版权保护经历了哪些变化？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是主持人王小磊。美加墨世界杯现在赛事正酣啊，对于球迷来讲，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啊，大家是过足了瘾。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关于这个体育赛事版权的问题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所以也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慧，欢迎刘检。
3: 你好，大家好。
4: 总台总经理是权益维护部负责人徐涛，欢迎您。
2: 您好，大家好。
4: 还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央视网版权中心的主任李克亚，欢迎李主任。
5: 大家好。
4: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想今天的话题开门见山，就是来说一说体育赛事的版权。其实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徐主任，归根到底来讲，这世界杯的版权到底是归谁的？
2: 国际足联作为世界杯的这个版权的拥有者，他呢是分地域、分国家进行版权的授权。本届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合作，获得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和独家分授权权利。
4: 这个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归根到底，世界杯的版权是国际足联的。
3: 对的。
4: 然后国际足联呢，跟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了合作，把大陆地区的
2: 全媒体权利、
4: 全媒体权益都给了
2: 总台。这个全媒体权利也可以解释一下，这里面包括了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各种的传播渠道，可以以直播、点播、公共场所放映、影院放映等等方式来进行传播。总台呢会通过大屏、小屏的方式，把这个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些转播。总台也进行了一些权利的分授，比如中国移动的咪咕和小红书获得了互联网新媒体领域的权利。另外呢，在电视领域，总台也向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五星体育频道、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体育频道进行了电视转播的授权。
4: 其实刚才您跟我们描述的是一个树状的层级结构，从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国际足联，再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再到咪咕啊、小红书啊、广东啊、上海，这样一层一层的，每一个层级它有自己的权属的范围和管理的范围，如果出现了侵权的行为，它当然也有追究的权利。我们得请教一下李主任，这些年呢，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使得我们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多的变化。那这些年我们在国际赛事的版权保护方面，我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5: 从2008年我们开始做体育赛事的版权保护工作，那么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行政监管，还是我们实际的维权方式，其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赛事画面呢，一开始只是按照录像制品来进行保护， 那么保护的力度是比较弱的。

0: 后来归入类电作品，但各地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直到2020年后才普遍将体育赛事认定为视听作品。
1: 2020年9月，北京市高院对某网络公司中超直播侵权案作出再审判决，首次明确中超赛事直播内容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该案也被誉为国内体育赛事直播著作权第一案。同年1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引入视听作品概念，并强化相关权利，为体育赛事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2022年6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体育法，更是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赛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系列法律的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发布，共同构建起全面的保护制度框架，在持续完善赛事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体系的同时，也为产业健康发展扫清了障碍。
0: 那么在法律规则不断明晰的背景下呢，司法保护力度也在不断的升级。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司部委成立了反盗版联合工作组，到2022年冬奥会直接升级成六部委成立了反盗版工作专班。那么在赛前，版权局也会指导召开版权预警会，那么将赛事的节目纳入到一个预警的重点的保护名单中。侵权的形式也从最早的信号盗播，慢慢到现在短视频搬运，那么现在也还出现了 AI 模拟赛事画面这类的新型的侵权。我们现在其实也升级了技术的防控，依靠实时的监控系统来搭配我们区块链的一个固定证据，全方位的守护赛事版权。
2: 就是感觉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了以后，大家观看赛事的形式会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得请教一下刘检，就是我们的司法工作，尤其我们检察工作，如何来助力保护体育赛事版权？
3: 我们这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呀，是专门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检察机关。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呢，我们过去也曾经参与过北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这个服贸会、科博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重大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工作。那么我们这次在世界杯之前啊，我们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赛前呢，我们编制了一些这个观赛的指南，就是普法的宣传材料。同时呢，我们也撰写了赛事转播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分析，以及呢平台侵权处置的相关报告。那么赛事期间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对接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样的一个法治需求，来立足于检察职能，持续做好我们知识产权检查的这个服务保障工作。当然赛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及时的总结，把这样的一些重大赛事知识产权检查保护的长效机制给它固定下来。简单说啊，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赛前的预警啊，赛中的护航，还有赛后的巩固，来实现一个全周期的知识产权检查保护。
2: 其实这个话题之所以啊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可能和大家的日常的行为有关系。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在哪儿看哪儿方便，只要能看见就行嘛。但是如果咱们换一个思路想，李主任，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是给行业或者说赛事的转播设限了，还是说它真正的能够护航整个产业更加良性有序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呢？
0: 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网友在说，确实看世界杯好像比以前的选择少了。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大家的感受不如以前随便找一个链接就能看。但事实并不是版权的收紧就阻碍赛事的传播。首先，咱们免费的这个观赛的通道一直都是在的，像 CCTV5 以及各大正规我们授权平台其实都是可以免费收看到赛事的直播，并不是所有免费观看的途径都关掉了。其次，总台其实承担着国际赛事的一个版权守门人的一个责任义务。那么如果放任盗版到处传播，信号呢就很容易溢出到境外，不仅会侵犯其他地区的持权转播商的一个权益，那么也可能会导致国际赛事组织来中断总台的转播信号。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没球可看了。

0: 如此，李主任。就像刚才徐涛介绍的，我们是取得了国际足联的授权的。如果我们的保护做得不好，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在国际上边大家对我们的一种看法吧。
1: 对，除了严厉的版权的监管，那么也是树立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那么也是对总台在国际媒体行业中也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管控好我们的这种侵权的行为，那么引导平台引导我们的创作者来进行一个合法的遵守版权规则的这样方式的去传播，那么才能培育出健康有序的体育版权市场，让更多优质的赛事持续的引进进来，长久惠及每一位球迷。
0: 我们知道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有一句话叫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所以我讲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的推动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像我们总台这样的传播机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年的历程当中，总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在保护体育赛事的版权传播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请徐主任给介绍一下。
2: 好的，大家都知道奥运会和世界杯是当今世界最顶级的国际体育赛事，总台将通过 CCTV5 体育频道直播92场精彩对决，通过 CCTV5 加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直播小组赛最后一轮12场关键的赛事，这样就全程覆盖了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另外呢，两个体育频道以及我们的 CCTV1 综合频道、奥林匹克频道也会对经典的赛事精彩场次进行转播和重播。同时总台新媒体侧，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平台全天候的联动跟进，再加上分授权方的也有多层次的传播覆盖，不论大屏的观众还是小屏幕的用户，都能通过各种渠道和终端观看正版的高质量的赛事转播。
0: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要请刘典来给我们讲讲知识产权保护它真正更深刻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3: 好，我用一个比喻吧来这个回应啊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版权保护不是给赛事传播踩刹车对，而是呢要给行业的发展来装发动机。那么正版的平台花巨资购买了转播权，大家看到的是画质高清、解说专业、信号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转播。
0: 对，
3: 那么结果呢，盗播的网站免费同步播出，而且期间还插满了广告，用户全跑去看盗版的了。那么正版的平台收不回成本，下次就不买了，因为没钱买。那么最终呢，观众看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会越来越差，赛事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版权保护到位了，他就会愿意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版权，正版的版权来为大家升级技术，提升体验。赛事的主办方呢有收入，那就能办出更高水平的赛事，创作者有收益，就愿意投入优质的内容，最终呢，观众看到的就是更专业的解说和更稳定的高清信号。这就是正版的良性循环啊，在我们看来。那么从国家层面来看，我想介绍的是2023年施行的体育法。在这个法律的第52条第二款，首次在体育专门法层面确立了体育赛事传播保护的规则，明确啊，未经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权利人许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采集或者传播体育赛事活动的现场照片、音视频等这样的信息。这就从立法的顶层设计上给赛事传播上了保险。我们把赛事的这个直播呀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也是作为中国啊，我们也是要向世界来展示我们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决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担当。所以呢，版权管控越来越严，目的不是不让人看球，而是要让好球有人办，让好内容有人做，那么也让好平台有钱赚，让观众有球看。
0: 刘典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叫正版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整个的社会形容成一种生态系统的话，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能够得以保护这样的一个系统正常的运转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3: 对，
0: 它保护的不仅仅是某

0: 一件作品、某一桩赛事，它维持的是一种公平正义前提之下的造血机制。再次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在这个夏天引发全民狂欢。剪片段、发动图、门店投屏，这些常见的侵权风险隐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9: 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
10: 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8: 他们的追责标准是如何界定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避免？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正在播出，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律讲堂特别节目《赛事版权授权与拓界》。我们演播室呢进入到下半程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陶潜，欢迎陶教授。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全球瞩目，大家也感受到这种热辣的氛围了。当然呢，我们围绕着这个赛事版权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搞不懂，到底哪个行为是属于侵权行为，到底，哪些看似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行为的背后，是不是真的？好像跟这个法律跟这种侵权的行为有关系，我们想来给大家提个醒。比如啊，现在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无论是一个酒吧呀，一个串店啊，马上就有比赛了，然后把电视机就搬出来了，把信号就调好了，然后或者呢有的是需要买会员的，酒吧老板经营者他自己买了个会员，然后把这个信号或者是投影放出来，来大家都来我这儿啊，到我这儿能喝啤酒啊，吃串啊，然后环境又好，吹着空调看比赛。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营业性的场所然后把这个信号放给大家看，这好像也有点擦边了，这是什么行为呢？
1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界定足球赛事节目是什么。足球赛事节目呢，是节目组精心做的一个视听作品。那作为作品，它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版权，包括呢，这个复制权呀、发行权呀、信息网络传播权呀、广播权呀、放映权呀等等。那么如果这是一个赛事视频，节目组制作好的、播出过的，那么酒吧在公共场所把这个视频去播放，播放为了吸引消费者过来吃饭，那么这个行为就落到了著作权人到放映权的边界。这个行为意思说就是侵犯放映权的行为。那如果这个节目是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那酒吧呢，它通过大屏幕把电视台直播这个画面在酒吧里面去播放，那这个行为叫侵犯广播权的行为。尽管说，哎，这个酒吧。

0: 板说我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我付费了，那么他这个付费实际上只是说他用他的视频账号自己看可以，他不能呢把这个视频呢投到大屏幕上给社会公众去看，那样就不对了。
1: 嗯，
2: 除了线下商家，本届世界杯针对线上平台也有明确规定，未取得版权方书面许可的第三方平台不仅不能上线世界杯直播回放专区，也不得通过网站、 APP、 电视盒子转播完整比赛，或者靠算法给盗版直播间引流。此外，平台还不得放任用户大量上传比赛录屏、进球片段、赛事动图等内容。相关司法判例说明，哪怕不带货、不盈利，大批量搬运赛事画面分流正版流量，同样构成侵权。
1: 所以大家一看，哦，原来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司空见惯的行为，还真的可能踩到了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解释一下，如果真的是有了这个侵权的行为了，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先请陶教授解读一下。
0: 好的。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法律上实际上规定了三种法律责任，一种呢是民事的，一种是行政的，一种是刑事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人在网上对世界杯的赛事画面进行了盗播盗录，那么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这种行为如果是在平台上发生的话，那这个网络平台啊，它接到权利人投诉，就会把这个相关的视频给它下架处理。那如果不停的这个用户不停的上传，不停的上传，那还会触发这个网络平台给用户的一些用户协议规定的惩戒机制，那可能可给他封号，那么甚至做这个永久封号处理。那从法律上我们说，除了平台会采取措施之外，那权利人还可能去法院起诉，那么去法院起诉就会触发民事责任的承担了。那侵权人不仅要停止侵权行为，而且呢还要赔偿咱们权利人这方面的损失。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盗播盗录这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行政机关还会出手，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还会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警告、进行行政罚款、进行没收违法所得。
1: 嗯，
0: 如果这个行为情节极其严重，那还会上升到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相应的行为人会被要求去进行有期徒刑的判处和进行刑事罚金的处罚。
1: 嗯，我说起来，这个有些行为可能背后还真的会承担着严重的后果啊。刘姐，其实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高度的关注赛事的同时，高度的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学习了解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普及相关法律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您也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次的赛事包括跟以前的这些重大的体育赛事相比，我们还有哪些改变，有哪些保护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本届世界杯在侵权赔偿层面最大的不同，是一部全新的司法解释的及时落地。今年的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正式施行。
1: 嗯，
3: 本届世界杯成为新司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个全球性的体育赛事。
1: 嗯，
3: 侵权者面临的赔偿风险与以往的赛事已经大不一样了。那么时间有限啊，我用三个例子吧，来这个解读一下这部司法解释。因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我们的保护是得到了更有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
1: 对
3: 啊，那么第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呢对于这种故意的认定，就主观上的这种故意的认定非常难认定。那么这次这个司法解释，应该说把这个故意的这个侵权认定变得容易了。啊，那么比如说啊，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你这里边有一些盗播行为。盗播行为的这个侵权人如果与原告达成了和解，也同意啊，就是要停止这个盗播行为。
1: 嗯，
3: 但是之后他又重操旧业了，又开始实行这个盗播，这就在法律上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故意。
1: 这已经不是蹭了啊。
3: 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情节严重方面啊，基本是跑不掉了。就是法律上规定，如果有组织、大规模、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盗播的话，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情节严重。
1: 嗯。
3: 那么进而呢，能够适用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计算这个赔偿，惩罚性的赔偿。现在呢，我们可以

0: 参照这个许可使用费，因为我们的这个官方授权它是有许可使用费的。大家也都知道啊，世界杯转播授权要付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就许可使用费，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目，
1: 嗯，
0: 可以说啊，它是很巨额的一个数。那么如果以此为作为一个计算基数的话，惩罚性赔偿在法律中规定是1到5倍，
1: 嗯，
0: 这个数额可以说啊是天价的。有些侵权人总是觉得，哎，我反正获利足够多，大不了我赔点呗。但我给你们算个账啊，您盗播了球赛，可能赚取了广告费或者会员费，但被权利人如果发现的话，权利人会行使他的权益，他会固定证据，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最后赔偿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1: 嗯，
0: 如果触发了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面临的就是远超获利的这种赔偿。所以啊，我觉得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赔的。
1: 嗯。但是刚才陶教授讲到说，他可能会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领域。我记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咱们那个特别可爱的冰墩墩，它属于冬奥会的吉祥物，属于周边产品，好像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案子，因为侵权生产这个没有授权的冰墩墩，最后被受到了刑事制裁的。您跟我们解读一下。
2: 嗯，好的，是这样，在刑法上有两个罪名和著作权相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版权相关，一个呢叫侵犯著作权罪，一个叫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那么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冰墩墩是什么？冰墩墩是奥组委精心设计的一个美术形象，这个美术形象在我们法律上就把它叫美术作品。
1: 嗯，
2: 那么没有经过版权人的同意，以盈利为目的复制发行他人享有版权的美术作品，如果违法所得较大或者有严重情节的，那就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了。
1: 嗯，
2: 作为销售商，如果他明知这东西是盗版，是没有经过授权的，还仍去销售的话，如果这个销售商违法所得巨大的话，也构成犯罪。
1: 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是我们心中的一秉持的一把标尺，它其实不仅仅规范的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它也是我们如何去为这个社会更好的良性的发展起到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三位，从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伙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2: 版权的采买价值不菲，节目的制作也要付出很多的劳动，所以请每个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尊重赛事节目的版权。
3: 嗯，希望我们奔赴正版之约，定格纯粹热爱，越享正版世界，共建冠军之路。
0: 作为护航知识产权保护的检察官，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赛事精彩，画面流光，版权为纲，法治护航，未经授权切莫传扬，尊重创作，共赢华章。
1: 非常感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解读。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三位的交流，大家能够感受到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绝对不是管着不让大家用，它的保护真正的目的就是维护整个行业健康的生态。只有版权得到了尊重，我们才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更精彩的、更优质的赛事，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而最后呢，受益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观众。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保险推销员与客户谈生意时，竟被迷晕骗走大量钱财。另一女子花10万元成为健身房股东，不料健身房竟倒闭了。两个当事人为赚钱却损失惨重，轻易相信他人的花言巧语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恶果？创业遭算计，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法寻再婚老人，不幸失能失智，
1: 大小便什么都进，不能自理了，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0: 房屋产权变更引发家庭纷争，
1: 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的，
2: 是老头愿意的呀，他说都写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0: 对簿公堂，亲情与权益如何厘清？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对于家住上海的老人倪英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吴兰在子女的陪伴下到外地旅游，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倪英格外高兴，他特意摘下一朵鲜花送给妻子，这个温馨浪漫的瞬间也被其家人记录了下来。彼时的倪英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还算硬朗，子女也都很孝顺，在外人看来，他的晚年生活应该无比幸福。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3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 身体不好，老是发烧了，或者怎么不吃饭，我就人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大小便怎么都进，不能自理了。
0: 倪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然而就在他最需要陪伴照料的时候，原本看似和睦的一家人突然反目成仇，最终闹上了法庭。
3: 诉请要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是指定申请人作为其监护人。我们认为你作为倪之子具有相当程度的监护能力，也就是像这个监护能力要相比于其配偶要更强。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倪英老人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吴兰是倪英的合法配偶，按照法律规定，她应该是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但是，

0: 林颖老人的大儿子倪峰提起诉讼，坚决要求法庭指定他为监护人。倪峰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吴兰存在侵害被监护人，也就是倪颖老人财产权益的行为。对此，吴兰一方坚决表示，倪峰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捏造的。原本好好的一家人闹上法庭，互相指责。那么，双方激烈争夺监护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据倪峰说，父亲倪英的原配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名叫李红。倪英和李红相伴50多年，共同将四名子女抚养成人。2003年，李红不幸因病离世，此后倪英独自生活了近5年，直到2008年初，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独居的吴兰，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2: 你要监护我们也没意见，但是你要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是这个房子啊什么，你要这个事情呢要落实好。我父亲意思呢，这房子的事呢，这老太太讲我的是不要房子的，他你只要保证他住，他老太太亲口也给我们承诺了，他都不要房子的。
1: 倪峰所说的房子指的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老公房。1998年，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从单位购买了这套房屋的产权，此后一直在此居住。
3: 由于吴兰比父亲倪英年轻11岁，所以倪峰兄妹担心父亲百年之后这套房屋的归属问题会引发纠纷。
2: 我说阿姨说不要房子，对吧？你光靠嘴讲，这个大家以后都没证明的，讲不清楚的，是不是写一份的？我父亲不同意。
1: 2008年5月15日，倪英和吴兰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3: 据儿子倪峰说，婚后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初还算和睦，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峰感觉吴兰似乎另有心思。
2: 老太她两次动迁，分了2次房子都转给她是大儿子大孙子，我父亲一句话没讲完。后来分了2次房子以后呢，她要动脑筋把户口迁进来，而且因为我们户口迁进来我们就不同意。我还说服父亲了，说了一句了，我说那老太比你聪明啊，对吧？他把房子都安排好，你要不要给我们留后遗症啊？他说你们想的太多了，想得太早了。
1: 倪峰说，由于父亲十分信任吴兰，作为子女他们虽有疑虑也不便过多干涉。直到2020年底，倪峰突然发现父亲的言行举止开始出现了异常。
2: 讲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前面刚刚讲过后面忘记了，过了一会把说东面的又说到西面去了。
1: 2023年4月，在一场重病后，倪英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偏偏在此关头再婚妻子吴兰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2: 我父亲已经大小便都吃进来，老太已经他说我吃不消，我不管了，我不能管了，我这心脏吃不消。我说你吃不管我来管，反正已经叫我在管了，对吧？顺带说了一句，哎，我说阿姨你那房产证在不在，他说房产证在抽屉里，我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他不肯。从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不对劲了，后来我一直一定要叫他拿出来，拿出来一看他名字在来，后来我一看这名不光名字上去了，份额是80%了，这样我跳起来了。你不是说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房子不要的吗？你怎么现在要反而要80%？老太说以前是不要，我现在要了呀。
1: 通过咨询律师，倪峰这才了解到，2022年9月19日，父亲倪英和吴兰来到当地的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不动产权证不仅添上了吴兰的名字，还约定由他占据80%产权份额。倪峰说，他专门问了其他3个弟弟妹妹，他们均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4: 我接触倪老先生是在2023年的10月份，我也进行了短暂的询问，我们说常见的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二等于几，他都是摇头回答不出来。询问日常生活的常识，比如说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个季节，回答的都是错误的。我后续再继续询问房产变更的情况，倪老先生都是摇头，不知道。

0: 道这个询问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在倪峰看来，乌兰与父亲共同生活多年，理应清楚这套房屋是父亲倪英和原配妻子李红的婚内共有财产，可他却瞒着四位法定继承人，利用倪英在精神方面的异常，诱导老人将房屋产权的大部分份额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几经辗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乌兰。
2: 他们这种子女反正也不跟他多说了，反正平时的这么多年一来都不来的，每次看病都是开车，都是我这边子女带他去看的，找晕头，一会儿们这个要出差了，一会儿们这个买飞机票了，反正搞不懂这个情况，从来没看到过。
1: 据乌兰介绍，倪英的四位子女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二人结合，多年来很少登门探望，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这些年来的家务琐事、生病时的陪护照料全由他独自承担。倪英感念他的付出，曾经多次提出要将他的户口迁入家中，却遭到了倪英子女的一致反对。
2: 他户口我从来没看到过，都是给他小的拿去了，他们早已就有这个心了。后面老头子说，因为老头他也是一起打麻将的，人家一起说的，那你就趁这个年纪走到东西去办掉，因为又穿你身体到后面要不好的。
1: 按照吴兰的说法，丈夫倪英是担心自己离世后他会遭到排挤，无依无靠，才主动提出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当时倪英的思路清晰，有自主意识，绝非其子女口中神志不清的状态。
3: 那个80%、20%是谁提出来的？这个
2: 不是说没提出来，是老头愿意的呀。
3: 他当时的这样一个神志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2: 当时他肯定是清楚的了，不可能不清楚的呀。
1: 双方各执一词，原本的一家人关系彻底破裂。2023年9月，倪峰将父亲倪英接到了离家不远的护理院里休养，并以子女代表的身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申请，
4: 请求依法宣告父亲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合适的监护人。
1: 上海浦东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刻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倪英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依法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5: 你们三方大臣都不要以为做老人的监护人是这么好做的，法庭第四年，作为配偶也好，子女也好，抚养丈夫或者说赡养父亲，都是你们的法定职责。
1: 2024年1月9日，经过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倪峰作为其监护人。
6: 法院之所以最终指定倪峰作为倪英的监护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吴兰年近八旬，刚刚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妥善照料已经失能失智的倪英；另一方面，倪峰一家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财力为倪英提供长期稳定的专业照护服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正当人们以为矛盾就此平息，倪英能够安享晚年时，意外却突然降临。2024年2月14日，距离法院判决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倪英在护理院中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随着老人的骤然离世，一场新的纷争立即被引燃。
1: 矛盾再起，纷争不断，双方各执一词。
0: 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7: 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
1: 多方取证核查，事实原委怎样查清？纷纷扰扰间，法院最终如何判决？
4: 二婚后的房产之争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好，现在开庭啊！上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国桥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倪诉被告吴共有。

0: 纠纷，法定继承纠纷呀。
1: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倪峰兄妹四人再次将吴兰告上了法庭。
0: 好，现在进法庭调查，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2: 原告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连任确认民事行为能力人倪妮也就是本案被继承人将80%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给被告吴明达，这个处分行为无效。然后基于该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我们请求判另四位原告共同依法继承本案涉案房屋的产权。
3: 我们认为当时2022年9月变更房产的行为也是违背了吴老先生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22年9月之前，吴老先生就已经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甚至是全面丧失。
1: 为了证明这一点，原告方也就是倪峰兄妹四人向法院提供了多组证据。
0: 原告他们的提交的证据是在精神卫生中心调取了一份病历材料，那么上面有两页纸是2020年9月份的，上面显示的是药物叫博斯清，根据这个药物呢，它是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所以说他们认为那么被继承人应该是在2020年9月就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然后他们也认为呢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呢是他们可能根据其后续的2023年的那些就诊的一个记录判断的。
3: 被告吴作为当时现任妻子，于2023年1月13日陪同老先生一起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其作为妻子身份向医生进行陈述患者的病情。那么其陈述说，老先生在2021年4月份开始发一次高烧，高烧以后出现了胡言乱语、不予配合治疗的情况。那么2022年11月份，妻子发现老先生出现了凭空见物、不认识家人这种特别严重的情况。
1: 原告认为2023年1月的两次诊断记录显示，两名精神科医师均诊断倪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此，被告吴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无法证实倪英在2022年9月办理手续时就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并称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份额的。
4: 过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你跟吴某两个人在交易中心那边有录像，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共同签字、共同完成过户的。那如果说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如果是真的认为你当时行为能力有问题，也就是说交易中心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交易中心本身也是有问题的，那原告这边应该去打行政诉讼呀。
1: 此外，被告吴兰还出示了多份证据，以证明倪英老人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处于精神正常状态。
4: 被告举证是倪英的病历材料是2013年12月至2022年11月的病历材料。根据这些病历材料显示，2017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11月、2021年4月、2021年4月、2022年7月，在看病的时候，医生明确写清楚，倪英无神志不清或者是神清。
1: 而对于原告方指出的倪英从2020年起便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说法，吴兰一方坚决予以否认。
4: 关于2020年倪英看病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就据我们所知，倪英是没有去看过的。
1: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对这份2020年9月开具的就诊记录展开了重点调查，并很快发现了疑点。
0: 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病史资料显示，那么在2023年1月之后呢，病历本上面载明的就诊人他有一个姓名的，是叫倪英，但是2020年9月上面的病史资料上面是没有载明就诊人的姓名，所以说这是一个疑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病历上记载的，那么带着去就诊人去精神卫生中心的写的两个字是叫父带，也就是父亲带着去的，但是呢被继承倪英本身属于一个高龄老人了，他的父母早已去世了。那么当时呢拿到看到这个材料呢，怀疑下来就有可能不是被继承倪英的一个病历资料。
1: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法官来到当初倪英就诊的那家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调查。
0: 那么我们去相应的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那调取了被继承倪英在精神卫生中心的所有的一个就诊记录，那么并向相关的医生啊进行了个询问。那么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呢，在2023年1月之前，倪英确实没有在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过。
1: 那么这

0: 是不是说原告一方在故意伪造证据呢？通过多方走访，法官查明了真相。原来在当初打印病历时，由于现场打印病历的人员较多，原告一方不慎将旁人遗落的病历材料一并带了回来，并且误认为是父亲倪英的诊疗资料。
1: 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他是故意将这个材料拿来举证，所以说没办法认定他是一个恶意的一个做伪证的一个行为。
0: 尽管这份关键证据被排除了，但综合案件其他证据，主审法官依然认为
2: 倪英在与再婚妻子吴兰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经过司法鉴定，那么被继承倪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患有智能减退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病程已经有2年了，也就往前推也就2021年就开始了有这种智能减退的情况。他是2022年9月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2023年1月是第一次到精神卫生中心就诊，那么这个期间相差了几个月，正常情况下那么不大可能从完全民事行为来直接变成了一个精神智能减退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呢。
0: 而对于被告一方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主审法官并未予以采纳。
1: 被告方提交的被继承倪英的就诊记录是倪英生前关于普通的感冒、糖尿病、冠心病、胆囊炎等普通疾病就诊的一些就诊记录。那么接诊的医生本身并非诊断智力水平和精神状况的一个专业医生，那么病历上记载的神志清字样呢，仅仅是接诊时就诊人他人是清醒着能够简单交流而已。
0: 据法官介绍，无论是普通医生对倪英神志清晰的记录，还是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的简单询问，都只能证明倪英当时表面意识清醒，具备基本感知，无法证实其拥有完整的思维判断能力，更不能因此认定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这个涉案房屋啊，本身属于被继承倪英在与第一任妻子倪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虽然登记在被继承倪英一个人的名下，但仍然属于其和第一任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那么长期与倪英共同生活长达15年之久，那么对于倪英的原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包括他的子女情况以及已故妻子以及房屋来源情况应当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双方呢是通过无偿转让的方式将相关的产权份额变更登记到了被告名下，也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0: 法官认为，既然变更产权登记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套房产就需要回归原始权属状态，重新依法进行分割。
1: 这套房子本身是面积是不大的，建筑面积不到60个平方，那么诉讼的时候呢，市场价值大概在200万左右。本身倪英和其第一任妻子是共同共有的，原则上是1/2享有的产权份额。那么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那么第一任妻子的1/2产权份额呢，原则上是由4名原告和倪英共同继承，那么各自1/10。所以说到倪英死亡的时候，那么倪英享有的产权份额在60%。
0: 由于倪英生前并未留下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倪英名下这60%的房屋产权份额应该由倪英的4个子女和第二任妻子吴兰5人平分，每人各自获得12%的产权份额。不过法官在最终裁量时也综合考虑了吴兰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
1: 那么考虑到倪英生前长期与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共同生活，倪英这个智能减退了，可能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那么在这期间呢，一直由被告也就是再婚妻子呢长期的进行一个照顾抚养，同时呢那个再婚妻子呢本身呢可能身体状况也不大好，那么本身也是老年人，所以说适当的进行了一个考量，进行了一个多份这样的。
0: 2024年7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将涉案房屋判归原告倪英的4名子女所有，每人各享有1/4的产权份额，同时4名子女各自向被告吴兰

0: 支付10万元房屋折价款。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相关款项及产权变更手续均已执行到位。
1: 倪峰兄妹在父亲倪英身体健康、思维正常时，曾经多次希望父亲能和吴兰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做出明确约定，但是这一诉求呢，并未得到积极回应，这为日后的这场纷争埋下了隐患。那么，对于再婚老人来说，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避免类似矛盾的产生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2: 再婚老人来说呢，如何提前做好财产规划呢？关键就是做好四件事：先确权，再约定，设监护和立遗嘱。第一个呢，再婚之前要把财产权属说清楚写下来，用书面协议呢来替代这个口头约定。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呢，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方式，可以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等。建议在再婚登记前呢或者婚后尽早完成书面约定，并且办理公证。第二呢，如果是要保障再婚老伴的居住呢，可以优先利用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而不是轻易的转移产权。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呢，在登记之后呢，配偶是可以长期住到直至百年，这样既保障了晚年安稳，又不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子女继承呢也不受影响，是最稳妥的方案。第三呢，是做好议定监护，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其他信任的人，并且明确约定，非为老人的利益，不得擅自处分房产存款。第四呢，是尽早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实现老人对自己财产的代继传承的意愿，最大程度保护老人的权益，也让家庭更和睦，并避免出现类似本案的纠纷情况。
1: 这场家庭纷争既有子女对老人财产安全的担忧，也有再婚老伴儿对晚年生活的顾虑，再加上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最终引发矛盾，不仅伤害到了彼此的亲情，也违背了老人安享晚年的心愿。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4: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3: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藏着一个少年的身世之谜，是什么困住了他的童年？
1: 他说叫我们叫爸叫妈的，他也怕我，但我们不要他。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登记，一场跨越几年的纷争，他们为何会闹上法庭？
2: 就是他对母爱太渴望了。
0: 何以为家？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钱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21: 吧？干吧，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呀，亲眼看着大陆修通
25: 这个隧道是我们当年打通的。
0: 过往的约定，生命的承诺，支撑他步步前行。
26: 对不起啊，老人家，才能具体为止，我们真的是不由打听着。
27: 我去西安。
0: 坎坷的旅途，他终要面对。

0: 生的十字路口。
1: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2: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3: 你去陪你老大爷废宴。
2: 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这些东西他没人要，他没人在乎。
0: 争执误解之中，
4: 就在这告别吧。
5: 有老师，这个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吃。
0: 质朴的呼唤让他重拾决心。
6: 你都真的做啥吗？
4: 去西安啊。
0: 普法剧场《千里归途》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白永金，什么事？打电话来了，说你找的那个袁小玲有消息了。
1: 北约心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定向协议怎么样了？
3: 协议没问题，我今晚偷。
4: 妈知道你想保大大家，但是保安要讲真心呢。
5: 秦孝利人情债，恐一辈子也还不完喽。
6: 班长，没过想通，我打听到小林子的消息了，你们等着我哦。
0: 刘某，你等一下，刘某。
7: 大弟找他那个战友找了几十年了，你把他带到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把事情给办了。
8: 刘老师，我们等着你。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玩儿嘞，你看，在那个看电影嘞。
1: 阿姨，大爹，赶紧坐下，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
0: 睡会吧。哎，哎，哎呀！别乱动了，那不又该晕车了？不好意思。

0: 喂，彤彤。
1: 刘茂，你脑袋怎么了？
0: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1: 你拉近点让我看看。
0: 那。
1: 哎，你怎么把脑袋弄成这样啊？你怎么，爸妈？
0: 喂。

0: 就跑，你就跑。
1: 我这信号不太好。
0: 好，有吗？
2: 好哟，志祥啊，说啥了？哪儿的人呢？
1: 您户籍证明不是云南，您不是本地人。
2: 我不是。
1: 书记说您在村里住了30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回家？林家才就是我的家，我哪都不。
1: 那您的家人呢？
2: 家人。

0: 别紧张，这是进隧道了。我们这一路啊，还要进十几个隧道呢。
1: 隧道？哎，王二的，你告诉我这是到哪了？
2: 快出包山喽！
0: 那刚才过的这个隧道叫腾越隧道，对，好像是。腾越隧道，高黎贡，永昌。哎，那下边那几个隧道叫啥子名字？
2: 刚才洞子口写着庞木山三号隧道，
0: 那下面就是二号，
2: 那接下就是一号。
0: 那你确定？ 刚才过的就是三号隧道。对，没错。二号。您在数什么呢？
2: 通了，隧道打通。
1: 这边大佬。
3: 我不怕，行了，继续干活。包括上面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下面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一定要看仔细啊！
1: 往下面看，最顶上看，到达不到的地方，尽量仔细。

0: 通了。司机，你停车，求你停停车。
1: 哎，不能过去！哎，你
0: 给我停车！
1: 不能过去！
0: 我要你钱了！哎，中介，赶快过来！
1: 哎，司机，
0: 你干嘛？
1: 危险！别影响司机开车！
2: 你们影响了我！
1: 哎，
2: 停车，够了吧？你要再不停车，我就成头颅了。
3: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

我回来，不好意思，周大姐，周大姐。

0: 我上来喽！我上来喽！我上来喽！我上来喽！
1: 有人吗？
2: 主席卷，主席卷，你在哪儿呢？
1: 小崔子，
2: 你没事吧？
1: 我的嘴被压住了。
2: 你等会儿。
1: 太痛了。
2: 你等我一下，我来帮你把石头搬起来。
1: 其他人呢？我不知道。
3: 各位同志。
1: 班长，班长，我的腿被压住了。
2: 班长，我跟周一娟在呢。
1: 班长，
3: 其他人呢？向东、老高。
2: 其他人，围过。
1: 疼呀！
2: 向东，
4: 老，
2: 围过，围过是你吗？
4: 我的。我这大石头压着，他活着，一定要亲眼看着，到了心痛。
2: 伟国，伟国，伟国，你说话呀，伟国！
1: 班长，伟国和向东牺牲了。哎，
2: 周一娟，你拿着灯，我给你搬石头。哎，你把灯抬起来，我看不清。我喊一二，你就往外抽腿。一二。好了没有？出来了吗？
1: 还压着呢。
2: 来，再来一次。一、二。
1: 出来了。
3: 找对象。
2: 来，我扶着你。班长，
3: 在。
2: 走，咱上去找班长。小心腿。班长，
1: 班长，班长，我和小林子来了。
2: 班长，咱回家。我们把石头给你搬开，回家。我们给你把石头搬开，我们回家。
3: 行了，有点力气吧。搬起来有什么用？这腿肯定早就断了。
1: 班长，
5: 坚持住，班长，
1: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3: 有时间哭，不如讲点开心的事。小莲，小莲，小莲，哎，你嗓子好，能不能跟我唱一首《歌唱祖国》？
2: 好。
1: 不行。

0: 一
1: 起
0: 一
1: 小
0: 小
1: 小小小声的歌声多么小呀，
0: 歌唱我。

想，你要带上这个山，带上这个山洞哦。

0: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停。小老郭，我们要去省城，能不能打我们一下？
1: 找不到客车，你两个。
0: 哎呀，人家司机不等我们，开车走了。
1: 咋了咋了，干的，俺活个几号个？
0: 谢谢了哦，走嘛。

0: 条路本来就是我们修的嘛。
1: 你们修的？
0: 就是嘛。
1: 那时候你们才多大呀？哎
0: 呀，十八九吧，比您现在还小嘞。
1: 十八九，这么大座山，就靠你们用手挖呀？
0: 是啊，哪个年代不都是这么干吗？
1: 这不是玩命吗？
0: 我们要是不玩命，你们这些山林的娃娃咋个走出大山嘛？
2: 喂喂，二哥哥，俺的放心的了，这批方面没得问题。莫说全云南了，全国都是数一流的噻。喂喂，咋个又没得信号了？白痴了！

0: 老公，辛苦你了，谢谢了。
1: 没得事，没得事，我不是给市里面给送米粉去吗？把你们送进去了。这里离市里面了嘛，还有点距离，你们自己打车去了，跟着。现在这个社会，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会下线的呢。

0: 美丽的房间，1万3000要2倍3是8万。枪械，城里都这个价。
1: 哎呀，
0: 县里头80块钱一晚餐我都吃不得住，你让我睡在这儿，我睡不着。
1: 出发前怎么说的？住哪、吃什么都得听我的，你忘了？
0: 完了。
1: 那您说，我们住哪？睡大马路啊，还嫌不够累啊？
0: 我晓得一个地方可以睡，
1: 哪？
0: 东马。

0: 城东绿色，就是这个吧？哦，咋了嘛？
1: 小郭，你这里还有房间吗？你们两个人呢？啊，
0: 两个。
1: 啊，从这儿上楼右拐有一个房间，其实，哎，算了算了，65吧，明天一早给我啊。嗯，没有。哎，对面就是厕所，然后有热水器，还能洗澡，去吧。
0: 哦，联系了啊。
1: 嗯。

0: 灯在哪儿？
1: 哎，走了吗？
2: 琢磨。
0: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1: 那个石七师傅啊，给了我一个小卡片，说他们来的人呢、啊，都住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0: 挺好。我倒没什么，可您这身体行吗？
1: 我在部队那会儿啊，坐在树上都能睡着。

0: 喂，学长，对，我到了。啊，明天就走。现在啊，可是我这有两个人呢。那行，好，把鞋穿上。
1: 都咋的？
0: 你要睡这儿，不得先吃点好的？
1: 你看看，你又来了吗？
0: 哎呦，不让你付钱，放心，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穿上，穿上。
1: 不是，交杯酒。
2: 好，哎，这个你好，好。
0: 师哥，
3: 刘茂。哎，哎呦，这两年没见了，还那个怂样，你这。
0: 给你带特产了。
3: 带特产拿啥东西？来。进。哎呦，来，进，客气。哎呦，就是喝交杯的，这喝交杯的，坐。哎呀，
2: 好，
4: 好酒量，黑总。
3: 那个不好意思哈，那个这是我刚才跟各位老总说的，这个我这个学弟，
4: 比我这个小两届啊，学的是这个师范系，
3: 跑到我们这个制药专业，自学了四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奖学金都被这小子给拿走了。对，那个坐，哎，这位是哦，
0: 这个是我亲戚。哦，
3: 哎，你亲戚我亲戚，坐，老爷子，坐，来，郭大哥，马上，哎，坐，来，老爷子，哎，你们先吃，我等会再陪。哎，
0: 好，
3: 哎，老爷子，等会，咱哥俩来喝。
5: 来，
4: 来了。
0: 我这个学长，咱们老乡里面是混得最好的，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自己创业。
1: 看得出来、啊。
0: 多吃点，都是好东西。哎呀，
3: 快，裴总，马上，
6: 来。哎，马上。小磊啊，这差不多了。
4: 来，我徒弟子培哥，
3: 那个，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2: 好。
3: 词儿忘了。
7: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

0: 哎，师哥，没事吧？师哥，没事吧？师哥，你喝多了，这点酒不算什么，别再喝了。
1: 谁愿意喝呀？混口饭吃。你不是都自己创业开公司了吗？创业呢，大小大公司大背景，被我的两个合伙人把钱全都卷走了，真不是个东西！这两个孙子，啊，人心可畏啊，刘。
2: 哎，官二嘞，这整个临任职的学识好啊！你这个学长。

不从，又出去了。上次不说话吗？

0: 我听村里人说，你毕业后还要回去，你自己找个乡嘛。我读的是定向师范，按规定，毕业以后我就得回乡任教。
1: 那女娃的，她也跟你回去不？她咋个想的呀？
0: 看她怎么选择吧。
1: 选择，人要都能选择，该多好嘞！

0: 喂，睡了吗？
1: 没睡，加班呢。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知道我们一路从村里上来过了多少隧道吗？
1: 我才懒得知道呢。
0: 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1: 隧道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今天挺奇怪的。

0: 当年从前线退下来的这些伤员基本上都留在了四川、贵州或山西。你说的那次塌方事件，我们这边有的记录呢。然后后面我们又联系了这三个军区，得到了这份资料。来，请你看一下。
1: 嗯，

0: 真的是你哦。
1: 从戴安上来看，林孝林当时应该是就留在了西安的某个连队，然后从这个连队退伍。但是他退伍之后的消息，那边好像也不太清楚。
0: 那就是说，他还活着。
1: 人应该是还活着呢，只是他那具体位置我们也不知道。
2: 骗你，骗你，我是这个，
3: 你就是这个，
2: 你才是这个。钟先生，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去那个炊事班给咱们做饭吃。咱们尖刀班是干啥子的？尖刀班是冲锋陷阵的，哪有你这种蛮蛋玩意儿？
0: 50年了，
1: 对不起啊，老人家，跟你今天白跑了一趟。然后他那具体位置，我们真的是没有打听着。
0: 我要去找他，我必须去找他。我去西安。
4: 你要去西安？哎，周大爹，
0: 我去西安呢。哎，
4: 大爹，
0: 哎，
4: 大爹，
0: 你不要
4: 了，你把这收好。要不然去不了西安了。
0: 哎，要得。哎，那个大布兜兜嘞？
4: 哪个？

0: 就是娃我们做的那个给莫先生送的那个礼物。
1: 你先等等。您说那袋石头啊？
0: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的嘛。坏了，肯定是落在招待所了。
1: 哎，大爹。喂，还没呢。

0: 哎，婉儿，婉儿，
1: 什么文丽哈？我们那个房间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没有啊？
2: 等一下，什么？有一个大布兜兜，你捡到了吗？啊，见了。哎呦，
0: 你给收起来了？
1: 嗯，扔了。
0: 你给丢了？
1: 就那个后巷的女的，赶紧去找去。
0: 哎呀，一堆破石头，你干嘛呀？
1: 人家不要的嘛。
0: 算了吧，我会跟穆先生解释的。你这样翻到什么时候啊？走吧，
1: 我肯定能找到他，我一定能找到他。你找到也拿不出手啊！
0: 再都拿不出手吗？
3: 我求求你，
0: 你一次都想把他扔了。
1: 我没想扔，
0: 你咋没扔啊？
1: 你还信不信？
0: 喂，童童，
4: 干嘛呀？知道不着？
1: 你明天面试，而且我爸妈可都来了。
0: 面试？
1: 你不会不回来吧？不回来一切全都泡汤了。
0: 是，是有个老大爷。
4: 哎，你能不能高级点撒谎？
1: 咱俩都是成年人了。
0: 是真的有个老大爷，他
4: 行，你去陪你老大爷，再见。
0: 喂，喂，喂。

0: 我说嘛，我肯定找得到。
1: 你看嘛，
2: 别拿过来，这没人要。
0: 你这个娃儿的，不帮忙也就算了，咋还说是风凉话呢？
2: 我不帮忙，你说我不帮忙，是谁陪着你满城瞎跑？是谁又跳车又打架又翻垃圾？要不是因为你，我难道现在都回不了北京吗？现在就因为这些破石头，我的一切都要毁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他没人要。

我们每一笔都代表着一个希望，他们在乎。 每一块石头都是娃娃们的一片心意，你也要在乎。

0: 哎，你闻闻嘛，我这个东南水稻一个一个洗过了，没得味道了。
1: 这是车票。

0: 刚才那些话我不是对你说的，你就当我神经病了。
1: 谁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吗？这段时间我也晓得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惹了不少祸嘛。
0: 行了，我们不同路，就在这告别吧。
1: 该走喽。哎呀，耽误你这么久，谢谢你了。
0: 不谢不谢，这个你拿好，这是连队地址，下面有我电话。这是给你买路上吃的。
1: 哦，这个石头你把它拿好了。
0: 我一定会亲手交给刘先生，先生。
1: 好。
0: 那我走了。这个是十号登车口，你要是找不到，就多问问。
1: 行吧，鼻子底下有嘴嘛，不晓得了我就问嘛。
0: 到了之后，要是想起来，就报个平安吧。
1: 要得。
0: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0: 彤彤，我买今天晚上的车票回北京，你要是收到信息的话，就给我回个电话吧。
1: 请坐好随时准备。

0: 送给你，我忍了好久也舍得这。
1: 你们现在要努力读书，
0: 将来就可以像刘老师一样去北京读大学吗？
1: 对。
2: 这第二杯，我敬全村的父老乡亲，是你们出钱出力供养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学生。
3: 现在啊，我们都等到你回来了。哎呀，刘老师又不是不回来了，但是高兴的。

0: 你坐公交车，你坐在这儿干嘛？去西安啊？还能干嘛？不去了。2880的旅客稍晚往旁边站一点，还没检票的，不要堵车。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你定。

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了？你没事吧？
1: 老人家腿上的旧伤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是绝对不能够再让他下地走路了。
2: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我就背呀，要把你背到北京。
3: 姐，刷卡。
1: 这些都是令家寨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王校长特意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你。
2: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这是我看着你的帖子，发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和朋友，终于找到了袁晓林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要发言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温婉可人，却命运多舛，苦命红颜惹倾慕者怜惜。
1: 他有时候身上有伤，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婚姻的不幸，至亲的永诀，一念温柔沦陷情网迷津。
2: 单纯是有感情了，肯定是有感情的。
0: 一片真心是救赎的良药，还是错付千万的情劫？错付的感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哎呦，三百多就看这自然，活不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只能及时去极力抢救，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0: 收听这段语音的男人，正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
3: 他说他女儿14岁，先天性心脏病。他说女儿死了，丧葬费都没有，买公墓的钱没都没有。我感觉这个女人也是有点被逼的，因为她有时候身上有伤，她说是被她姐姐打的，我估计是这个男的打的。
0: 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回忆。